0: 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七点，台风巴威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台风动向及其影响，稍后带来直播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防空战力。
4: 国际油价10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分，收于每桶71.41美元，跌幅为0.9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美分，收于每桶76.01美元，跌幅为0.38%。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4: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

0: 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随着台风逐渐临近，浙江温州沿海已经风雨交加。
1: 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此刻正在浙闽交界的浙江苍南县霞关镇，那里昨天进行了全域人员转移，这场万人大转移为何要进行？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刘峰。刘峰，你那里风雨情况如何？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子可，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位于浙闽交界处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的霞关镇。那现在呢，这个当地的雨已经开始逐渐下大了，风也起来了。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呢，随着台风的临近，这里呢要逐步的进入七级风圈和十二级风圈的半径当中。那目前呢，在海上应该说这样一个台风的影响呢看得更为明显一点。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远一点，能看到外海那边啊，浪涌呢已经越来越大了，不时的有白头浪拍打着礁石。而稍微往近拉一点，是在我旁边的近海的这个方向上呢，海面上的这个水的情况呢，已经由原来的涟漪变成了浪涌，而且我们看到海上的浮标呢，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了。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以往的时候呢，日常这里常态化的停泊着300多艘各类的船只，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些船只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就近的避风港啊，来躲避这次台风巴威可能的正面的登陆。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霞关镇进行了一个万人的大转移，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呢，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镇的11000多人呢已经是全部的转移完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全域的人员转移呢？我要从霞关镇所处的地形给大家介绍起。那么霞关镇呢，就像我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一样，它是一个三面临海的这样一个地形。霞关镇上11个村居里头有7个村居都处在海风的迎风面上啊，所以一旦有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带来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个原因呢，是在过去的这许多年间，霞关镇从来没有过台风正面登陆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在综合考虑之下呢当地的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将人员呢全部进行一个转移。那么此时此刻呢，霞关镇上可以说已经是空空荡荡了依然呢还有一些村镇的留守的干部在这里，是为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是因为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呢，这些村镇干部需要进一步的巡逻防护，以防止呢转移出去的村民趁着台风没有登陆前返回，可能造成这样的人员伤亡，所以他们在台风登陆前的时候必须来做这样一些工作。还有就是他们要对这个镇上的相对一些老旧的房屋做好进一步的巡护和加固工作之后呢再撤离。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站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霞关镇上比较热闹的一条街。那这里呢是海鲜一条街，日常的时候呢这里商铺林立，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这边的商铺呢已经全部的关门了，而且一楼的这里呢很多商户还用这个木条做了这样的加固处理。我们的视线再往上抬一点，二楼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虽然它的玻璃没有用木板或者木条加固，但是在里头看有贴米字形的这样一个痕迹，也是做了这样的相应的防台风的一个处理。我们再往前视线稍微走一点，那这一片比较集中的这个商户区呢，同样是全部呢这个关门。 由里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加固处理，而在外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原本摆在外边这些冰柜货架，这些是被牢牢的绑。

0: 在了这些门框上啊，就是为了防止台风来的时候啊，他们青岛可能对这个岛上的人员啊，这个镇上的留守的人员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我们的镜头呢，再往旁边移一下，是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看到这一栋居民区的楼，恰恰是处于一个海风来的迎风面上，所以迎风面上的这12扇窗户已经全部用木板做了加固，给封。上了，那有一些非迎风面的没有用木板加固，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我刚才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留守在这里的村镇的干部呢，今天还会继续的巡查啊，来对这些可能还存在危险的这个房屋做好防台风的加固的一个措施。而这个镇上的现在的很多的地方呢，但凡可能啊有这种移动的地方呢，也都做上了加固措施。你比如说我旁边这里，其实原来是一个游人的码头，在这里坐船的码头现在是关闭了。旁边的景亭呢，我们现在看啊，是用各种的绳子牢牢的固定在旁边的这个电杆上，包括旁边的这个导引指示牌啊，也是被这个捆起来固定在这里了。那么这样一些这个防台风加固的一个措施呢，可以说在整个这个霞关镇呢，随处都可以看到。而霞关镇上这一次防台风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可以说是苍南县乃至温州市浙江省防台思路的一个缩影了。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是这些人员转移出去一个情况，他们转移去哪了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中1/5是转移到了县城的临时避灾点，而4/5是选择了投亲靠友的方式，因此这4/5就非常关键了。他们有可能啊临时的返回镇上来，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有工作人员留守在这里的必要性就非常突出了。那苍南县呢，据我们的了解呢，是目前全县已经开辟出来了300多个有效的临时避灾点啊，可以容纳超过10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态势的变化呢，这样一个避灾点还会临时的做出调整。那拉到整个温州市来说呢，温州市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启动了全市防台风的1级响应，这是一个升格的启动。随着1级响应的启动呢，全市的5停措施呢也陆续展开。我们今天早上了解到呢，像整个温州市区呢已经开始除了之前的停工停业停学停止户外这个活动之外呢，像轨道交通等等这些呢也已经逐步停了，是做好了迎台风的这样一个准备。那后续呢可以说整个这个温州市有可能正面这个遭遇这个台风八威的登陆，现在各方面呢都是以最严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做好相关的应对的一个举措。那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其他台风影响的区域继续发回报道。子可，时间交回北京。
1: 感谢刘峰在风雨中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随着台风逼近，你们在前方报道时也要注意安全。
2: 受八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区域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部分老旧房屋、低洼地带、在建工地全部落实了人员紧急转移。
1: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正在浙江乐清一处安置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他。国荣，早上好，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播早上好。那么此时此刻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八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那么八威呢预计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凌晨在这个浙江台州到福建的福鼎一带登陆，但是呢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呢，我们这一块呢就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有强风暴雨的一个侵袭了。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这儿刚刚下完了一场暴雨，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地面上呢还是非常湿漉漉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减小台风对我们这样的集中安置点的一个影响呀，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对这个安置点这个大门的这个底部装一些这个防汛专用的沙袋来进一步的减小雨水的这个倒灌。那么具体这个安置点上里面的情况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往里走来看一看。这个安置点呢现在是分为了上下两层，一共5500多平米。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现在安置了有将近500多名的这个集中安置的群众，都是来

0: 来自于周边将近9个建筑工地的人员。那么由于这些个人员呢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并且呢大家安置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仓促，所以呢好多人这种个人的这个防护的装备没有带的特别充足。但是在我们这个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市全市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呢，准备了包括像是风雨防护，还有这个抢险救援等等39大类的物资，超过了10万件的物资。那么目前呢，已经发放了物资有将近6800件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上，为了更好的对我们这个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更贴心的一个管理啊，在我们的右手边我们能看到有几位穿着红马甲的这个社工的服务人员，他们呢在这儿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受灾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这儿呢放着2张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打印好的表呢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摸排出来我们需要转移的这个群众的一个信息，而这张手写的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步的临近以后，我们有临时的这种新增的人员以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登记造册。我们能看到有非常详细的这种转移的入住的时间，还有他们这个来自于哪一个工地，还有他们的这个姓名等等。可以说在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照护点上呢，能够对我们每一个这个转移的群众实现一个动态的闭环的一个全程的管理。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我们能看到哈，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医疗点，然后他们也拿来了一些宣传的一个展板，包括传染病如何预防，还有一些滑坡泥石流如何防范的一些科普的提示。那么在这个医疗点上呢，我们能看到哈，两名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那么我们也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从这个转移安置点起运到现在，我们主要接收的这个群众的医疗的服务的诉求是哪些方面的呢？
1: 入住到现在为止，接近就诊人数是50多个啊。目前以慢性病、高血压为主。个别是上呼吸道感染，皮肤擦伤像我们给他那个包扎啊，上呼吸道感染呢就是上感，我们给他相关的口服药，高血压我们给的降压药啊，就是这个情况啊。
0: 行，感谢，辛苦辛苦。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在乐清全市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呢，一共有将近400多处，目前集中安置的群众呢超过了17000多人。乐清呢也在昨天晚上8点就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登陆的点位呢可能不一定在这个乐清这个点上，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现在外面呢已经有了这种不间断的这个强风暴雨的天气了，您还是要非必要不要外出，在家里储备好足够多的粮食和水，将阳台上的这个花呀还有各种杂物呢放到安全的地方，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好的，主播，我们在乐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郭荣，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看到各方力量都在想方设法的做好防范八危的工作，谢谢。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八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2: 随着八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3: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4: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 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

0: 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从10号晚间开始，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
2: 截至10号晚7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13人受伤，疏散撤离近9000人。
3: 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我所在的宜兰地区风势逐渐增强，并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进入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全台各地都将迎来集中降雨。
0: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时前全面停驶。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
2: 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5: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6: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

0: 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永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向前看啊，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4: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3: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一吃就胀，一动就虚，一热就醒，三大夏日难题该如何破解？今天带您伏天大闯关，解锁度夏技能卡。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C 铺为每一次成长备好行囊。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俗话说热在三伏，您看眼下啊，咱们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闷热难耐的伏天模式。那很多人就说了，一进入伏天，身体就好像自动切换到了困难模式。您看，没吃两口饭，肚子呢就胀得很难受，稍微活动活动就大汗淋漓，感觉身体发虚。而到了晚上更遭罪了，热得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好容易睡着了吧，一有动静又醒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于国勇，以及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刘娟，让两位主任帮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到底是咱们身体的哪儿出了问题。于医生好，刘医生好，
17: 主持人好，
18: 主持人好。
16: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入伏了，很多人都说伏天难过啊，碰到一堆身体的问题，可能身体没什么大病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类似于亚健康的状态，在大家身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出现，尤其进入伏天更明显。所以于医生先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7: 我们其实说的这个伏天啊，就是指的是一年里边最热的这个三伏天。
16: 对，
17: 那么三伏天呢，实际上我们会包括初伏，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头伏，二伏也就是中伏，那么还有是末伏。我们说入伏呢，就是从夏至开始算，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那么在今年呢，就是指的是7月15号。那么接着10天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中伏，但是呢，中伏呢就是说比较特殊一点，在不同的年份呢，它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那么今年呢就是20天，7月25号开始，然后往后面数20天，那么就进入到了末伏，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那么在今年呢，就是指的是8月14。这就是最后一个伏。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入伏之后出现各种的不舒服呢？那其实与入伏之后我们这个天地之气的

0: 发生了变化。我们说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充盛，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又湿又热啊，环境当中的暑气蒸腾，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也会跃浮到啊我们的皮肤的这种表面，皮肤的毛孔就打开了，那我们这个汗液哈就随着就出来了。阳跑到外边来了，那么里边就会偏阴啊，偏寒。那么加上我们现代人呢贪凉，空调吹得很冷，久坐少动，
1: 对，
0: 那么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呢就容易被三种邪气给它盯上，那么就包括了有湿邪有热邪还有暑邪。
1: 那今天呢两位专家来也特意给大家设计了三道闯关游戏。闯哪三关？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在大屏幕中我们为大家呈现了：一吃肚子就胀，一动身体就觉得没力气就发虚，还有一热睡不好觉就特别容易醒。那咱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三关给它闯过去，同时闯一关咱们是有一关奖励的，就会给大家解锁一张度夏的技能卡。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第一关吧。先来说说这个一吃就胀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到了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好，尤其进入伏天，天又热又湿，这个食欲更下降，而且好像吃什么东西都吃不多，就吃一点儿就饱了。所以于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就是和我们说暑湿困脾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1: 怎么讲？
0: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说可以来做一个小实验然后我们大家呢可以非常直观的哈通过这个实验来看一下什么是暑湿困脾。我们呢可以准备两个这个量杯，这个里边呢是一样的水，那么呢我们再准备两块毛巾，一块是干的
1: 干毛巾
0: 那么另外一块呢是我们是已经浸过水的，我们把这个毛巾呢分别的投放到这个水杯里面去。那么我们看呢，我们这个干毛巾放到水中之后，这个毛巾呢就是快速的就会吸水，我们就会发现水杯里面的水位就在这个下降，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块已经被水浸透过的这个湿毛巾，这个湿毛巾几乎没有办法再吸水了，
1: 已经吸满了。
0: 同时呢，其实它放进去了之后还增加了这个容量，是不是？
1: 对，
0: 使我们这个杯里边的水还高起来了，
1: 都快溢出来了。
0: 我们这个毛巾就像我们的脾胃，已经被这个湿邪给它泡透了。那么这个时候让它再想来受纳这个水谷，它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它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么实际上到我们的人体里边就会表现出来，吃进去的东西不能消化，就存在胃里面，那么肚子就会有很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明白。这个实验其实特别的直观哈，所以大家看这个干毛巾和湿毛巾的不同状态特别的形象，所以您想一下，您的内脏尤其是脾胃的状态到底像干毛巾还是像湿毛巾呢？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了，我该怎么来判断我是不是这种暑湿困脾的情况呢？
2: 到了三伏天，暑湿困脾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往往不是只有肚子胀一个症状。我们说自己可以测一下，我们还有四大类的症状。首先呢就是胃口变差，厌油腻，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有很多好吃的，但是实际上有些人往往觉得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今天突然就不想吃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厌油腻的情况，比如说油炸的红烧肉火锅就完全不想吃了，那么这种呢就是中医我们常说的叫纳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发沉睡不醒，到了三伏天其实什么都不干，人们都觉得身上特别的懒，
1: 对，
2: 然后感觉怎么睡也睡不醒。其实呢这个不一定是懒，主要就是暑湿邪气侵犯了人体，然后导致呢我们这个气机不畅，出现了这个四肢发沉呀头晕头沉的这个症状。那么第三类症状呢就是大便出问题了，那么大便溏稀排不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粘马桶，我们中医呢称之为湿邪下注，就是下注到下焦了所以呢会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第四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照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舌头。我们正常的一个舌象是一个淡红舌薄白苔，但是如果是暑邪入侵的情况下，舌苔就是非常的腻厚腻，或者是黄的或者是白的。还有一种情况更严重，就是又滑又腻，像刷了一层油脂一样，完全看不到舌质的颜色。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天生脾虚的人，这种人他的舌头本身就比较胖，可能会有齿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舌象是又胖又有齿。

0: 很舌苔和很腻，这就是脾虚湿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明白了，大家可以去自我判断一下，包括照照镜子，您刷牙的时候就看看舌相，是吧？
0: 对，
1: 也结合您自己的一个身材情况啊，饮食习惯来调整一下。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真的得了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医生给大家一些警示哈，就有没有什么情况跟我们这个暑湿困脾有点像，也会一吃就胀，但是就不是我们刚才说那么简单了，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您赶紧去看医生的。
0: 首先呢，如果腹胀的同时伴有明显的腹痛，尤其是疼痛的位置比较固定，按压的时候会加重，或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反酸、烧心，甚至呕血、黑便，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有可能就是慢性的胃炎呀、反流性食管炎呀、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引起的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消化系统肯定是有疾病了，我们必须要及时就医。其次呢，如果说腹胀的同时出现了大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原来大便都很规律，这个时候呢突然出现了大便一会儿稀一会儿干，或者呢大便里头带血，或者是带粘液，或者是大便的形态变细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伴有一些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可能是肠道出了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肠炎、肠息肉，甚至一些肠道的恶性疾病。第三呢，如果一吃就胀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同时伴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腹痛、恶心、呕吐，并有发热、全身性的这种症状，疼痛也不能触碰，那么有可能是急性的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因为三伏天在夏天我们吃不合适了，是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消化道问题的，比如说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一定要立即就医，这就是一天都不能等了啊。然后第四呢，就是腹胀的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心悸、下肢水肿，这就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脾胃的问题了，而是心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1: 明白。好，谢谢刘医生哈，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哈。我们说的这些不是吓唬大家啊，其实是给大家敲警钟。如果您出那些比较异常的严重的信号，赶紧去看医生。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啊，给我们搞清楚了这个一吃就胀的症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来解决它啊。我们是有通关法宝的哈。好，于医生，那咱们就一块来翻过这张图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祛湿化浊卡是怎么回事。
2: 我们给大家给出了一个这个祛湿化浊卡，那这个卡片上面呢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与帮助的哈，那么这里边呢有陈皮、茯苓和薏米，其实大家呢都很熟悉。那么我们说陈皮呢，它是味是辛苦啊，性是偏温的，它的功效呢是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它就是像这个交通警察，它可以调畅我们人体中焦的一个气机。我们说茯苓呢，它是味儿是甘淡的，性是平的，是可以利水渗湿健脾宁心，那么它就如同一个排水工，将我们体内多余的这种湿气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另外我们说还有炒薏米，它的功效呢是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这样子一个作用。薏米经过炒制了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减弱更偏于这种健脾的功能，既可以祛湿又不伤正。
1: 好，那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家常的食材。
2: 这个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我们的厨房里面很容易得到冬瓜呢，它是味是甘淡性是微微凉的，它是有这种利水消痰还有清热解毒这样的功效。那么白扁豆呢，它的功效呢是健脾化湿、和中消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呢，它的功效有止泻泻、消暑、暖脾胃这样子一个功效。那么还有生姜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哈，有温中散寒、醒脾开胃这样子的功效。如果我们说跟冬瓜一起用，它还可以佐治我们冬瓜的这个性凉。那么还有排骨，它是可以滋阴润燥补中益气提供营养又不会助湿。给大家推出来一道代茶饮，就是我们的陈皮茯苓薏米饮。
3: 这杯陈皮茯苓薏米饮该怎么做呢？记好这个配比：陈皮6克，茯苓10克，炒薏米15克，洗净后放入茶壶，加500毫升清水煮开， 再焖上15到20分钟，让三。

0: 三味食材的药力充分释放出来，一天之内可以反复蓄水，喝到味道变淡就差不多了。当然，日常餐桌上也藏着祛湿的小巧思，一起来看看厨房里常见的冬瓜、白扁豆、生姜、排骨又会搭配出什么样的伏天硬菜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道菜叫冬瓜扁豆排骨汤，啊，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白扁豆提前2个小时给它泡软，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把冬瓜给它去皮切块，第三步我们把排骨给它剁成块，进行凉水下锅给它飞水，那么在飞水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什么？加白糖，加盐，加胡椒粉。是给这排骨去腥，这样呢我们能激发出排骨的肉香，同时我们能把腥味给它去掉了。那么焯完水之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然后呢用一个砂锅啊加入排骨，什么调味品都不要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加上盖，大概煮个10多分钟，那么排骨短生之后啊，加入姜片，加入冬瓜，加入白扁豆，中火的炖制，再煮个10多分钟，这时候完成是汤呈白色之后，我们排骨也熟了，冬瓜也熟了。在家里如果不盖盖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菜呢需要再多炖个啊，这7-8分钟到10分钟左右，我们进行一个调味，放一点糖，但是这个糖呢不能吃出甜味来，放个3到5克左右的这个糖啊，提个鲜。那么再加盐，盐呢也要少放，因为我们吃喝汤嘛，尽量让它宁淡勿咸。哎，再加点胡椒粉，进行按照调一个口味，那么这道菜做成功就是叫汤鲜味美啊，瓜烂肉熟。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二关啊，另外一种问题了，一动就虚，就是很多人啊想出去运动，但是老觉得身上疲乏没力气，啊就被赶着出去了，好像动两下身上就没劲儿了。那这种情况特别的明显哈，又是为什么呢？于医生。
3: 这个确实是有一类人群，我们叫气阴两虚的这种的体质的人群，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典型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核心的这种啊机理呢是有3层，那么第一层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季节的暑邪它会耗气，
2: 耗气。
3: 那么对，啊，我们说人体的气它有一个功能叫固摄功能，暑邪它耗了气之后，会让我们的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下降。固摄呢就是说能够控制我们皮肤的这个毛孔的这个开关，它这个能力下降了之后，就等于是说会失控啊，它不会自如的去关闭，那么我们的汗液和我们的一些津液就随之就流出来了，
2: 流失了。
3: 再加上我们入伏之后，自然界的这种暑热是亢盛的，我们中医也称壮火食气，就是火啊特别旺的时候会消耗气，这种过剩的火热也会消耗我们人体的这种正气，那么就会导致这种出汗不止。第二层呢就是说这种暑热还会伤阴，阴呢就是指我们人体内的津液和这种精微的物质，比如说汗也是啊，我们的这个唾液呀，我们的血液啊这些。那么入伏后呢，我们说持续的高温会让我们体表的这个蒸发就会那个加剧，实际上这个呢直接就是损伤的就是我们的阴分，阴液不足的话呢，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筋脉啊，所以了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觉得虚，刚才说了没有力气，
2: 没力气，
3: 哎，你就从心里其实你就不想去动。还有我们说第三层伏天的这种湿困，这个湿会让我们的气和阴的这种生化受阻，那入伏呢不仅是会热，还重要的就是这种湿，它是最容易困阻我们的脾胃，被困住了之后，那么我们的脾胃就没有办法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能够很好的运化成气和水谷的精微，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您一边在大量啊消耗着这种库存，就是耗气伤阴嘛，一边呢我们的生产线又停了工，这个就是我们的脾胃受阻，那么供需的矛盾在入伏期间会达到一个顶峰啊，所以呢一动就发虚的这种感觉就会比平时明显的多。
2: 明白。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三层

0: 一层一层的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气阴两虚啊。
1: 对，
0: 接下来问问刘医生，那我们该如何自我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刚才于医生讲的这种气阴两虚引起的这种一动就虚呢？
1: 气虚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有两类表现。首先呢，就是容易疲乏，这一类人群呢常常感到身体特别的疲倦，即便没有进行大量的运动他还是觉得很累。第二个呢，就是少气懒言。

0: 也是两方面。首先呢，就是口干咽燥，人们常常觉得口很干，但是喝水呢又不能缓解啊。第二个症状呢叫做五心烦热，这是一个中医的词汇。那哪五心呢？就是两个手掌心、两个脚心，还有这个心胸啊。五心烦热呢，尤其是在夜间特别特别的明显，经常表现是不能盖被子，这个手脚都要伸到被子外面，哎，经常听人这么说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多是因为阴液不足，无法制约这个阳气，导致了阳气相对亢盛。那么他的面色与舌相是我们非常直观的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下啊。如果是气虚比较严重呢，一般是以苍白为主；如果是阴虚比较严重呢，是以潮红为主，尤其是在运动以后更加明显。舌色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气虚偏重的时候，舌色可能会偏淡；阴虚偏重的时候，舌色呢可能就会偏红一点啊。然后如果是舌苔边有齿痕的话，常常呢和脾气虚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明白了。嗯，所以我们大致可以从刚才您说的几个方法来自我去看一下，判断一下，
0: 对，
1: 是不是属于这种气阴两虚导致的一动就虚的感觉。那夏天我们也经常会碰见一些朋友出汗特别的多，哪怕没有去运动，他也大量的出汗，甚至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所以刘医生也跟我们说，那什么样就是那种特别不正常的出汗，可能背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呢？
0: 首先，第一种是汗出心慌，休息也缓不过来。比如说，我们经常表现为上个楼梯、走几步路，就明显的觉得心慌的非常厉害，同时伴有胸口发闷、发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而且休息以后呢，也不能缓解。可能呢还会出现心跳乱糟糟的，觉得忽快忽慢。那这种情况呢就不是简单的属实耗气了，有可能是心脏本身的功能出了问题。第二种呢就是心慌出汗的时候呢还伴有一个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伴有耳鸣，甚至是站不稳、意识模糊。有的时候他会描述，哎呀，我脚底下感觉跟踩了棉花一样走不稳。那这在中医上讲呢就是清阳不升，实际上就是说气血不能上融同面。俗话说就是，哎呀，脑子觉得脑子供不上氧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哪怕只有几秒钟，也千万不要忽视，这说明你的脑血管的功能可能是出了大的问题，一定要警惕中风先兆。第三呢就是大汗之后觉得这个腿脚发软，抬不起来，哎，它表现为不是光下肢软，而是手的这个握拳呀，包括抬臂呀、走路啊，都是不稳的，而且还伴有这个肌肉不自主的跳动、麻木，很可能是出汗过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都给带出去了。严重的低钾血症会影响心脏的电生理功能，甚至会出现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第四种呢就是比较矛盾的一个症状，一方面呢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躁，坐不住，爱发火，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虚，懒得动，然后呢手还在那不停地抖，吃饭吃的不少，但是体重呢一直在往下掉，而且非常的怕热，会伴有汗多这种情况。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虚，而是它的甲状腺的功能出了问题。那么第五种呢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身边的家人，如果说出现了大汗不止，这个汗呢是凉的、轻的、不黏糊，而且同时出现手脚冰凉，整个人呢会有精神萎靡，不想说话，或者是烦躁不安，翻来覆去，呼吸呢又浅又快，严重的时候会有意识模糊的情况。那么这在中医学里叫做阳脱，这也是我们经常描述的，就是一个休克的前兆，或者是一个中暑还有心梗发作的一个极危情况。
1: 好，谢谢。所以刚才刘医生给我们说了五种情况啊，可能表现的都有点像我们这种一动就虚，身上懒懒的没气儿，但是他的出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伴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刚才于医生也讲到了，我们津液的流失太多哈，所以大家也会经常感觉到口干舌燥，需要去补充津液，补充水分。那说到补水，你看在夏天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喝水的方法。有些人就觉得哈，天这么热，我肯定得喝那种凉水甚至冰水再解渴，但是也有些人说不行，这个冰水你喝下去瞬间你觉得凉快，但是后来你会觉得很热，不解暑，恰恰你要喝一点温水。到底哪种才是更科学更合适的呢？
2: 接下来呢可以用现场的一个小试验，我们来看看就是这冰水和这个温水到底应该是用哪个合适。一个杯子里边啊，我们现在装的是冰水，那么另外一杯呢是装的是这个温水。
1: 嗯，
2: 啊，现在呢分别往这两个杯子里面滴入等量的色素。那么我们看啊，冰水这个里边其实它扩散的很慢，
1: 嗯，
2: 啊，还有一些絮状的一些物质 啊慢。

0: 慢慢的沉底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温水的这一边啊，你看我们这个颜色是扩散的很快啊，并且是这样子非常的这个均匀。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温水的这个杯，实际上就代表的是我们一个健康的状态，一个阳气充足的，有温度嘛，阳气充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个色素的迅速的扩散，就代表我们水在体内气化的这个过程，以及在全身输布的这个过程。我们说口渴这种就可以得到一个滋润。那么我们再来看冰水的这个，代表着我们是这种气和阴两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阳气呢就非常的不足。那么阳气不足呢，我们这个色素哈就等于我们喝进来的这种水，那么它就凝滞在一起，它是不吸收的，不动的，那气化也是没有力量的哈。当时嘴过了瘾了，觉得挺凉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解渴。夏季呢，暑热侵袭到我们的人体，我们人体的这个毛孔就处于一个张开的一个状态，它要散热呀。如果要饮这个冰水一下子这种温度哈就降下来了，这个寒邪有收引凝滞，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它是凝聚在一起的，并且会沉降嘛。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人体，实际上就会导致我们的毛窍就会突然就关上了，反而使我们的这个热就被关在里边了，就散不出去了，并且还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
1: 所以关键的是，对于这些气阴两伤的朋友，我们要把气补足，把阴给养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或者预防这种一动就虚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怎么补怎么养呢？我们来翻过这张图片看一看。第二关啊，我们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是补气生津卡。
0: 我们这个补气生津卡上面仍然有两类的食材提供给大家。我们看呢，西洋参呢，它是味甘，是微苦，性是寒的，它具有这种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这样子一个功效。通俗点讲，是它既能给你充电又不会让你上火，是特别适合夏天又虚又燥的情况。那么我们看石斛呢，它是被称为滋阴的圣品，它味甘性是微寒的，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入伏之后呢，我们说天气热，很多人呢是胃口不好，口干舌燥这就是胃阴不足的一个表现。那石斛呢是专门补这个把身体里的津液给它补足，让你不那么渴胃口也能慢慢的得到一个恢复。那么麦冬呢，它是味甘微苦，它主要是养阴生津，润肺清心。那我们中医里边讲呢，汗为心之液，夏天呢出汗太多就会伤心，其实也是伤我们的心阴麦冬呢就是专门帮你把出汗消耗的心肺的阴给它补回来。那我们说陈皮呢，它是刚才讲陈皮还是会有理气燥湿健脾这样子的功效。还有一组是我们的家常的食材，乌梅呢，它是味是酸的，性是平的，酸甘化阴敛汗生津。一听见望梅止渴嘛，是不是一想到这个梅就觉得这个津液就来了。那么还有山药，它有这种健脾养肺益气养阴的功效。那么还有就是食盐，它是有讲究的，在我们失去的这个汗液里面，它不光是有水，还是会有我们的盐分带走。我们在补气养阴的同时呢，要稍微加一点点盐，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把这个补充进去的津液给它留住。那么用量呢不要多，一点点就可以。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这个季节呢给大家推出一道代茶饮，那就是西洋参石斛麦冬饮。西洋参呢我们搁这个3克石斛呢5克麦冬呢9克，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陈皮，陈皮也给到这个5克，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那我们可以用开水来冲泡或者放在我们的养生壶里面煮一下代茶来饮就可以了。
2: 代茶饮学会了，咱们再换一个花样，我们常吃的山药搭配上乌梅，也是伏天补气生津的小秘方，一个养阴一个生津，具体怎么做跟着大厨学起来。

0: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道热饮叫乌梅山药热饮。首先我们里头这个食材有一个乌梅啊，山药配的空枣、枸杞、黄冰糖。我们把这个山药给去皮，给它剁成段，大枣去核，加上乌梅，再加上那个枸杞，我们上锅给它蒸，大概蒸山药断生就行了。那么这时候取出来之后，我们给它上料理机，把食材包括黄冰糖，我们给它加到料理机里边。乌梅是单独放的，加热水没过食材就可以了。如果感觉到稠呢，我们可以多加一点点，就超过食材两指啊就可以了。我们开高速档，打的这个叫越细腻越好，入口是一个爽滑的一个感觉。打完之后给它倒到杯子里的，那么这颜色也非常漂亮，口感也非常好。另外把蒸好的乌梅给它放到里边，那么这个热饮就趁热喝。
1: 接下来到最后一关了，就是一热就醒，这是大家在夏天更容易碰到的情况，尤其是伏天。所以我们还是请于医生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到了伏天一热就醒，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2: 在我们的五行学说当中呢，我们的心是属火的，而夏季呢也是属火，两者呢是同气相求的。所以呢，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属气通于心。那我们中医说的心啊，不是单单是指那个负责我们泵血的这个心脏哈，那么它更包括了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啊，它的心的一个功能是可以主神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当我们准备去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心神呢就会像太阳落山一样逐渐的收敛沉浸下来，然后引导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从而呢我们产生这种睡意，可以这个安然入睡。那么如果在这个暑邪影响之下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火是旺盛的，会扰乱我们的这个心神，让它呢无法平静下来。我们说了，这个暑邪呢往往还兼着夹杂着这个湿邪，湿邪作祟呢就会让你呢感觉昏昏沉沉的，特别的这个困倦。但与此同时呢，我们残留的热邪又在不停地来扰动你的心神，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你明明觉得是很累很困，但是你的大脑却异常的清醒，无法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又困又睡不着。
1: 明白了。所以这种暑热，这个热邪伤心伤我们的神志，就会导致大家出现这种热呀醒啊反复交替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医生给我们讲讲，普通人咱们该如何判断一下是不是属于这种暑热伤了我们心神引起的这种一热就醒。
3: 典型的伴随症状可能就是暑热的症状，可能会有这个心胸手脚心觉得特别的烦热，胸口闷，然后口舌干燥，总想吹凉喝冰水，情绪呢莫名的不爽，然后呢感觉到心慌心神不宁，尤其是胸口额头容易出汗。我们看看舌头呢，可能会有舌尖偏红舌苔薄黄的情况。
1: 那同样我们跟前两种情况一样，还请刘医生再给我们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大家需要敲响警钟甚至及时就医。
3: 首先呢，我们看半夜热醒有可能是心血管在报警，因为夏季高温潮湿的环境呢会导致心率加快，氧气的损耗呢也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加重。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呢对于如果说有慢性的心血管病史的人群来说，就是极易诱发心血管的急症。所以呢，如果你在热醒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心慌呀、胸痛呀、胸闷啊，觉得这个胸口压榨，我们经常描述叫濒死感，有一种濒死感，并伴有这种大汗淋漓，那么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了，我们一定要立刻识别并及时就医。那除了心血管的问题呢，另外一种也需要警惕，那就是中暑。如果在热醒的同时有发热、口渴、头晕、头痛，或者四肢酸软无力、精神萎靡的这种情况，那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先兆。那么除了上述的两种急症，还有一些慢性的疾患呢也会出现这种一热就醒的情况。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如果你除了怕热爱出汗，而且发现自己的脖子好像觉得有点粗，这个眼球还有点往外凸，或者是吃的很多，但是呢体重一直在降，那么我们就需要警惕甲亢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识别这些信号，分清轻重缓急，尤其是睡不好的时候，不能随便去药店购买一些。

0: 些助眠的药物，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查。
1: 为了应对天一热就睡不好的问题，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有人选择在睡前一边吃冰西瓜喝冷饮一边追剧，有人说冲个冷水澡从头凉到脚，还有人用冰袋敷额头敷手腕，还有人更省事儿，全身喷花露水，不仅降温还能驱蚊。这些热门降温法听着都挺有道理，但真能帮您睡个好觉吗？
2: 那么我们先来看哈，就是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冰西瓜喝着冷饮一边追剧的这个特别的适合哈。现在不是追剧，好多在看球哈。在三伏天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是在外的里边的脾胃是虚寒的，那么我们这种寒凉的这种冰西瓜我们说这个冰饮料，那么它就会伤我们的脾同时来扰神。那我们说追剧追剧呢就是说是这个电子屏，这个屏幕的蓝光它是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那么这个寒凉以及我们说了这个蓝光它的双重的刺激，它其实是不单不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改善这个睡眠，它只会让我们的失眠会更加的加重。再来看睡前冲这个冷水澡，我们一冲那么短暂的你会感受到一种清凉，对于我们的睡眠来讲是不会有改善的，因为这种凉这种寒凉的水它是会直接伤我们的阳气，伤了心的阳它就会扰乱心神，造成我们入睡反倒是精神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实际上你除了睡眠的问题，你还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那么还有人就说你看我哪里热我就敷一敷吧，一样的是这个道理，寒凉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那么是长此以往的话，寒气留下来了之后，它可能不在这个夏天发作，它可能到秋冬季节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会潜伏下来。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全身喷花露水，实际上这个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们花露水里面多数是含有这个薄荷或者这种冰片，这个味道其实是很是走窜的，味道很浓的。那么我们夏天呢，我们的腠理，所谓的腠理就是我们的毛窍都在开放的这种状态，你大量的涂抹它是个液体，它直接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毛窍然后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体内来伤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那么伤了阳之后，后面我们说心神就顾不住。另外了就是说味道太重，反倒就是会让你好像更加的清醒了哈。
3: 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种暑热伤了我们心神，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张图片我们翻过去，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三张卡片叫清心安神卡，
2: 我们要从根本上来清我们的心火来安神。百合很常见哈，百合呢它是味儿是甘的，性呢是偏微寒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它是特别适合因为我们说天气炎热而导致的心烦多梦口干咽燥这样子的人。那么莲子呢，它的作用呢是可以补脾止泻益肾涩精，然后是养心安神，它是对于那种心肾不交导致的失眠是特别的有效。那么这类人呢说除了失眠之外，还常常会有这种心烦呀腰膝酸软呀手心脚心发热呀这些表现。龙眼肉呢味儿是甘的，性是温的，它的作用呢是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它是主要适用于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这类人呢除了失眠之外呢，还常常会有健忘啊心慌啊面色萎黄啊食欲不振呀这些表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龙眼肉单吃吃的量大了之后会上火的所以呢我们说用它的时候最好呢是搭配上百合莲子家常菜哈，我们给的这个苦瓜莲子心苦菊和这个红苋菜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苦味儿
3: 的
2: 其实苦味儿的食材呢它有一个共性的功效，就是它可以这个清心火俗话说呢入夏吃苦胜似进补，进入夏季之后呢我们说暑气逐

0: 食物呢，既能清热泻火，啊，去暑燥湿，又可以这个提振食欲，啊，更是这种顺势养生的好方法。利用上面的食材呢，给大家推荐一道代茶饮——百合莲子龙眼饮。
1: 这道安神饮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取百合15克，莲子20克，龙眼肉10克，莲子百合提前用清水泡上30分钟，连泡好的水一起倒进锅里，放入龙眼肉，再加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炖40分钟，炖到莲子软烂就可以了。下午来一杯，或者睡前温着喝，滋阴降火，养心安神。
2: 当然，我们除了饮，还可以适当的吃点苦。接下来跟着大厨一起学，看看如何把苦瓜、苦菊等食材做成一道爽口的清新凉拌菜。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季的食用凉菜片，叫清新凉拌菜。我们把这凉瓜清洗干净之后，我们给它抛开，把芯去了，莲子芯呢是给它拿这个温水给它浸泡一下，去一下它的苦味儿。 同时能给它也能泡软了。苋菜呢，用手摘，啊，摘上那个嫩叶儿、嫩芯儿，啊，苦菊呢，我们也尽量用这个嫩芯儿、嫩叶儿，啊，生鱼果我们给它切成厚片儿，啊，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稍微又给配了点什么呀？配了点胡萝卜，啊，调一下色，来了点几个小姜片儿，啊，调节一下它这个青菜这种寒气。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我们放到一个容器里边，简单的就是加油醋汁儿。
4: 为了提升口味呢，我们稍微加点熟的芝麻。这道菜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口爽脆。好，我们今天跟着两位专家，成功的闯过了伏天的三道关卡，也拿到了3张宝贵的度夏技能卡。哎，一个是祛湿化浊，一个是补气生津，还有一个是清心安神。 另外，也希望大家记住入伏，我们饮膳的3字诀：如果您吃胀了，就要化湿气；如果您总出汗，就要补气阴；如果是睡不着，就要安心神。好，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学到的这些知识用起来，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度夏方法。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刘医生的精彩分享。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0: 那李总，我们开始。
1: 哎，好，
0: 开始吧。
2: 截止到第二个季度，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酒店网络包括130家已经开业的酒店，逾30000间客房，覆盖了全国24个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的53个城市。另外，还有120间待开业的酒店，这些酒店预计5年内全部开业。但这些美好的前景是资本逐利的方向，而我们的责任是让它完美的出场演出。
0: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吧。为了日后工作方便呢，我们这边起草了一个责权分配协议啊，主要也是界定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归属。您先看看。李总。
1: 啊。
0: 是今天有点不舒服。
1: 是，不好意思，我肚子是有点不舒服。那个赵德，这个合同拿给法务对一下啊。
3: 啊，
1: 这个完了我们再商量，好不好？我借个洗手间用一下。
3: 嗯。

0: 会了。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不行，来不及了。哎，这组在哪儿啊？你们这儿？
2: 左转。

0: 别喊，中间这个没事吧，老大？旁边有没有人？
1: 没人。
0: 你发没发现这协议有猫腻啊？
1: 发现了呀。我也在纳闷啊，这个方云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权责分配协议？什么猫腻啊？
0: 哎呀，怪我这枪没使好。本来的计划是，钱飞把山立方的问题都摊在方云面前，让他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但没想到方云的反应这么快啊，先把锅甩了。
1: 钱飞是老大你的枪？
0: 可不是吗？差点把自己崩了。
1: 哎呦，昨天晚上直查了，老大。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这协议签还是不签？
0: 哎，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当然不能签啊！一旦签了，如果山立方以后上市财务出现任何问题，那就是志中来负责。
1: 啊，这方云

0: 也太狡诈了吧！而且我那把小枪扶植的努力都得落空了。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吧？怎么没关系？钱飞可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说不定他会查到成都去呢。去成都？山立方是近3年才进军华东的，3年前的原始数据就在他们的老巢。
1: 那看来我也得跑成都一趟。
0: 咱现在要对付的是方云，又不是山立方。山立方是一切的源头，只有拿到原始数据，我们才有真正的底牌。
1: 那也不需要你亲自出马呀，我派个实习生过去就行了呀。
0: 这些证据一定会藏得很深，实习生怎么能找得出来啊？而且。
1: 我担心钱飞会有麻烦，我得去帮帮他。啊，你是为了我们的项目？
0: 啊，华东，这样吧，我也不想跟他们扯皮了，你就跟他们说我身体不舒服回去了，你去跟他们耗去吧。
1: 没问题，拖延症是我最拿手。上厕所记得带水。

0: 赵德，
1: 这么快结束？
2: 协议，我们把屋看完之后，
1: 散会了。
2: 你拿核心发过来。
3: 没事，不着急。辛苦你们跑了一趟。
2: 来，应该的。啊，
3: 恕不远送。
2: 再见。
1: 方总监，您找我？
3: 跟我来办公室。哎。
4: 相信你也知道了，你所做的资料呢，有一些数据，我今天开会用了。你的工作没有白费，我会为你提供奖金。
1: 哦，不需要，我不是为了什么奖金的。
4: 你是为了复职，为了进山立方 IPO 项目组。
1: 是的，方总监，我做这份研报，一是为了展示我的个人能力，二呢，也是为了体现我能在这个公司带来的价值。我知道之前可能自己错过了很多。但是我敢保证，在今后的工作里，我一定会。
4: 别误会，我用你的研报呢，不等于用你的人。确实，你的研报让我省了很多力气，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满纸的二手数据，你觉得我能用这些二手数据来解决问题吗？我就不用去调研了吗？你呀，可能是在后台憋得太久了，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

0: 我不会是给你有准备的人，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哦，好，谢谢方总监，方总监，再见。
1: 别泄气，喝杯咖啡，心情能好点。
2: 谁说我泄气？你哪里知道？我是在想办法。方总监呢，说我没有展现自己的调研能力，那我就做给他看，
1: 努力是没错，控制好情绪就行。
2: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本来呢，我以为大招可以等到进入项目组之后再慢慢出。这下看来，必须立刻。 马上出手了！
1: 你要干嘛呀？
2: 回家，就拭目以待吧。啊，拜拜。

没有山立方的授权，我就没有现场调研的权利。那这种情况下，只有拿到原始资料才行。可是但凡之后被认为修改过数据的，谁会不销

0: 反而留下来了。如果当年负责内部审计单立方成都总部财务报表的员工顾聪明想要自保的话，对，只有他。可是他一定是财务部门的骨干，怎么会把资料给我呢？哎呀，不管了，先找到这个人，再对症下药。
1: 限量版的啊，
2: 那是。知道廖叔喜欢高尔夫，所以啊，我特地托我国外的朋友找了好久，找来送给您的。
1: 哎呦，费老大劲了这个。嗯，我喜欢，
2: 喜欢就好。
1: 小子，
2: 哎，
1: 怎么上一次见面你还一口一个廖董事长，这一次不是为了公事了？
2: 那当然了。过几天就是您生日了，作为小辈肯定要表示表示，是不是？
1: 送礼物生日当天就行，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2: 正想跟您说呢，我明天要去趟成都，我就怕到时候您生日宴我赶不到现场了。
1: 去成都
2: 啊？
1: 你现在可是我们 IPO 项目的负责人啊，这个时候怎么能出差呢？
2: 是这样，要说有一个小型的国际学术沙龙在成都举办，我呢有一个教授说要参加，他刚好叫我一块儿去，我这不想着能有个机会能在沙龙上好好介绍一下单立方吗？虽然说没有媒体介入，但是能在学术层面上给单立方上市造势，所以我就答应了。
1: 没有媒体介入也能造势？
2: 这些金融界的学者个个都是业界的翘楚，哎呀，这方面你懂的。
1: 难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啊。
2: 嗯，
1: 一飞啊，
2: 啊，
1: 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啊。
2: 啊，支持提不上，困扰倒是有一个。
1: 别卖关子，有话直说。
2: 行，那我直说了。因为它是学术方面的这个沙龙，所以大家关注的阈值会非常广，但是呢，我现在手上掌握的数据不足以支撑我的论述。如果说啊，加上三年前单立方在成都合作商的数据佐证，那可就太给力了。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授权啊，代表山里方去成都跟合作商们沟通，对吧？
1: 啊，对，就是如果说您方便授权给我的话，那肯定效果会更好。但如果您要是担心，担心也没事儿，这都小事儿。
0: 这话说的，我担心什么？授权而已。我一会儿就让秘书准备。一飞啊，我不但如此啊，所有合作商的联系方式我都给你，小子，你就拿着球杆，大胆的挥啊！
1: 太好了，廖叔啊，谢谢廖总。
0: 又来了，不是说好了吗？私下里叫廖叔。
1: 对啊，对对对，谢谢廖叔。
2: 这些和财务有关的企业新闻，应该由专业的财务股员工写的呀，怎么这一个署名也没有？

坐飞机的话效率会高一点。那回程的话，坐硬座吧，省点钱。正好卸点东西。

0: 住宿费怎么这么贵啊？
1: 我爸下星期生日，要办一个小型宴会，你也一起来吧。
2: 嗯，好啊。
1: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你早知道啊？
2: 作为下属，自然知道董事长要过生日了，我还给他准备了礼物。
1: 什么礼物？
2: 我给他买了补品。
1: 补品？
2: 啊、
1: 嗯。我爸最讨厌别人给他送补品了，这等于当面说他已经老了。
2: 啊？那他喜欢什么呀？
1: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我帮你准备。
2: 嗯，这样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看你都瘦了，天天加班熬夜，想见一面都难。
2: 咱们这工作不是刚接手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理顺。
1: 其实，工作的事情，你不用太着急。嗯，你只用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0: 出去一趟，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别把家里弄太乱啊！你要不做饭的话，记得把燃气阀门给关上。
1: 干嘛去啊？
0: 我去散心。

0: 女士，让一下。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睡觉吗？
1: 我今天出差。你也要去成都啊？哦，原来你是去成都散散心的，啊？
0: 是啊。那个好巧啊，那你可以排到我后面了吗？
1: 对不起啊，我是商务舱，压根跟你不在一个柜台。
0: 那你去你的商务舱柜台啊，干嘛来这儿啊？
1: 我这不是想让你假扮一下我的秘书，然后带你走商务舱。嗯，
0: 我假扮你秘书，我疯了吗？还是你疯了？哎，你去成都干嘛？你是不是想去调查山立方啊？
1: 哦，你想跟我一起去？
0: 我为什么想跟你一起去？我又不是你们项目组的人。
1: 之所以去成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给方总监的那份研报，里面唯独山立方总部签的华东之前的财务数据有问题，所以呢，你才要去成都找原始数据，对不对？那你要是没看到我那份研报，也不会发现有问题，我应该帮了你才对。你也太高抬你自己了啊！我早就发现山立方有问题了，再说了，你那份研报还是我帮你完成的，别忘了。
2: 你都发现有问题了，那按理说方总监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你不觉得方总监表现出来的态度？
3: 对啊，你不觉得他的态度很奇怪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你好好想一想？嗯，
1: 行了，别想了，走吧，带你去走商务舱。
3: 喂，商务舱还能带人啊？
2: 那你以为？
3: 哎，对，好的，那就这样啊。
2: 进来，方总监，李玉飞去成都了。哦，他这是要去山立方的老巢啊。看来昨天逼他走的这一步奏效了。
3: 您是说那份协议就是为了逼着他去查山立方的账目？山立方的账目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们拿着这一套不明不白的账。 那将来东窗事发了，我们作为保荐人，不得受牵连吗？
2: 哥，你不是说？

0: 不让我们去管钱飞的研报，不让我们继续查吗？
1: 我让你查吗？我让咱们何晶的人去查了吗？做假账的目的是什么呀？
0: 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但是我们查人家账，不就是挡人财路吗？你说，如果山立方财务受损，那廖金山能善罢甘休吗？明白了。 不查以后，我们可能会背锅，亲自去查的话，就得罪了山立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替我们去捅这个马蜂窝。
1: 如果因为这个，至中箭头出局，那么何晶就是唯一的承销商了。
0: 您这可是一举三得呀。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1: 静观其变。
0: 好，那我出去了。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一个人旅行吗？
1: 嗯，怎么了？
0: 您看，有一位先生想跟你调换一下座位，他的座位在前方的商务舱，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嗯，好的。
1: 哎，谢谢啊。
2: 你不去坐你的商务舱芝华士，跑到经济舱来干嘛？
1: 过来看看你在干嘛呗。
2: 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剧。
1: 那你看到了吗？
2: 他没呢。
1: 行。
2: 你干嘛呀？你拆 U 盘干嘛？
1: 别看剧了，好好学习一下吧。这是维持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好好学学。
2: 切，又装老成。
1: 行，不要还我。
2: 哎，别动啊，断石神功。
1: 就是。看看你的悟性吧，学不学得会还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别的不敢说，就学习这一块就没有我学不会的。
1: 行行行，厉害厉害。
2: 哇，葵花宝盘呀、啊。说吧，如此倾囊相授有什么目的啊？
1: 嗯，
2: 明白了，是想等落地成都之后，让我跟你一起去查山立方的早期财务数据吧？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说。不过也行啊，你既然这么想跟我一块儿，就……
2: 哎，没有啊。啊，我是去旅游的。哎，哎呀，好了好了，我以后回去天天给你做饭，像切条红烧肉。
1: 这样，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一会儿落地成都了，告诉我答案。好好学，没事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学。
3: 哎呀呀呀呀！
4: 汤来了，汤来了。行了行了，不要玩手机了啊！
3: 哎，真好玩。
4: 爸，
3: 马上马上马上就完了。哎呦，我虽然不会打，但是我看到中国队赢了，哟，妈妈好激动啊！啊，热血澎湃啊！
5: 妈，你别太激动啊！我再怎么打下去，我也不可能拿冠军的，别给我太大压力。
3: 谁
4: 没有压力啊？
3: 真是，你要什么压力啊？自信一点啊！那个，有朝一日你得了冠军，妈妈不要太开心了。好了，从现在开始起啊，游戏我不反对了，支持。
4: 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吃个鸡腿补补身子，平常训练很忙的啊。
5: 哎呦，吃个鸡腿补补身子，爸，我这饭还没怎么吃，狗粮我还吃饱了。
4: 哎，你这个单身狗要有单身狗的觉悟啊！你自己找不着对象，还在这里阻止我给你。

0: 嘛秀恩爱？
1: 你不是你也可以秀的呀？
0: 对呀、啊。你秀恩爱得有对象，找谁秀去、啊？
1: 你没人，你怎么秀恩爱、啊？
0: 对的、啊，你带回来一个，给我们秀一把看看，啊？
1: 大军啊，30岁，
2: 爸，你儿子才26岁。
1: 那你虚岁呢？虚2岁的话，不是28吗？不就是奔30去？
0: 对啊，不是奔3了吗？
1: 哎，这个。我们那个团长的女儿，嗯，其实可以看一看。
2: 啊，妈妈，妈妈，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1: 干嘛？
2: 真的不用给我介绍了，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0: 嗯，
2: 我现在已经有目标了。
3: 真的假的？
0: 啊？
2: 当然是真的。
3: 那女的是干什么的？
4: 什么样的女孩子？
3: 长得个子高不高？家里面是干什么的呀？是上海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啊？
4: 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3: 是985。
4: 我是211的。
0: 那高考成绩怎么样啊？
3: 我跟你说，高考成绩很重要的。
2: 我突然想起来，我接到还有事，我要回去加班了。
0: 你说说，你讲清楚啊！
3: 高考成绩呢？啊？

0: 想好了吗？
1: 我去度假。
0: 好，那祝你玩好。
1: 再见。
2: 哎，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遇到坏人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3: 难道是方云暗中派给他什么任务？可这也不是方云的一贯作风啊。

这个廖金山真是狡猾，弄得这么干净，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当年负责内部审计山立方成都总部财务报表的职员都辞职了，

0: 青釉。
1: 少佐，帮我查一个人，叫新佑。

0: 大哥，你认识你们村里那新佑吗？
1: 新佑啊，认识啊。
0: 哎，在他家住吗？
1: 啊，在前面，正好我要回家，你跟我一块走吧。
0: 哎，好啊。
2: 哇，
0: 你先去。
2: 您来这边，您来这边。

0: 这个就是西柚浆哦。哎，跟着那个西柚，有人找你啊。谢谢啊，
1: 哎，再见。
2: 你就是新秀啊！你好，我叫李一飞。你既然离开了山立方，那就是不想再替他们隐瞒实情了，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把账目搞清，这样对现在的集团也是负责的嘛。
3: 做头行的，我见得多了，嘴上说着公平正义，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目的。我是不会和你们这些人搅在一起的。这人和人也是不同的，你拿一个行业来评判人的人品，是不是有点太狭隘？
2: 哼，
3: 我狭隘？你们想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房间那个女的，是你的竞争对手吧？
2: 昨天晚上就来找过我，今天早上又磨叽了一上午，害得我柴都没劈完。我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我要干活去了。跳！钱飞，
4: 跳！哇，差点儿，差点儿，来，再来一个。
2: 哎，
4: 杀他！打他！打他！打他！
2: 打谁呀？哎，
4: 钱飞，你演技可以啊！啊，我对你倾囊相授，换来的就是你满嘴跑火车是吧？我只是想来这里碰碰运气，你有廖总的授权，万一能在公司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我们兵分两路不好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我没想骗你，我只是想凭自己的能力拿到一手书据，回到合金让方总监认可我。
2: 哎呦呦，行，这方云教出来的人是不一样啊。
4: 随便你怎么说，
2: 为了回合金命都不要了是吧？哎，
4: 可能高原上反应吧，缺氧。
2: 就凭你个人能力，你觉得你能搞定那个怪人？啊！
5: 我已经找到突破口了。
6: 你跟我玩话，你先跟我玩话，给我玩。你这个傻子，我不跟你玩了。

0: 喂，
1: 你几岁了？
0: 喂，
1: 他这是？
2: 应该是阿拉斯伯格综合症，我昨天晚上查的。
0: 喂，
3: 你这个 iPad 已经坏了，应该去修了。姐姐这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你要不要玩姐姐的？
0: 喂。
3: 是不是一样的？
0: 喂，
4: 跟啥呀？姐姐的也不行。来来来，好了，别转了。

0: 在跟新猫玩游戏呢，
1: 玩得特好，特开心，
0: 是吧？
1: 哎，咱们出去聊聊。
2: 不要以为你们讨我儿子欢心，我就会跟你们合作。
1: 不好意思，冒昧的问一下，辛巴是阿斯伯格综合症吗？
2: 是又怎么样？关你们什么事儿？
1: 知道，得这种病的孩子都需要一个稳定。
3: 我也想玩。
1: 所以你是为了他才搬到山里住的吗？
2: 我儿子没病，他只是与众不同。你们走吧，这里不欢迎你。

0: 现在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反正又不是第一次被赶出来了。
0: 那就打道回府。
1: 我才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呢，我要跟他打持久战。哎
0: 呦，那今晚睡哪儿啊你？哎
1: 呀，露宿街头喽。啊？
2: 哇，房东你也太厉害了吧！啊，怎么在哪儿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呢？为师我真是深表欣慰，厉害厉害
1: 了。行了，别拽了，吃完记得去洗碗。
2: 什么呀？我们现在都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了，还要我做家务啊？不行。
3: 快！
2: 哎，怎么了？
1: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吧。
0: 哎，谢谢大哥，
2: 怎么了？
4: 阿吉不见了。
2: 阿吉，
4: 就是那个摔坏 iPad 的小孩，应该是怕挨打，跑到山里去了，到现在没出来。
1: 那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起去找。
4: 我们这只是山区，人生地不熟的，别添乱了。走，我们去找。
0: 哎，辛巴！
1: 哎，辛巴，你去哪儿啊？
5: 我去找阿吉。
1: 那我们陪你一起去找好不好？你先陪姐姐去拿装备，走。
0: 你知道阿吉在哪儿啊？啊？
5: 有个地方阿吉常去，但我不确定。哦。
1: 你半夜偷偷跑出来，不怕爸爸生气啊？
5: 阿吉是朋友，要帮助朋友。哦，
0: 小心啊！
1: 阿吉，
5: 阿吉，
1: 小心地上啊！阿吉，
5: 阿吉，
1: 阿吉。
0: 在前面，小心点，小心点。
1: 好，
0: 你在哪呢？
1: 行吧，
6: 我在这大石头下边。
0: 好，我现在过来啊。
7: 安琪，
0: 安琪，
8: 孩子没事吧？
9: 没事吧，阿吉。谢谢啊，没事吧？
8: 太谢谢你们了，
9: 太谢谢你们了。
10: 哎，我去早饭了。
9: 行了，先走了，再见。好，没
4: 事吧？跟我回家。
0: 秦佑，这孩子温柔一点，老这么凶。这是我一个朋友，还有他的网址。他是一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自闭症专家，他是一个可以专门针对这个病做出治疗和培训的。你要是真的对辛巴好，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

0: 到哪了？怎么还要5个小时2分钟啊？之前看地图也没这么长时间啊。
1: 这是山路。
0: 那我们到了，天幕都得亮了。
1: 那你睡吧。
0: 我还是陪你聊会吧，免得你睡着了，咱们俩都得遭殃。
1: 我怎么可能啊？我才不会。
0: 这外面也太黑了吧，伸手不见五指的。
1: 哎，房东。
0: 嗯。
1: 你是不是怕鬼啊？
0: 怎么可能怕鬼？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1: 哦。但是啊，我经常听人说啊。
0: 嗯。
1: 半夜开车的时候，尤其像现在这种地方，路边会经常看到一些穿白衣服的人要拦车。这个时候，要是这司机好心让人上车。过不了多久，你猜怎么着？这车里啊，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偶尔还会有一阵冷风吹过，车里的温度突然就降了10多度，你知道吗？慢慢的，那车窗啊开始起雾，视线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那是不是有个穿白衣服的人？
0: 外面有没有白衣服我不知道，但是车上有一个白衣服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金佑大哥把山立方在成都原始数据的链接发我了。
2: 太好了吧，咱们得干大活了，快快快快快，
3: 我决定给你那个公司投

0: 字。
1: 别，
0: 再给我带点附带条件。
2: 好啦，可以发出去了，
3: 大功告成。原来李总请我喝咖啡是为了给钱飞说情啊。嗨，
0: 我呢想谈的是单立方的账目。
4: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承。
6: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在，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9: 是做人的德行。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是不是有个穿白衣服的人？
1: 外面有没有白衣服我不知道，但是车上有一个白衣服的人。
0: 当你感觉到背后有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回头。你没听过吗？人的背后有三把火，我一次火会灭一把，我一次火灭一把。等你灭了三把之后，就完了。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拥有的，每天一滴，希望是爱。

0: 干嘛？
1: 我想你躺下睡得舒服点。
0: 帮我开吧。
1: 你？你能行吗你？
0: 你瞧不起谁呢？我18岁就有驾照了。
1: 别闹，别闹，
0: 赶紧的，快点的。
1: 别。

0: 都睡了两个小时了，我不让你一个钟叫我吗？
1: 叫都叫不醒，睡得跟猪一样。
0: 哎，刹车刹车刹车！刹车刹车

0: 说怎么了？赶紧下车！哎，危险！你知道你正在干什么吗？
1: 如果不是你弄方向盘，根本不会开到这泥里来。
0: 我动方向，我再不动方向盘，就开湖里去了。弄你方向盘。我先试着倒出来，你在那边等着。
1: 哦，你小心点。

0: 你看，出不来了，四个轮子都陷进去了。那怎么办？完了，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也没信号。这里山区洼地，有信号就怪了。
1: 你在这等一下，我去那边看看。哦。哎呀，你快回来，我害怕！快点！
0: 一个人都没有啊！不行，完全没有人这边。

0: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在显示没录之前经过了一个村子，后来开了19分钟，然后呢限速25公里，因为录到了石子路，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离市里只有10几公里。如果今天晚上这个车倒不出来的话，明天早上一早我就去寻找救援，怎么样？
1: 我还以为你在害怕，没想到你在算计这些呢。啊，
0: 害怕是真的，但是害怕也没用啊，得镇定思考，想解决办法才行。
1: 是，想法是不错，但现在确实是没人啊，没办法，也不能坐以待毙吧。
0: 嗯，
1: 不能这么等了，来，一起活动活动，别给我冻着了。
0: 嗯，
1: 你这姿势不对，
0: 那你来个对的，
1: 我做一个你学一个，
0: 你做，
1: 来看好了啊，1、2、3、4，
0: 大爷你能逃出去吗？

0: 你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
1: 真的有声音。
0: 哎，好像是发动机的声音。

0: 快快快！哎哎哎！站！其实咱们运气也没那么差了，一大早就有人过来帮忙，不仅拖了车，还给咱们指的路。
1: 那就是说明我的人品太好，知道吧？
0: 是是是是，好好开吧你。新给我发信息了。
1: 啊？怎么说？
0: 哎，你停车，停车，停车！
1: 怎么了？
0: 你先停车，你先停车。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新友大哥把山立方在成都原始数据的链接发我了。你看，
1: 我去，太好了吧？啊！
0: 我真笑了。哎呀，他人其实，哎，咱们误会了，这人挺好的。
1: 大姐，咱们得干大活了，快快快快快！
0: 哎呀，努力真的没白费。
1: 饿了。
0: 买什么了？
1: 来趟成都，买点纪念品，这个给你。
0: 我豆瓣酱，你送我的。
1: 嗨，我送你干嘛呀？买东西人家送的，扔了也怪可惜的。我想着就，你不是老做那炒茄条，看你往里放这个吗？挺好吃的，你就多做点呗。我爱吃。
0: 你买什么东西啊？送这么多，你不会给自己买的吧？
1: 要算了，还说什么自由点菜？扔了扔了扔了。
0: 谁说我不要了？扔了那么可惜。
1: 那你今晚是不是得给我正式的多加一副筷子了啊？说好的答应我的，给我多加那几个菜，还没做呢。
0: 加什么菜呀？王总监还没答应我复制，没得庆祝。
1: 今天晚上回去就有的庆祝了。
0: 哎，算了吧，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你这么尽力就好了。
1: 不，
0: 不什么？
1: 我告诉你，这菜我还真就吃定了。咱们成都也来了，桃园也去了，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啊？拿命换来的资料，还镇不住你们合进的一个总监啊？你看着吧。整个山里方都得跟着地震，
0: 干嘛那么激动啊？
1: 你坐不坐？
0: 我答应你，不管我复不复职，我都给你加副筷子，行了吧？丢死人了！哎，哎，你到底买的什么呀？送那么多，你带我去看看，快看！
1: 你管我？买一赠九不行啊？
0: 臭屁股！
1: 哎，江叔。什么？我一会儿就到上海，我把航班换了。好。
0: 怎么了？
1: 我爸受伤了。
0: 啊？严重吗？
1: 我就是不知道。
0: 你也别太着急啊，叔叔肯定没事的。
1: 嗯。

0: 桌吃呢？啊，没桌吃不许吃，知道吗？来吃，哎，哇，来，来，毛毛，毛毛，喝，嘿嘿嘿，过来，毛毛，我走你，
1: 李老头，
0: 哎，
2: 哟，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你用这种套路骗？

0: 骗我回家呀？你幼不幼稚？哎，你自己玩去。
1: 没。把脚崴了呀？
0: 我就遛他的时候，就把脚崴了吗？
1: 啊，这就是江叔说的卧床不起的重伤。
0: 老江啊，经常把这个事情弄得太严重，没那么严重，但真是受伤了。 现在没事吧？
1: 没事了。
2: 行，那我走了。
1: 哎，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就走啊？我很忙的，你要没事我就真的要走了。
0: 谁说我没事了？你给我时间说事了吗？
1: 李飞啊，你很久没回家了，这次吃了饭再走。
0: 萌萌，
1: 好。
0: 哎，
1: 过来，
0: 就找你大哥去啊！
1: 你下回不许叫我李老头啊，我有这么老吗？

0: 跟自己吃饭没什么区别，连句话都没有。
1: 嗨，这不是小时候你给立的规矩吗？吃饭不准说话，是吧？啊，不对，只准你说。
0: 哦，哎呀，其实你可以说呀，
1: 没事儿，习惯。
0: 那这里忙吗？
1: 忙，什么都忙，挺忙的，反正。
0: 也就是瞎忙，浪费时间。
1: 是啊。跟你做大生意的比，我做什么不是瞎忙，什么不是浪费时间？
0: 跟你说正事儿吧，我呢看在你比较关心我，我决定给你那个公司投点资，怎么样？
1: 别！投资这种事儿吧，要么就是对项目看好，要么就是对未来回报有期待。您这弄得一副施舍的样子，再给我带点附带条件，算了。
0: 我可没附带条件啊。
1: 没有。
0: 嗯。
1: 你不就想让我回来帮你做事吗？
0: 哎，你回来帮我做事是附带条件呀，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啊。再说了，他也不妨碍你经营你的那个，哎呀，叫拉什么西？
1: 哎，什么拉西？弗拉西达。弗拉西达
0: 不妨碍啊。你说你啊，你帮我经营这个钱商，我呢帮你助力弗拉西达，两件事儿咱爷俩两手抓呀。
1: 李董，真不用了啊，真不用。
0: 哎，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倔呀？我告诉你啊，我是不能看我儿子的公司被别人摁在地上摩擦的。
1: 什么摁在地上摩擦？说什么呢？
0: 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可听说有人要高薪挖墙脚，你公司的高管可都动心了。
1: 谁干的？
0: 还能谁呀？姓廖的那老小子呗。哎，你不是帮他上市吗？他怎么还要跟你作对啊？
1: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废话吗？我儿子看中的事业，我能不帮着盯着吗？
1: 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关心我呀。
0: 反正我只允许我打压我儿子，别人就是不行。
1: 李董，心意我领了啊。这样，廖董事长那边的事儿呢，我自己能解决。弗拉西达缺的也不是钱，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照顾好毛子，管理好你的千盛制造就行了。

0: 还有，别总琢磨着找我玩，我很忙。你是家大业大了，我还没呢，我还没成家立业呢，你懂吗？
1: 你等会儿。说到成家立业，什么时候成家呀？是不是跟那个桂丽丽？
0: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你那狗仔队没跟你汇报，我跟桂丽丽分手了，你不知道？
1: 啊？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停，别阴阳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老头，咱俩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不要再过度关注我的生活。
1: 我能跟你也商量个事儿吗？能不叫我老头吗？见过这么年轻的老头吗？
0: 行行行行行，你年轻，你年轻，
1: 就是。
0: 我吃饱了，年轻老头，我先走了。
1: 我跟你说啊，跟桂丽丽分手是对的，下回带一个能成家的回来。
0: 是你的？
1: 嗯。
0: 这么大喝哪喝得完啊，我帮你消化了啊。
1: 嗯，哎哎，顶级大红袍，水温100，
0: 知道了。
1: 哎，你不是不爱喝茶吗？
2: 哎，郑叔。
3: 哎，丽飞啊，你这次没开车过来啊？
0: 抵押了。
3: 那多不方便啊，去地库里选辆吧。
0: 用不着，我一卖房创业小年轻，开豪车都不合适。
2: 走了。
0: 哎，对了，江叔，江叔，我记得你是不是有辆 Polo
3: 啊？
0: 瞧瞧瞧，回头让我爸给你换辆大的。
3: 亏得你想出，好吧，拿去。
4: 这是今天的菜单，请您过目。
5: 嗯，嗯，雷同的菜好几个，怎么回事？嗯，
4: 刘副总好。
5: 是雨。
6: 爸，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离开席还早着呢。
5: 我就是来看看。
6: 有我在这儿安排，您还不放心吗？
5: 爸爸就是个劳碌命，没办法。你去忙吧。这些都是你订的。
6: 这每一道菜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怎么样，满意吗？
5: 我女儿办事儿一贯是细心周到，我能不放心吗？
6: 不过你来得早也好，可以和若海多聊聊。
5: 若海都叫得这么亲切了？
6: 哎呀，爸，若海。
7: 董事长好。
5: 有事儿？
6: 若海，你不是给我爸准备了礼物吗？
7: 哦，一个小小礼物，祝董事长生日快乐。
6: 爸，这是若海专门找人在意大利给你定制的。
5: 哦，
6: 打开看看。
5: 那可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呀，看看，我看看。
7: 怎么就一只啊？
6: 这是高尔夫手套吗？本来就只需要一只。
7: 哦，
6: 喜欢吗？戴上试试。
5: 嗯，大小正合适。嗯，
6: 正合适。
4: 廖小姐，蛋糕已经到了。
6: 哦，好，我去看看。
7: 嗯。
5: 我这个人生性淡薄，到了这把年纪，金钱地位我都不在意，只在乎诚意。既然没有诚意亲自挑选生日礼物，又何必要送你？
7: 对不起啊，董事长，我下次不会了。
5: 记住，你可以对我撒谎，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欺骗了我女儿，我是说如果。

0: 回来了。
1: 哎，那个叔叔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0: 哦，
1: 那什么，你也别着急，人呢上了岁数就容易有点小毛病，很正常的。啊、哦，
0: 嗨，
1: 我给你煮了银耳汤啊，你喝一点。人呢着急上火，也照顾不好家里人，你坐。

0: 这热喝，谢谢你。没事儿，那你先喝着啊，喝完了早点休息。
1: 谢谢啊，
0: 没事儿。

0: 说的。
1: 还有人做银耳汤喝。
2: 我爸说过几天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2: 应该是和上市有关吧。别紧张，我会帮你的。
1: 哦，
2: 我爸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说明他已经信任你，要开始重用你了，你应该感到高兴。

0: 王东，王东，
1: 人呢？
0: 齁死了！哦，
2: 哇，扬州炒饭。

0: 小心思、嗯、不是炒饭已经座位答谢了吗？
1: 像我爱的秋天啤酒炸鸡冬天水煮鱼，
2: 我想吃茶叶蛋，就上次你放冰箱里那种吧。
0: 好啊，我说怎么煮一次两顿就没了，原来是你偷吃了。家里没茶，
2: 我拿回来一盒在门口。
0: 没有蛋。

0: 这茶叶好香啊！哎，哎，你说话呀！你这茶叶是真大红袍啊？
1: 是大红袍。
0: 你别敲了啊！我要再睡会儿。
1: 暴殄天物啊！早知道我就拿去卖了，给你买点散装的茶叶做茶叶蛋多好。

0: 方总监，一会儿忙吗？要不要到办公室喝杯东西？
1: 好啊，
0: 请。
1: 你们在这等我吧。
0: 哎，好。嗯。帮我把门关上。哎呀，方总监，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呀，我在您身上真的发现了什么是真正的专业。当初山立方的主承销竞争上，我输给了您，心服口服。
1: 李总想说什么直接说吧，咱就别互相夸了好吗？李总不会浪费时间随便请客人喝咖啡吧？
0: 是是是，好啊，都直接，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今天啊，在会议上，我看到方总监老是欲言又止的，应该是有所保留吧。所以呢，我就希望咱俩坐下来，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您觉得呢？
1: 李总保留的更多吧。前一段时间去成都了，度假去了。
0: 嚯，您这对我的行踪是够了解的呀。
1: 会议中途消失，这么反常的举动，我能不关注一下吗？怎么样？成都之行？
0: 嗯？那调查结果的报告您不是也收着了吗？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钱飞这小姑娘怎么会有这么大能耐，能挖出那么多料，原来背后有靠山呀。
0: 哟，这您可就错，我们俩呀真的就是在调查的途中偶然碰到的，而且谁也不是谁的靠山，这是我们共同努力得来的结果。
1: 你们之前都认识吗？
0: 算认识吧。这姑娘啊，当初害得我差点就没赶上送标书。就不得不说呀，这方总监带出来的兵可真是不一般。
1: 他早就不是我们何进的兵了。
0: 是吗？可他告诉我说是你特别希望他进入项目组，而且啊也是你启发的他去成都找那个原始资料的。
1: 我想他可能有所误会吧。
0: 哦，嗨，不管是不是误会吧，反正呢我觉得这姑娘能量挺大。
1: 是吗？
0: 嗯，就拿这次成都啊做例子，与其是说我帮她，倒不如说是她帮我。
1: 那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小李总为什么不招之麾下呢？
0: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对至中箭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姑娘啊一心就跟定你了，方总监。
1: 哦，原来李总请我喝咖啡是为了给钱飞说情啊。
0: 嗨，那倒也不是。钱飞的事儿呢，这不是方总监您刚才先提的吗？我呢想谈的是单立方的账目。既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问题，咱就不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1: 是。那小李总你怎么看？
0: 当然要摊牌啊，不然咱俩就犯法了。
1: 是啊，但是这么做总觉得对不起钱飞。

0: 这怎么说呀？
1: 你想，廖总的脾气你是了解的。如果我们摊牌的话，他可能不会马上跟我们和亲解约，但是他必然会迁怒于钱飞。这样一来，钱飞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扶植，我了解的。可是结果，是不是太对不起他？可我不能跟董事长抗衡吧，不能硬来吧，我保不住他。
0: 这样啊，那这么着，摊牌的事儿我一个人来做，何晶呢就对此事当作是一无所知吧，您看呢？
1: 我好，不能跟郑荣见头同进退，这样不好，我于心不忍。
0: 明白。我是觉得啊，只要能倒逼单立方配合重新审计，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至于谁来当这个牺牲品，无所谓了。
1: 好吧，谢谢李总。

0: 是梦，我就知道好事只会出现在梦。
1: 这么多未接来电，
2: 喂，
0: 小雨，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睡醒。
2: 大姐，你竟然在睡觉。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你用行动证明了你的能力，欢迎你回到河津来帮我。

0: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5: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7: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8: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9: 下

0: 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强手凝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喂，小雨，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睡醒。
1: 大姐，你竟然在睡觉？人事部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找我这儿来了。
2: 人事部打我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呗！恭喜你，美梦成真了，赶紧过来。
0: 你是说我复职了？真的假的？哎，你知道吗？我刚刚就做了一个我复职的梦。
1: 行了，别废话了，你赶紧过来。
0: 不行。我可不能像上次一样白高兴了，我必须要亲眼见到方总监，让他亲口告诉我才相信。嗯，我现在过去。

0: 我找你来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吧？怎么这个表情看我？我是相信您亲口跟我说的，其他人说的，我都要打个问号。你的报告很有价值，像山立方这个级别的金融魔术都能被你挖出来。嗯，我其实也只是找到了原始数据，确定了程度而已。没有数据的支撑，所有的猜测都是空穴来风，而且实证是你找到的。
1: 你有行动证明了你的能力，所以欢迎你回到何金来帮我。请坐。太好了，谢谢方总监。给我第二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理清山立方所有的账目，让所……
0: 你先别忙着打鸡血，你现在还是新人，要多观察多学习啊。
1: 嗯，
0: 别把自己当个人物，骄傲自满会摔跟头的。
1: 好，我会注意的。还有，我们和志忠呢签了一份责权分工协议，山立方的财务问题会由他们来提出，所以你对外一个字都不要说，明白吗？
0: 嗯，明白。我只会做好自己的事情。很好。对了，方总监，我进组之后，需要做什么工作？我先去提前准备一下。
1: 打杂吧。
0: 啊。哦，好。 谢谢方总监，到时候就把这个表格，然后整体，你看，你看，是我，我离，赵赵，子君，我又回来了，我们都知道了，想死你了，
2: 我也想死你了，
3: 看见你能回来，我们打心底里高兴。
0: 这说明只要肯努力，
4: 公司不会无缘无故把有能力的人辞退的。
0: 说得好，我有工作不会辜负努力。
5: 还要恭喜你呢，直接去了前台项目组，咱们投行的核心部门呢。
0: 但是刚刚方总监跟我说，让你从打杂开始。打杂打的也是无可限量的杂。嗯，说的是，前飞。
5: 你开心死了，我被调走了，你好进来。
0: 你说什么呢？ 少装了，这不全拜你所赐。如果不是你在总前面前告黑状，我会被冤枉调岗。哎，大家都小心点啊！这个人为了复职抢我的职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我就是个例子啊。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贝贝，你什么时候办理入职啊？
6: 嗯，应该就这几天了。
7: 我回来了。哦。房东这情绪不对呀，难道方云耍我，根本不打算让房东回合金？还收拾啊？那屋子里不挺干净的吗？
6: 嗯。
7: 哎，你说你。
6: 把精力都用在做家务上了，你那工作不就没劲儿了吗？你找个小时工不行吗？
0: 做家务能让我放松。
7: 这还有这种癖好？
0: 抬脚。
6: 那什么，我复职了。
7: 啊！
6: 方总监让我进山立方了。
7: 真的？太好了！好！
6: 你在激动什么？
7: 我。

0: 你复制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多加几个菜了嘛，我高兴啊。但是你这不对呀，你这不像复制成功的，一点都不兴奋呢。哎，你原来那个想进方运组那种视死如归的劲儿呢，哪去了？现在拿出来呀，庆祝，知道了啊！
1: 我有个事要问你。
0: 啊，什么事？
1: 方总监说，我们要对此事保密，由你和山立方单独去交涉。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扛下来？
0: 哎，能为什么呀？我强呗，我爱出风头呗。
1: 你就不怕你这样做彻底把山立方得罪了？
0: 我知道。嗨，我怕什么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我才不在乎这种事呢。
1: 真是奇怪，你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项目的组长？你看什么？啊？
0: 没什么。
1: 我还有事要问你。还有事？
0: 那什么，一个问题换一顿饭啊！我可以做，你有胆吃吗？我凭什么没胆吃啊？是，你有胆，但你没脸。什么意思啊？呀，我不是分组了吗？这怎么还？可能第一次弄还不太懂。<笑> 我突然间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哎呀，腰疼背疼，气死！哎呀，没得饭吃了！哎呀，还专门留着肚子回来等徒弟膜拜感恩，还以为有大餐能等着我，可怜呐！

0: 晚饭做多了，与其到垃圾桶里，不如去投喂一些行走的动物，要吃就自己过来吃。
1: 我也没说要吃，你自己点。行吧，行吧。
0: 怎么了？不分餐吃了？你洁癖呢？
1: 怕你下毒，在一个盘里吃鹌鹑。嘘。
0: 怎么会遇上你这么烦人的房客？
1: 我怎么会遇上你这么宽宏大量、做饭还这么好吃的房东？
0: 我就会拍马屁，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1: 我能有什么目的？没有目的。
0: 吃吧，吃吧。谁啊？谁啊？
2: 哎，你好，
0: 李
2: 天正站吗？
0: 李一飞，你又买什么大件了？
3: 我的，我的。太好了，来了。哎，进进进。先拆还是先装啊？
2: 先拆。
3: 好好好，这边。
0: 啊，
2: 这些都要拆吗？
3: 都拆，都拆，拆完直接帮我扔了就行啊。
2: 好，
0: 李一飞，你出来。
3: 我忙着呢。
0: 出来。
3: 慢点啊，慢点，也别磕着。怎么？
0: 我同意你换床了吗？
3: 啊，同意啊。
0: 什么时候？

0: 就是有一次你喝醉的时候，不是你可能刚喝也没太醉，但你不记得了吧？
1: 有吗？哦，
0: 对你忘了。
1: 那我既然我同意了，那就换吧。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这么点小事，我至于骗你吗？那天你跟我说，本来啊。想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呢，就拿我那屋的那个床当子母床的。后来呢，你说婚也不结了吧，是吧，孩子也不生了，然后你就说看那床你心烦，我说啊这样啊，那我就帮你把那床换了，免费帮你换了呗，你这样看着显不见心不烦，然后你说啊那挺好的，那你还感谢我来着呢，你自己都忘了。哎，小心点小心点。
1: 那行，那你装吧，声音小点，我爸晚上。
0: 好，
1: 师傅声音小一点啊。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哎呀，太舒坦了，终于可以滚来滚去的睡觉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并没有在我喝多的时候答应过你换床。
1: 真答应了？
2: 哼，我还不了解我自己，我这么精打细算的人，如果真答应了，肯定会跟你聊旧家具的折旧，但显然我没有。
3: 哦，有点道理啊！
2: 我早就看透你了。
1: 哎哎哎，别生气，你别生气，这床可舒服，你试试。哎哎哎哎哎，房东前辈，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嘛。等雨，
2: 在这
4: 儿
2: 啊！
4: 上次你说空了联系我，但是你都没给我留联系方式，我就只能来这里等你了。
2: 上次我忘了，有什么事儿吗？
4: 不是说好了我请你吃饭，叫钱飞、李飞一起吗？嗯，
2: 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哈。
4: 所以我就想来问问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2: 明天晚上我有兼职啊。
4: 那。中午呢？
2: 哦，我也有事儿，以后改天再说吧。
4: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2: 为什么呀？
4: 因为上次在钱飞家我把他吓到了，我想请他吃个饭，但是我觉得单独约他不太方便，所以想叫你和李飞作陪。
2: 挺合适哈，
4: 啊！
2: 我说嘛，这非要一起吃饭，还得四个人。因为我们家钱飞，他又不好意思说，是吧？
4: 其实也不是想。
2: 没事儿，就明天中午吧，我把事情推一下，然后钱飞也应该有时间。
4: 说好了，
2: 嗯，
4: 那先把微信加上吧。
2: 走了，
4: 明天见。
2: 明天见。
5: Hello， 宝贝儿，
2: 看见了吗？
5: 嗯。
2: 你看，鲍鱼和蛏子，咦，还有大虾。嘿嘿，然后呢，用这个生姜和料酒焯水一下。哦，我还买了火腿。哎呀，然后上锅去蒸15分钟，把剩下的水。

0: 露出来。
1: 你行了，你别缠我了好吗？我都想现在立马飞回上海了。
2: 你怎么老挑我不在的时候弄这么多好吃的呢？哎呀，
0: 为了庆祝我复职，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2: 谁让你和陆泽一声不吭就跑去团建了？
1: 别提了，本来以为参加免费旅游是占便宜的，这么一看亏大了呀。
2: 好啦，等你回来我再给你做一次，行了吧？
1: 小飞，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们俩去吃晚饭了。
0: 你们去吧，那个你挂吧，我没手了。
1: 拜拜。
3: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地方。

0: 你之前说怕钱飞知道汪若海在山里方就不回合津了，那他现在都已经进总，你为什么还不告诉他？
1: 不是，我不是怕他知道这个之后打退堂鼓吗？你都不知道他进阶项目比进的有多难，
0: 那你难也得跟他说呀。
1: 他要是知道你知情不报，我看你怎么活。你觉得我哄不好？你觉得我错了是不是？
2: 没有，我怎么可能觉得你错了？你对的，你什么都是对的，你怎么可能错呢？
3: 干杯！谢谢老天，让你重回职场。嗯，嗯，
2: 来拍手。
3: 好吃吧？
4: 这也太好吃了吧！
5: 我就喜欢给你这样的人做饭，我太开心了。你呢，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厨艺的评分。
3: 你的厨艺还要评分？你给汪若海做那么多年，他不天天夸你？
5: 分都分了，提他干嘛？
3: 早该分了，你们俩啊本来就不合适。以我的人生经验，你要找老公呢，就得找一个能够欣赏你优点的人，满足你的味蕾，两个人还能吃到一块去。
6: 不是老做那炒茄条，看你往里放这个吗？挺好吃的，你就多做点吧，我爱吃。哟，我不是分组吗？这怎么还？可能第一次弄还不耐堵。
7: 这什么神仙东西这么香？我决定不要我那些夹菜了，我要用这个换。
3: 你想什么呢？
5: 那照你这么说，你的人生经验就是你想找一个觉得你做泡面很好吃的人当男朋友。
3: 泡面多不健康呀，我不会做饭，不会叫外卖。你把剩菜收下就行，今天所有的碗我来刷啊。
5: 你咋这么好呢？那你过两天来家里，我再给你做饭啊。
3: 你想有人来帮你去刷碗吧。行，总不能每次都白吃。
8: 交给你了啊，我不管了，接着吧。晚饭做多了，要是没吃可以回来，免得浪费食物。
9: 本着为地球环保做贡献的原则，可以勉为其难地回来帮你解决食物过剩的危机。
8: 那不用了，楼下流浪狗还饿着。
10: 住手，都是我的。
8: 你怎么跟狗抢食呢？
10: 我单身狗不比流浪狗可怜。
8: 服气，饲料给你了。
3: 怎么样，收拾得快吧？
11: 撒娇什么呢？刚才秒杀了一级抽纸，便宜。
3: 小傻。哎，我这给你买记得用啊。哎
5: 呀，最爱你了。
3: 效果特别好，你快对自己好点。
5: 嗯，知道了。

0: 过话说都分手那么久了，你有没有考虑再物色物色新的目标？
1: 没心思。
2: 没心思怎么行呢？这大好年华的，不能因为一个渣男就不谈恋爱了呀。
1: 哎，你很奇怪啊，你都不着急着急自己，你着急我。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别绕弯子啊。
0: 有人想请你吃饭。
1: 谁呀？
3: 今天请我吃什么？
4: 又和哪个小姑娘发信息呢？
5: 什么小姑娘？我今天不跟你吃了啊！啊！房东给我留菜了，我回去吃去。
4: 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不回家吃饭，我回去没东西吃的。哎
5: 呦，你妈又不能饿死你，怕什么？我本来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呦，发现你还是依然这么健硕啊 ，healthy， 面色红润，我就放心了。回家吃饭去。嗯。
4: 你是不是真喜欢上你们家房东了？
5: 哼，以我的眼光，我能看上他。
4: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听我给你分析啊，上次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你没发现你和他吃饭没分餐吗？
5: 有吗？啊，一时忘了。
4: 好，那我再问你，你平时开车的时候，除了你喜欢的女生能坐副驾，别的女生你都让人家坐后面，你家房东坐哪里啊？
5: 他肯定坐。
6: 不要，副驾。
4: 对不对？
5: 嗨，这车呀，是我借我们家那管家的，没那么讲究啊。
4: 这个车没有关系，和你的潜意识有关系。哎，你连自己是不是喜欢了都不确定，说明你是真喜欢上了。
5: 放屁！哎，我说你那个母胎 solo， 你现在还敢来揣测我这种恋爱专家了是吧？你是不是飘了？你现在啊，回家吃饭去吧。
4: 哎，明天吃饭别忘了啊。
5: 记着呢，你请客我买单。
4: 走了，
5: 拜拜。
1: 我和他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这不，大家都互相认识，而且他说了，为了缓解之前的尴尬，就想单独劝你吃个饭，表示一下歉意。我觉得机会挺好的，大家一起吃喝喝的，就多了解了解，这万一就……
1: 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不是，人家不好意思吧？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他今天下班的时候来找的我呀，跟我说的这事都有诚意。
1: 他专门去找的你？嗯。那也不行，我没时间。
0: 大姐，明天周末。
1: 我真的不感兴趣。
0: 你吃个饭都不感兴趣？你实在聊得不好，你就当免费吃顿大餐了呗。
1: 我免费吃大餐？嗯。是他每天免费吃三餐。
0: 我不管了，我反正明天的事儿已经推了，我还想免费吃顿大餐呢。
1: 就咱们仨？
0: 我想跟你说，四个人，你我金城李一菲。
1: 嗯，他真喜欢我？恶作剧吧？
0: 什么恶作剧啊？人家小伙挺好的呀，多真诚。
1: 他还有真诚的时候。
0: 所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了解嘛。
1: 啊，哎呀，我还是不行，都这么熟了还吃什么饭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我奶奶吃个饭而已，磨磨唧唧磨那么久，那行不行？
1: 行，听你的。但是我话说在前面啊，我是陪你免费吃餐的。
0: 咱们去就行。嗯，那你明天穿什么呀？
1: 不知道。
0: 这都多久的衣服了？大学时候穿的吧？穿这个，都洗变形了，还留着。我的妈呀！这啥呀？嗯，死亡芭比粉，活力鸟，都多大了？哎呦！

0: 这个，火龙果、啊、沉金了，都什么呀？我求求你了，你把这颜色的啊全扔了吧。姐姐，你是帮我挑衣服，还是准备帮我断舍离呀？
1: 这倒还行啊，这牌子能舍得买，
0: 挺轻松的。
1: 我就说嘛，
0: 这倒可以，就这套吧。
1: 泡泡袖这场合不适合穿吗？怎么不适合了？泡泡袖怎么了？人家一小伙儿诚心诚意的约你吃饭，重视点好不好？就这套了啊！
2: 我没这么觉得。
1: 行了，吃个饭而已嘛，有我在帮你活跃气氛，绝对不会尴尬的。
2: 好好好。
1: 我靠你了啊！那时间不早了，我走了啊。嗯，一会儿没车了，行。
3: 哎，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坐这也不出声儿。走了啊！
3: 啊啊！
1: 拜拜！
3: 拜拜拜拜！慢点啊！

0: 进。
1: 哎，我。
2: 嚯！你不会准备穿这些衣服去吃饭吧？
0: 怎么了？不行吗？
2: 就这？就这？行走的火鸡呀，你是？
0: 松手！你才是火鸡，我不去了。
2: 不去就对了。我还以为你最近在忙工作的事儿呢，没想到脑子里都在想这些事儿啊！你说你刚失恋就要去相亲，刚离开个渣男就扑向另一个渣男，还真够不嫌累的你。行，不去我一时就放心了。
0: 不是李一菲，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呀？你是在试探我吗？
2: 我为什么要试探你？
0: 约我吃饭的是你，说自己是渣男的也是你，天天在家里面整我算计我就算了，还跑去找导演约什么饭啊？还说什么对我有意思，耍我很有意思是吗？很好玩是吗？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2: 等会儿，
0: 出去。
2: 等会儿，我说我自己是渣，我对你有意思。哦，我懂了，哈哈，我知道了。
0: 神经病吧你！

0: 陈约的你啊，我没说清楚吗？你以为是谁啊？
1: 原来是误会啊，一场误会。
2: 哎呀，我李逸飞呀、啊，长这么大都没被冤枉成这样过，我太惨了，我差点跳进黄浦江，我也洗不清了呀。
3: 你就不将功补过一下啊？

0: 赔罪，赔罪。这不是误会了吗？以为你要请我吃饭，还以为你对我……
1: 对你有非分之想。
0: 对对对，
1: 想多了。
0: 那真是想多了。
1: 没事，日有所思，物有所会嘛，理解。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对你有非分之想是吗？那你可想多了，还真没有。这个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喜欢谁，你可以放心啊。我对天发誓，我要是对你有任何的觊觎之心，我天打雷劈。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为师暂且信您，但是我得补充一点啊，大军对你也没有意思，大军对谁都没有意思，大军只对打游戏有意思。他说的请客吃饭就是纯粹的请客吃饭，懂了吗？
1: 懂懂懂。我们家党羽也是斜杠太久了，就容易误解别人的好意。哎呀，既然知道你对我没有兴趣，那我就放心了。
2: 这话什么意思？我有什么不好的？
1: 因为啊，咱们房东租客再加上工作伙伴的关系已经让我受够了，再叠加点别的，那我肯定都裂开了。来，师傅，这一杯我敬你，喝了这顿酒咱们就当今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了。来。
3: 还玩啊？还喝？
1: 快！
3: 来来来，啊，三二一，看这边。
1: 来，开始。
3: 三二一，看这边。输了。啊

0: 房东啊，我跟你说啊，你喝点酒还挺可爱的啊，跟你平时还不太一样，平时真的太像个女汉子了，稍微……哎，睡了？哎，哎，哎呀，你这点酒量，还跟我叫嚣呢？
1: 是我在帮你一把。哎，胳膊来我那儿，好，走你起来起来，一、二、三。

0: 我怎么会突然觉得房东好看了？酒精，一定是酒精起作用，酒精中毒了吗？
1: 不可能。啊！

0: 大半夜的，怎么了？
1: 出大事了。你说的对，我应该是喜欢上房东。

0: 哟，
1: 看什么呢？
0: 都不穿火鸡服了？
1: 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喝了那顿酒就不要提这茬了。

0: 不提了，不提了。那你别说，这么穿看着还挺顺眼。
1: 我平时坐公交车都这样穿啊。
0: 行，这就是你。
1: 得了。
0: 哎，昨晚最后谁叫你知道吗？
2: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正式的给钱大姐、唐大姐道个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你看，
1: 叫谁大姐呢？
3: 小姐，小姐姐，小姐姐。
1: 你不说都忘记事儿了？
3: 那太好了。
1: 你说呀。啊。
2: 哎，点菜吧，先看看想吃什么。那，
1: 前卫点吧，我都行。
3: 哦。你也看看，
4: 我请客。哎呦，那真不容易。大军从来没请过我们，主要是人家钱都在妈妈那儿。
3: 打什么呢？
4: 人家打个游戏，你也往上凑。
1: 点了，你看看。
3: 都你点了。
1: 什么到的呀？
4: 我不敢点。
1: 那我下单了。
4: 你干嘛呀你？
3: 哎，不是。不是，你这个 ID， 你这个 ID，
1: 哎，干嘛呀？
3: 你干嘛呀？干嘛呢？
1: 干嘛呀？哎，叔叔干嘛呀？
4: 干嘛呀？
3: 不是，
4: 收敛点，干嘛呀？
3: 这是
4: 哪能管不住呢？
3: 他是
4: 谁？你也不能这样。
3: 他是，
4: 你稍微收敛点。
1: 哎，你想过年十二了是吗？
3: 他是起个破名想半天。
1: 哎，揍你了！哦，
4: 你那偶像
3: 破名，对，我天天看那个主播。
4: 是，那也不至于啊，冷静。
3: 我没法冷静，不是，
4: 主要大庭广众，稍微收敛点。
1: 激动，
3: 我是大丞相，
4: 他是你迷弟，
2: 对。
1: 什么？
3: 大丞相？
1: 你是大丞相？
3: 对，大丞相。不是，哎呀，
1: 加社团的那个。
4: 稍微收敛点。行，对上号了，行了，可以了，吃饭吧，来。
3: 不是，她怎么会是个女的呢？
4: 人家是女的，怎么了？
1: 我上个厕所啊。
4: 你看，冷静。
3: 我冷静不了啊，我。
4: 你还想没有下次？啊，别以为又被过肩摔了，我告诉你。
1: 冷静。
3: 啊天哪！
4: 行，冷静了吧？
3: 没事。
5: 我先撤了，
4: 算吧，
5: 你多吃点，
4: 吃个饭多好。
5: 我能给你赔嘴吗？
4: 好，看不看？冷静，乖，生活处处有惊喜。
1: 他已经跑了。
4: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看，吓跑了吧？让你别激动吧。
3: 你们吃，
4: 你要干嘛？哎，你别被锅肩摔了你。哎呀，
3: 不行，兄弟，饭都不吃了，去哪里啊？
1: 我有兼职，我刚忘了。
3: 我开车送你吧。
1: 不用。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3: 兼职，你已经是公司前台、酒吧、酒保、网红主播了，居然还有兼职，你也太厉害了吧！
1: 有迷恋姐，姐只是个传说。
3: 彭明，
1: 干嘛呀？
3: 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怎么也想不到，我日思夜想的神手，此时此刻居然就近在眼前。我的崇拜之情已经要突破地吸引力，直达天际了，已经好比那天上的皓月，让我不可企及啊！莫名，
1: 干嘛呢？啊！
3: 刚刚那段台词，是我很久以前就背好的，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口对你说出来。Yes。拜托你，
1: 这人干嘛呢？
3: 给我一个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让我送你吧，好吗？
1: 这个崇拜之信我收到了啊，你没事早点回去吧。
3: 彭明，让我送你吧，求求你了。
1: 车在哪儿？
3: 在那边。去哪里啊？
1: 先走。我想跟你说好几次了，但看你可怜，我一直没说。这。桂丽丽也不住我那儿，你我又都是单身，再这么继续合租下去，这很不方便的。
4: 有吗？我觉得很方便啊。
1: 那只是你这么觉得，那别人肯定不这么看啊。明天我们就进入山里方了，又在同一个项目组，但那是同。

0: 同事还好，这要是让别人知道咱们住在一起，真不好处理。
1: 不好处理就不处理吧，对不对？哎，不是冯总，你这话里话外怎么像是要过河拆桥啊？啊，为师我帮助你复制成功了，对吧？哦，你这直接就把为师扫地出门了，你这个人干出来的事儿吗？
0: 不敢不敢。
1: 我看你挺敢的。合租怎么了？现代男女合租太正常了。你怎么这么保守啊，这么封建啊？啊，
0: 不是，我只是觉得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你经济稍微好转一点你就搬出去了。但凡节约一点省的钱都够整租我这么一套房子了，干嘛非得跟我合租呢？
1: 我先说没毛病啊，经济好转一点我就搬出去。来，我给你看看我的经济啊，这是我所有的账户上的钱，但凡我账户上有钱我立马就搬出去。来，给你查。
0: 哎，你
1: 查查查查查查，
0: 不查不查不查，我查这个干嘛呢？走，
1: 查拉倒。
0: 你说你工资也不低，花钱大手大脚的，你把钱都花哪儿了？算了，为了让你赶紧搬出去，我教你省钱。
1: 你教我省钱？你打算怎么教我省钱？
0: 省钱，我最在行了。服务员，那个打包，谢谢。
1: 这能省几个钱啊？
0: 两天的饭钱。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这位就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刘副总。
2: 都查清楚了，那个汪若海就是钱飞的前男友。
3: 我来跟您道个歉，
4: 为了拿下山立方这个项目，你知道整个团队熬了多少夜，加了多少班吗？
5: 别把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没有工作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和热情。
6: 这个人曾经对我很重要，但从今往后与我无关了。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坚守初心，经年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这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品质，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 溥仪做成。

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

0: 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0: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80%，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11点，巴威的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0: 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其中，温州市已于昨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6: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

0: 的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七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1: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2: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3: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1: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柘榕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柘榕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1: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2: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截至今天上午8点，台风巴威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一度造成近7万户停电。
3: 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宜兰附近的海域出现了阵阵的长浪。我们在清水沙滩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海浪是比昨天更加汹涌。我们的手机也是持续收到了巨浪警告。今天上午，这里的阵风最高达到了7级，浪高一度达到近8米。
6: 台风影响下，滚滚巨浪持续拍打沿岸，沙滩上有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点前全面停驶。
2: 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
3: 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1: 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 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

0: 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
2: 那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调整？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3: 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风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最后提醒大家哈，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连日来，广西多地抗洪救援现场牵动人心。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了村里。
2: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的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4: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5: 有5个人，有一个是2个月大的小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6: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7: 我们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6: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8: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1: 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靖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

0: 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3: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0: 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4: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学之城，
1: 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1: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7: 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8: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一边再战第71分钟，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这也是梅里诺连续2轮淘汰赛在比赛结束前打入进球，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
1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黄海中南部到南海东北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与此同时，在台湾、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到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19到24度，兰州16到20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23到35度，西宁12到16度。

0: 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3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4到34度，邯郸28到40度，鹤壁26到36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7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偏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10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鲜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哈！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5: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6: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7: 这个顶天了。
8: 淮南是24节气之城。
9: 美食是著名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10: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一场朋友聚会，
4: 做几道家常菜，
3: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5: 周五聚焦一下。
6: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性。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眼也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羊血吧？
2: 羊血豆，
0: 因为这边挺吃羊。
2: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
2: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0: 哦。啊，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0: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哦，
3: 鱼和羊肉。
4: 对对。
2: 哦，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0: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5: 嘿嘿嘿 ，Hello，
3: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了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取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锁形，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2: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来了啊，这就要开始。
5: 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2: 来吧，别客气了，
0: 尝尝。
2: 这道菜就是鲜呀，
0: 鲜。
5: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2: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5: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2: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5: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2: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5: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3: 把这个鲜汁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2: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0: 对，
2: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5: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0: 哦，来了，
3: 大一碗汤，
5: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0: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2: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
3: 开药方，
2: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3: 是的，
2: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3: 是的，祛湿祛寒啊。
5: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扶阳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这个是辣子，
5: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3: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择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0: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3: 对，
0: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不是羊奶
5: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3: 素素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2: 羊肉还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5: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鲜羊肉汤。
2: 太香。

0: 这个东西。
1: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2: 痛快。
1: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2: 有一种楚汉遗风，
1: 真是这样子。
3: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就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2: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1: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3: 啊，是啥？
1: 中国四大名鸡——麸里脊烧鸡。哦，
3: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2: 那我带你
3: 去麸里脊烧。
1: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2: 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2: 孙老师，
5: 请坐，请坐，
2: 谢谢。
5: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传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2: 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麸里脊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5: 对，
2: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5: 走南闯北，
2: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5: 你看看像什么？
2: 元宝。哎，
5: 对对对对，
2: 它是个元宝状。
5: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2: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5: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2: 对，就散了。
6: 麸里脊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皆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5: 丝鸡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5: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屁股。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0: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0: 真香。
5: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3-5分钟就炖好了。对，
2: 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还有汁儿，
5: 它还有汁水，你看，
0: 对，
5: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5: 对，这个是宿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0: 真好。
5: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对呀，漂亮吗？
0: 最漂亮，
2: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5: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0: 这清水直接就。

0: 就把这
1: 对放进去，就是秋水，
2: 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呀，
0: 太好了，
2: 这个是
0: 阔步远行，
2: 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0: 好吃。哦，真的呀，这鸡。绝了！
3: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0: 里面就没味儿了。
3: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2: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0: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2: 不腻。
3: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2: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3: 这个鸡汤，
0: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3: 原味鸡汤
2: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0: 哎呦。你尝尝这汤，萨老师，真不错。哇，
3: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2: 对，哎呦，
0: 好。
2: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3: 对，
2: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3: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2: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3: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2: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0: 这历史太悠久了，
3: 一口2000年，
2: 一口两千年，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0: 哇，舒服。
3: 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龄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2: 好好好好好，
3: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4: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5: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6: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5: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6: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5: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7: 没有系统
5: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1: 其实在这个寿县。

0: 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1: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0: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0: 出发吧，
2: 走。好。
3: 南北奔波数千里，魏晋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下，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0: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1: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0: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哎，
1: 这一块。
2: 哎，您看，这个牛蹄是？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0: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6: 粉丝千张豆饼。
7: 粉丝千张豆饼。
2: 这叫三餐。
0: 哦，三餐。
2: 牛肉汤，牛肉汤三餐。
0: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0: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0: 天，欢迎你好。
5: 是什么？
0: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0: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0: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0: 好，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3: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5: 来喽！等等，牛肉汤来了。
2: 谢谢老板。
0: 谢谢。
5: 这碗是传统的小银汤。

0: 它的这个味道好浓郁，
1: 很浓郁。
0: 这没我想到，
2: 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皖南牛汤的话，主要开始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3: 汤要做到。

0: 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个。
3: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4: 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5: 就很梗啾吃起来，
2: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4: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0: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4: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3: 就是当地人吃牛肉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4: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3: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
1: 嗯，真好吃。
2: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2: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就给你发放，
3: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2: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3: 是，
2: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2: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4: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3: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5: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5: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3: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5: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0: 味道，
5: 好。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
1: 烧鸡太好吃了。
2: 因为到了顺子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2: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2: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3: 小谜语，
2: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说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4: 啊，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3: 这个捡的两手，那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2: 和水果有关系啊，
3: 也就是
2: 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2: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3: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3: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
3: 啊，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哎呀，
3: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0: 应该四个吧，
1: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2: 对，
0: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2: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0: 瓜果类的。
1: 是吃叶儿的，还是
0: 果子？
1: 吃果子。
0: 这果子。
1: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0: 吃果子。
1: 这个，
2: 这个叫什么瓜？
3: 金丝角瓜。
2: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1: 就是是它吗？
0: 那是它，
4: 就是
0: 它，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2: 对，
1: 靠牙咬，
0: 靠揉，靠揉，
2: 靠揉，
1: 靠揉，
0: 像和面一样揉。
1: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0: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1: 哎，你不是故意？对，我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0: 就是不用切。
1: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0: 丝不用切的，
1: 这个丝是揉出来，
0: 揉出来的。
1: 哎，一个够吗？
0: 一个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来一个。
2: 要不要爆锅的葱？
0: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5: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1: 您好，您好，您好，
6: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5: 您好，
1: 今天有口福了。
6: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5: 角瓜，
6: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1: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什么？
6: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2: 脆度像海蜇，
6: 对对对，
0: 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6: 对，
1: 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当时买瓜的时候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6: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1: 要技巧。
6: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1: 揉瓜也是非遗。
6: 对对对，要有角度，
2: 角度。
6: 对，还有一个方式。
1: 太神秘了，
2: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6: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1: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6: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1: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6: 好，
1: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6: 好好，
1: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0: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1: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2: 那拿手掏行不行呀？
6: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1: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2: 我试试，我看我
6: 来，王老师试试。
2: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
6: 来，我来，王老师。
2: 我们这老是赖勺。
6: 这个，
1: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6: 对，
1: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2: 揉散。
6: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1: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6: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瓜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瓜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2: 往下压，
6: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1: 你得有角度。
6: 对，一定有角度。
1: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6: 对，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瓜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2: 有点还是揉面感觉啊。
1: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6: 也就是好话，3分钟。
2: 3分钟啊。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3: 它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1: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3: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4: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制成型。
3: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3: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1: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了，已经。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5: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2: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6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实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情怀。
1: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最后像个向日葵，
3: 真漂亮。
1: 想尝尝？
4: 来吧，尝尝。
1: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4: 你看它那个酥啊，特别的
1: 酥。对，
5: 这个酱太
1: 酸甜，
5: 太奇特了。
1: 这个酱
5: 里面肯定有芒果，
1: 有柠檬、橙子。
5: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1: 我俩全蒙对了。

0: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1: 馅儿和在一块儿，
0: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1: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2: 对，
0: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1: 绝活。好嘞好嘞好嘞。
3: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0: 对，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4: 你好，徐
5: 老师，
4: 你好，你好，对，
5: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席爱某。
0: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5: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0: 整道宴席。
5: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胜其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胜其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跟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0: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1: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5: 一掰就开。大哥，你来一个，
0: 真的，我也能行吗？
5: 能行，能行。
0: 三二一，走，走。
1: 哎呦，这不好掰啊！
0: 他也没掰开。
6: 这样掰嘛？
0: 哦，往下。
6: 对了，你看，
1: 抠，
0: 往下抠。
6: 对，你看。
1: 哎呀！这样
0: 也行了，
1: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0: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5: 老师你尝尝。
1: 对，真好。
0: 嗯，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1: 这里水分是真大。
5: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1: 糖醋肉，
5: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1: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5: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哟，哟，
1: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0: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6: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0: 对，
5: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0: 这刀工是个技术。
5: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0: 盐跟梨，
5: 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沙老师，
0: 好，
5: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0: 行嘞，来吧。
6: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0: 清甜，
6: 清甜。
1: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
5: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

0: 我这像是炸元宵一样，好，像炸元宵，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汤丝。 柠檬橙汁儿，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滚匀了，这就出锅了吗？
1: 对，
0: 最后一步，
1: 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2: 漂亮，好吃。哇哦，嗯，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肌肉的那个脂肪，
3: 动物脂肪的那种
2: 油性。
1: 是的，
2: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1: 对，
2: 很健康。
1: 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拿一块，拿一块，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4: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5: 接下来一道菜是什么呀？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
1: 宋眼花，宋大厨。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宋，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好，王老师，
1: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5: 现在我给你带来是一个苏梨宴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1: 是用梨汁当汤吗？
2: 梨汁。
5: 代替水和面哦，用梨汁和面，
1: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5: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1: 盐是骨头，
5: 碱是筋，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
6: 优选新鲜的砀山苏梨，粒浸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所注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
1: 醒面10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需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14扣，数学好的赶紧算，14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2根变4根，4根变8根，8根变……啊！16384，16384根。 绝对够分了，<笑>来，就这样。这个环节叫溜面，
5: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5: 抻面
1: 做准备。
2: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5: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1: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看，哎呀！哇！
2: 这次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2: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哦。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2: 对。
3: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念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
2: 嗯，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
0: 让大家
5: 喝
0: 水的喝，
5: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饼，
5: 哎，小鸡喝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淮南
1: 叫张豪
0: 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了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下堂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2: 好，
3: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2: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5: 是，
4: 对。
0: 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4: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2: 啊，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3: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你们真厉害啊！
2: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3: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6: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3: 是是。哦，
2: 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4: 挑一些。
2: 好的，
3: 好，谢谢，
2: 谢谢您。
3: 你好，我们要点毛豆。

0: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
1: 哎，好的，好的。做几道我们关丹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2: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不是带着壳炒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它。
0: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1: 对，
0: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1: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0: 好，
1: 沿着它的壳。
0: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1: 对。
0: 然后一翘。
1: 对。
0: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2: 可以，非常熟悉。
1: 挺厉害，
0: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骄傲早了。
3: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0: 哇，您看，哇，
2: 这看就下饭。来吧，不客气了，赶紧了。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韧劲，
4: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0: 还真的是，
2: 对吧？
0: 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2: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5: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0: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厚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5: 哎，没错。
0: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2: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4: 全部都在汤汁里。
2: 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2: 最鲜。
0: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1: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淮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0: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5: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3倍。
3: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

0: 导致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好。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4: 有的。
1: 菜做蓝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2: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5: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
6: 星星，
1: 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5: 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很入味，
3: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3: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林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2: 我们今天品尝到。

0: 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何显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行。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妻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儿子梅依然，
0: 嘿嘿，
1: 给叔叔打招呼。
0: 几岁了？
1: 七岁。
0: 七岁，
1: 刚上学。
0: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1: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那这边看一下，
1: 这是个什么？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2: 可以，
3: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2: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五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到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它会自然散开。
2: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2: 这个可以了哈。
0: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2: 对，贴在锅上面。
1: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0: 它是饼在汤中，
1: 啊，
0: 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2: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对，
2: 它就很形象。
4: 好，最后一个，哦，我把火点一下，
0: 行，起火。
4: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 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
1: 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2: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1: 对对对，
2: 感觉。然后呢，大鱼际大鱼际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就差不多了。
2: 哦，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0: 这个已经锅开了。
2: 哎呦，
1: 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2: 三分之一。
1: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2: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
1: 对对对。
2: 哎呦，这饼肯定香啊。
0: 哎呀。
4: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松手，让拇指摁，往上，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2: 我来一下啊，
4: 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 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 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1: 这么多好菜，
0: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2: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0: 味儿足，
3: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2: 这是小鸡醉饼，
3: 我们先来尝一尝。
0: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嗯，
2: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0: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2: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0: 小鸡泡饼，
2: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0: 你先尝尝这个汤的。嗯，还挺讲究的这个饼啊，
2: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5: 会。
2: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5: 爸爸妈妈都做好，
3: 漂亮，
5: 做好。
3: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6: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图画这叫饺糊子，
0: 鸡蛋汤。
2: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6: 油条饺糊子，
0: 这是早点。
6: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3: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6: 方言
3: 后面的方言。嗯，
2: 饺糊子，
0: 饺糊子，
6: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2: 饺糊子，
6: 对，很鲜味的。
0: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6: 也可以当主食，
0: 又是菜。
6: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2: 他俩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0: 是有点那感觉，
2: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0: 这么多好吃的菜，
2: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0: 亲情。
2: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6: 吃到家的感觉。对，
0: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2: 对，家的味道，
0: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0: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因为我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它有它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它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

0: 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宿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2: 对，
1: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2: 对，全羊宴。
1: 对。然后做梨，就是酥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
3: 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宿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4: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5: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4: 对对对，
6: 欢迎来。
7: 欢迎来。
8: 您好您好。
4: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福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8: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5: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8: 对，
9: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8: 所以豆香水甜，
9: 对，细腻一点。
10: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4: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9: 我来先磨浆。
8: 哦，磨浆。哦，
9: 你看，
8: 哟，
9: 你看，
5: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9: 就是这个腿啊，
8: 然后它掌纹，
9: 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5: 我能试试吗？
9: 你试一下。
8: 龙哥，我帮您添豆。
5: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3: 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3: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9: 这可以。
5: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哇哇哇！我走了。
8: 出镜啊！
4: 好，你用的是蛮力。
5: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8: 有巧劲，
5: 要有巧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8: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5: 对，
9: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8: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汁儿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9: 对。
3: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9: 不小一下滤不了。
4: 对，
11: 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大豆里面有皂苷，
8: 对，
11: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3: 打破了啊，
11: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8: 这太神奇了。
3: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9: 我们就一顺势。哦，
8: 你看师傅运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9: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0: 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1: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2: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1: 拿下来哈。好，
2: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姜比较多，嗯，你不加不行。
1: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2: 对，
0: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2: 煮浆，对，
3: 加过这个煮浆。
4: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姜香。
0: 这石膏还是卤水？
2: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5: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啊，
6: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4: 将热姜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5: 你看，
1: 已经凝固了。
2: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
0: 哦，好，
2: 一层一层。哦，
1: 一层一层的，
2: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5: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2: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有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2: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5: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嗯，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0: 把它去掉。嗯，
1: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0: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2: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1: 把它包起来，
4: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1: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6: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0: 摔不烂。
6: 看一下，
0: 哎呀，真不烂嘛！
6: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0: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6: 大概能做400多种。
1: 400多种？
6: 对。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1: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2: 豆腐做皮。
0: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7: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1: 不得了。
6: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1: 吃的。
6: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1: 哦，是这样片啊。
6: 用推刀的方法。
1: 这么薄呀？
6: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1: 这有1-2毫米，也就是。
6: 肉馅放一点。
5: 对，难度有点高、
6: 有点高。
1: 哎，对，这
6: 样
1: 啊，
6: 纱布这样折叠。
0: 稍微压一下边啊，
1: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6: 对对对对对，
1: 看一下，
6: 看一下，
1: 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6: 看一下，哦，这样的。
0: 哎呦，这样就注意了，
6: 注意了，注意。
1: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0: 真厉害。
6: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2: 做菊花豆腐。
6: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1: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6: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0: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6: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
1: 哦，

0: 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雷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1: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剁。
0: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2: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1: 对，
3: 换个方向，
2: 对。
1: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
1: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3: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子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像花。放在水里看一下
1: 啊。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3: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1: 那个
3: 哦，对，
1: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3: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这道菜就是这么吃，要蒸一下。一朵白色的菊花，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淮王鱼，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2: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0: 就生气啊。
2: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3: 对，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1: 太好了。
4: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争，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和而有味。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1: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0: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嗯，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2: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1: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2: 我最期待这道菜。
3: 嗯，对，哇，
1: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2: 好吃。

0: 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鲔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1: 嗯，对，是的，
0: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2: 八卦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3: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0: 养家糊口的。
3: 对，
2: 所以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1: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1: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0: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12: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11: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12: 长长久久，
11: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新红旗 HQ9 全场景 MPV 正确之选。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大家好，我叫林毅，初来乍到，多多关照，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
1: 叛徒，
2: 叫去
0: 叛徒，
2: 让大尾巴狼
0: 叛徒叛徒，
2: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3: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4: 傻乐什么呢？
5: 就你大聪明啊！
6: 霍米特人，
5: 谁是霍米特人？
6: 你啊？
5: 那你还像绿巨人呢？
6: 我这是为了陪你出来精心搭配的绿色。
7: 新的一年，周主任，还请继续多多关照。
8: 欢迎经理，合作愉快，祝你蒸蒸日上。
7: 祝你事事顺心，病人个个都健康。
8: 祝森林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7: 祝方教授。好方医生还有你阖家圆满。我是世间微风的风，不惧洒脱，也是奔向云的炊烟，去寻找我的乐。也祝你幸福。

0: 还是要再催一下简宁和肖老师啊。
1: 哦，放了。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吗？
2: 好点。
3: 我不是冲动赌气才说出口的，我就是觉得太累，我真的要努力的去接住他，但每次我想跟他沟通，他都选择了无视。但好像只要他说对不起，我必须得觉得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这种重不得轻不得的日子太疲惫，这段时间我回妈妈家才终于能透口气，不然我一定会崩掉的。我得救自己。
4: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跟妈妈都在你身边。
0: 向前看喽。

冬天的帽子跟围巾放哪了？我不知道。小人书放在一个绿色的收纳盒里，我没找到。 证件袋呢？不知道。这个家，你还知道什么？

0: 这是接下来要拍的视频的内容方案，最后一页是心内小旋风的账号和密码。好，周主任
1: 来了。
0: 主任啊，还有这些，这是拍短视频的设备，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问我。
2: 好，宣传方面还有这些设备我确实不太擅长，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需要麻烦欧阳经理的地方。
0: 我们加个微信吧。
2: 哎，我扫你。
0: 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2: 主任，专业方面的新知识我可以去学，但是宣传方面我努力。

0: 盛主任，医联体的 GICU 落地在最后关键期了，下周我要过去盯一盯。
1: 去多久呢？
0: 一周左右。
1: 去一周，那 GICU 怎么办？
0: 我不是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医联体，隔两天我会回来看一下，而且护士长小杜、小杨、小范还有其他医生都在这边，不会耽误这边的工作。
1: 什么都能甩给他们的话，那 GICU 要你干嘛？你看，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因为跟林毅的问题？
0: 盛主任，我去医联体和我跟林毅的关系是两码事啊。
1: 两码事儿？我上次就跟你提了一嘴林毅的头发，你就激动成那样，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方医生，因为感情的问题影响工作，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0: 盛主任，您这样无端的下结论也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1: 就一周，多一天都不行。
0: 谢谢盛主任。
2: 小然姐真的跟林主任分手了？
3: 怎么可能？你别传谣啊！
2: 你看小然姐最近朋友圈，林主任一条都不点赞了，也不评论。
3: 那林主任平时不是挺忙吗？没点赞很正常呀。
4: 你们说他俩啊，一个搞外院工作站，一个搞医联体，两个人也见不到面，确实挺危险的。
2: 而且周主任最近对林主任态度也是不咸不淡，估计林主任内府的位置不保了。
3: 不，周主任他平时对谁都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有可能互动我没看到而已，对吧？
2: 懂，你都懂你的心情。嗯，我也懂。
3: 不是，你们懂什么？本来就是嘛，谈感情不就是有点小吵小闹很正常呀、啊。

0: 反正这瑞 CP 绝对不可能毕业，绝对不可能毕业，嘘，不可能，不可能。
1: 石锤依然为你争分了，我只有匿名线报求证。
2: 林玉这两天在台上画饼是挺少
3: 的，两年多了吧，真的分了。那小太阳那么好，林玉真是身在
1: 就是。小太阳这两天脸上的笑都没了，感觉暗淡了。
0: 方老师，我给你带的奶茶。
3: 谢谢。
0: 你才从伊莲体回来吗？
3: 对，那边的收尾工作比较繁琐。
0: 方老师，这是我的论文，我准备投稿。
3: 写好了，恭喜。
4: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敬爱的老师方小然女士。
3: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专门给你写的致谢。
3: 啊？你这个像写给某位已故的师长啊。
0: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件事儿难过。
3: 什么事啊？
0: 那件事儿。
3: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论文是你辛辛苦苦写的，没有必要把我写在上面。
0: 方老师，可是，
3: 不然以后我每次看到你的论文，就会想到你分手了。
0: 啊，不好意思，方老师，是我考虑不周。
3: 好啦，你的方老师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去忙吧。
2: 那你好好的，我先走了。
5: 小峰啊，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这个位置一直空着，我之所以没有兼任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而且党委这次决定呢，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一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经过讨论之后，院党委的人选，一位是你，一位是盛燕。
6: 所以说，这个大瓜终于还是爆出来了，是不是啊？
7: 终于，是太早了吧？他们资历相差十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
8: 所以啊，这结果啊，基本就没悬念。
9: 也不一定吧，现在好多医院都讲究管理人才年轻化。我前段时间听新闻，说东江哪个区我忘了，说是中心医院有提拔90后当副院长。
7: 他们是二级医院，跟咱们不一样。我还听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这次主张是王院长提出来的，医院其他的一些领导还都挺支持的。
6: 那完了，完了，这个盛主任之前是王院长的学生，在以前那个医院，盛主任呢也是被王院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不彻底完犊子了吗？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0: 进。
3: 哥。哎，
0: 你不是在医联体吗？
3: 忙完回来的，看看 GICU 的病人，也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3: 群里大家都在说中心主任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能怎么想？从天而降，确实让我措手不及。
3: 的确是有些奇怪的，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突然就说要任命。
0: 院里有这样的安排，其实也能预料到。王院长，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手术由林毅来主导比盛主任合适。况且昨天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昨天我就在医院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支持你？小峰，我是信任你的，你信任我吗？如果你继续要当一个没有分寸的人，那医院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
0: 所以说啊， 代价终究会来的。杜岩的手术，我先斩后奏，让袁领导很难办吧。
3: 那你的意思是，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
0: 我资历不够啊。所谓的评选，其实也就是走个流程吧。其实我当不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
3: 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心脏中心就名存实亡。
0: 他眼里根本没有合作，只有吞并，什么联合门诊 hybrid 这都不用想了。
3: 他可能也不会派人去贵州支援了。
0: 更重要的是，我担心杜岩的事儿不会只是一个个例。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总不能不战而降嘛。
3: 总要积极面对。哥，我支持你，从好好吃饭开始。那我先去忙了。
0: 这么晚你还不回去啊？
3: GSU 还有事儿，明天再去趟医联体。
0: 行吧。
3: 好。
0: 从下周开始，门诊、住院、手术的安排会做一些调整，在会前已经把通知发到各位邮箱了。考虑到医院周边的商业区比较多，上班族白天没有空，只有晚上有时间就医，所以从下周开始，我打算增设周末夜间门诊，包括专家门诊，好满足病人的需求。
10: 但是周末和晚上检查检验什么的都跟不上吧？
0: 这些我来解决。再来，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微笑服务，人是感性动物，我们的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病人的就医体验，以及对我们科室、对医院的信任。想要留住病人，吸引更多的病人，我们就得拿出最好的服务。另外，从本月开始，采取末位淘汰制，每个月绩效最差的那一组，带组主任将转为一线班，身先士卒。最后，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表现之外，科研也不能松懈。在座的各位，本年度没有论文发表的话，奖金权重降低20%。其他的一些相关执行方面的细节调整，都列举在通知上，请各位一定要仔细阅读，严格执行。我知道大家对这一轮的改革有些意见，但我希望大家能体谅。你们都清楚，心脏中心主任的竞选已经开始了。这几个月我打算全力以赴，也请大家再相信我一次，和我一起背水一战。

0: 我把你给陆源开刀的视频第一时间发给了青海的陈院长，他看到后非常兴奋，想邀请你到那边去建一个专家工作站。
1: 那太好了，我愿意去。
0: 那边的病源很大，就是缺乏人才，尤其是还可以做他病人才。
2: 盛主任，
0: 总之东立新外开疆拓土的重任交给你了，把这边的技术和口碑都打起来，有信心吗？

0: 恭喜盛主任啊，我就说嘛，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这个时间点放出来，说白了那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1: 这话不能说太早了，还得低调啊。
0: 是是是是，要不咱自己人吧，我私下说，反正我认为啊，您就是实至名归，以后还望主任您多多提携。
2: 你这个人还是很靠谱的，上次我那篇论文多亏了你。
0: 小事情，能为盛主任尽绵薄之力也是我秦雄的荣幸。主任，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
2: 这个嘛，那也得有符合患办适应症的病人呀。
0: 哎呀，主要是那个厂家吧，退换货政策特别苛刻，我这库里压了不少，这损失有点大了。主任您放心，返给您的那个点。
2: 行了，别说了，我看情况。
3: 哎，主任，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
4: 什么情况？
3: 急诊送来的，本来是脑梗引起的视觉中枢的问题，视野缺失，他们已经进行了及时的溶栓处理，但在入院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房颤，伴有左房血栓。
4: 那他的脑梗很有可能是房颤导致。
3: 应该是的，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好像是林主任做的。
4: 叫什么名字？
3: 名字也挺特别的，姓穆，叫蔷薇。
4: 蔷薇。
5: 小冯主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6: 你为什么骗我？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
7: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像我杨阿姨博二，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谢谢。
5: 你坐呀。
4: 你怎么样？哎
5: 呦，我就是有时候还有点头晕。
4: 那你眼睛呢？
5: 眼睛中间可以看得清，两边还有点看不太清。
4: 你之前有按时复查吗？不然不至于这么严重。
5: 我有啊，我就上次没看上。哎呀，过了几天想补，保安拦着我，也没加上林主任的号。后来也想去看特需门诊看你，但那天你也比较忙。
4: 不好意思，你急事有事。稍等我一下，稍等。
3: 先让一下，先让一下。病房那边有病人有特殊情况，主任得先去处理一下，大家在这稍等一下。
5: 嗯，我就没打扰你。
4: 你给我发信息啊。
5: 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回头再去门诊吗？谁知道来急诊了。

0: 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
1: 不是啊，
2: 哎呀，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0: 我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过了，你现在卒中的危机算是解除了，但还得继续接受抗凝治疗。
2: 嗯，
0: 等你血栓都消失之后，我们再来处理你房颤的问题。
1: 小峰主任，有你在我就放心。
0: 那小月你安排一下，回头把她转到我们那儿去。
1: 好的。真的吗？太好了。
0: 蔷薇是我们心脏中心的老熟人了，你要多关照点。
1: 好。
3: 来让一下，来让一下啊，让一下，谢谢，谢谢。
1: 好熟悉啊，杨兰姐，
4: 是吧？
1: 嗯。好，这边坐，快点。刘医生。
5: 对。哎呀，哎，你这叫
4: 啥？蔷薇。
5: 蔷薇，你是咋了？
4: 没事，小毛病。啊，周主任收进来的。
5: 行，那你有事去办公室找我们啊。
4: 嗯。
5: 你最好没事。
4: 您先忙吧。小峰主任，你怎么来了？
0: 等你啊。
6: 小妹，
4: 哎，
6: 我去帮你准备你助理来的东西，你跟主任先聊。
4: 好，谢谢啊，兰姐。
6: 哎，好。
0: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特别是刚才从电梯出来，哎呦，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还有熟悉的面孔，很亲切。
5: 蔷薇，
1: 哎，林主任，你也来了？
5: 你怎么住院了？
1: 我前两天进急诊了，
0: 脑梗，在省内接受了溶栓治疗，入院时查出房颤，伴有左旁血栓。
5: 那现在呢？
0: 脑梗大概率是房颤引起的，因为复查不及时，导致他现在视神经受损。视野范围受限。
5: 上个月你就应该来复查，你怎么没来啊？
1: 我来了。
7: 你好，我找林主任。
8: 你报到了吗？
7: 我来复查的。
8: 没挂号吗？林主任这是不加号的啊。我们盛主任最近反复强调过，说林主任开刀辛苦，门诊限量，不许放人进去加号。
7: 是这样的，我是他以前的病人，上周复查有事耽误了，今天的号实在没挂上，要不您帮我问他一下。我叫蔷薇，您说他就知道了。
8: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要让您进去了，我工作就丢了。
7: 不是，那
8: 您别为难我啊。
0: 你怎么没跟保安说一声？
5: 我跟保安说什么？保安归我管吗？
0: 你诊室门口的保安不归你管吗？
9: 给复诊病人开个绿灯很难吗？
5: 我是医生，我管病人，保安是你们管，是你们领导管的。
0: 那就把你病人管好，我去贵州之前把蔷薇托付给你，你就这么负责任的吗？他错过了复查时间，你都不知道。
1: 你们俩还是老样子，病人的事儿你们就喜欢拌嘴，一点没变。我这不是没事吗？
0: 你好好休息，我再来看你。
1: 好，小峰主任。小峰主任他，
5: 你别理他，当了领导就这样。你既然住院了，就安心的待着。
1: 嗯。
5: 你就一个人？
1: 是，还是一个人。
5: 那这次谁来照顾你？
1: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哦，对了。我开了一家美甲店。
5: 美甲店？
1: 对。哎呦，这个我们店里的体验券送你，回头来店里我给你修指甲。
5: 送给我有什么用？我天天戴手套，我不用美甲。
1: 那你帮我给小然医生向他问个好。哎呀，你
4: 收着吗？
5: 我拿一张就够了。
4: 你都拿去。
5: 不行，太多浪费了，你留着。
4: 行，那回头不够再找我要。
5: 行吧，那你休息吧，我走了。
4: 行，好，谢谢林主任。

0: 听我哥说，你住院了。嗯，怎么样啊？我挺好的，搬回来住，感觉特别安心。我看过你的病历了，没有大问题，你别担心啊。嗯，这是你房间吧？嗯，走，好。听我哥说，你开了个美甲店，生意怎么样？
1: 就一个小店，生意还行，反正租房呀、吃饭都够了。嗯，
0: 来，你躺着，
1: 行。
0: 哎，而且我那店铺吧，离建波家很近，我还能去看看他父母。哎呀，
1: 真好。
0: 哎，小然医生呢？你好吗？我就还那样，吃饭睡觉上班。这次看到你们觉得特别熟悉，但是又不一样了。你看头发长长了好多。
1: 对，一直没剪。
0: 而且小峰主任当了科主任，林主任。 成了都挂不上号的大专家，小然医生，你看他们忙风火火的，觉得你们都变厉害了。是，大家都比以前忙了。小峰主任和林主任，他们是在闹别扭吗？嗯。那你？
1: 和林主任，你们还好吗？我们分开了。哎呀，没事，和平分手。今天白天见到林主任，
0: 我就觉得怪怪的，好可惜啊！你们都那么好的人。哎，
1: 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儿。嗯，哎呀，两年的时间，也晃就过去了。
2: 不过看见你还是很亲切啊！你把手给我，我看看。回头上我店里去，我给你做个美甲。哎，我顾不上，而且平时不方便。方便就只是护理。
3: 行。喂，钱钱妈妈，森林妈妈，你现在有时间吗？
2: 有，你说。
3: 是这样。
2: 我们家钱钱上次在东丽做了手术，你方不方便帮我看一下她的病历啊？怎么了？
3: 也没什么，这手术啊也挺顺利的。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老家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边的主任说，像钱钱这种情况其实可以不用开胸的。
2: 谁做的手术？心外科的盛年盛主任。
3: 我当时怕你太忙，就没打扰你。
2: 那盛主任，我告诉他了，我们是你的朋友。盛主任也蛮客气的，但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我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你发给我看看，我看了以后给你回复。
3: 谢谢，谢谢。
0: 好。

0: 患有之家的钱钱妈妈给我打的电话，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还是得来问你。
1: 一公分房缺在我们医院做的，谁做的？
0: 盛主任。
1: 你手术都做完了，你现在来找我干嘛？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2: 主任，你找我。
3: 我这有个儿科医院找来的复杂性心病人，来看一下。
2: 才3岁啊，肺动脉中毒狭窄，动脉导管未闭，还有一个小房缺啊。出生时右心室中度发育不良，做过肺动脉球囊扩张。
3: 右心室发育是不好，你看右心室肥厚腔小，心房水平超声显示还是右向左的分流，这个手术方案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
2: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做 PDA 教

0: 介入封堵，然后测肺动脉压，可以的话做一个 Glenn 手术，完成一右二分之一心室修补。术后如果氧饱和度维持在90%左右，就基本可以是周末手术。
1: 我是想做镶嵌手术，但这次我要做咽下小接口，这样可以避免切断胸骨，不然的话胸口会留个大疤，小家伙长大了会自卑的。
2: 为什么？你做腋下小切口，术野也就变小了，很容易游离不充分，风险反而更高。
1: 难度是很大。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新疆，给先心的孩子做义诊，免费手术，大巴车一车一车的送来，手术我们一台接一台的开，各种稀奇古怪复杂病例我们都应对了，熟能生巧吗？
2: 主任，过去是过去，并不能作为现在的依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1: 这次手术我还想做 off pump， 要做就要做最极致。
2: 镶嵌手术已经够难了，您还要做腋下的小切口，再加上 off pump， 这样不仅难度大，风险也更高了。
1: 你放心，我已经邀请了儿科专家一起仔细地推演了这手术的全过程，我非常有信心。
3: 1公分房缺，
4: 我看见上面写的缺损边缘偏软，不利于介入封堵，所以我就去问了儿童心内科，但是他们也说介入封堵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好了，封堵伞也没有那么容易脱落。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5: 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1: 这台手术我想你来做介入。
2: 介入可以找心内啊。
1: 我更相信自己人。我知道你对这个手术方案有顾虑，但是这个孩子才3岁，还有大好的未来。不管是腋下小切口还是 off pump， 风险高，病人收益更高，术后他也能更接近一个正常孩子，为这个我们也值得努力一把。
2: 行，我答应你，但我还是强烈要求体外循环要备着，万一出现低氧的情况，可以随时开机。
1: 我同意。

0: 小林，介绍一下，这是东江儿童医院心内科的董主任。
1: 介入的部分，他来给你助阵。
0: 小林，我们科的天才。
2: 林主任，久仰大名。
3: 您太客气了，董主任，麻烦你。
2: 不客气，应该的。
0: 准备好了吗？
3: 差不多，
0: 看你的了。
2: 我们开始吧。
4: 这边请。
5: 好嘞，
4: 就等你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儿童医院的刘主任啊，来指导我们工作的。
6: 哎，王院长，您可千万别这样，来学习啊，学习。
4: 大家坐，来。
6: 我是听董老师说呀，他要来参与镶嵌手术，这不就跟着一起来观摩学习的吗？
4: 欢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 GICU 的方医生，回输器的监护是至关重要的。
7: 幸会，刘主任。
6: 幸会，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

0: 小虎进来看一下超生。
1: 封堵器位置好的，没有残余分流，左肺动脉血流正常，
2: 侧肺动脉压
3: 好。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准备煮饭，上下静脉，
2: 氧饱和度稳定在70左右。
3: 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
4: 这就要看盛年的手腕。
5: 我会努力提高我们科室的学科地位，还有话语权，才能为你扫清前进中的所有干扰。
6: 你不觉得东立心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7: 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是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上腔静脉呢通过旁路让血液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1: 准备阻断上腔静脉。
2: 收到。

0: 心率120，血压80，氧饱和度稳定在70左右。
1: 我们在做上腔静脉和肺动脉吻合的时候，是要把右肺动脉部分钳夹的，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那这样血氧会变得更低的，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一般来说，我们在做吻合的时候都是要保持动脉导管是开着的，这样才能更安全一些。
2: 如果不堵的话，肺动脉压力的评估会有偏差，格兰手术的指征就没有办法确定。
1: 可堵上之后又没有用体外循环，患儿氧饱和会下降，那这时间很紧迫呀。
2: 所以说欧夫胖下的格兰手术是需要主刀的胆识和技术的，这就要看盛年的手了。
3: 血氧掉得有点厉害，主任。
4: 小林，你多久没站着医助的位置了？
3: 很久了，不记得了。

0: 准备撤仙子了。
1: 好的。饱和度上来了，85左右。
0: 向红，进来看一下。
2: 太漂亮了，这盛主任果真是艺高人胆大，这活干的没话说。哎，我看之前在做封毒，现在在打辅助的是林毅林主任吧？
3: 是啊。
2: 哎，怪不得呀，这两个人配合的太好了。
3: 林毅也是我们这儿一等一的高手啊，外科手术就不必说了，现在这个 PDA 封堵啊，帕贝手术啊，这各种微创手术是全面开花。
2: 这是两个绝顶高手在通力合作呀，这才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
3: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尤其是小朋友，要以最小的创伤实现最好的手术效果。现在啊，盛年已经把外科微创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4: 3厘米的切口 ，skin to skin， 60分钟，手术真的很漂亮。当时低氧的时候，我还捏了把汗。
5: 这是我当年在新疆手术的那批孩子中的一个，
6: 他当时复杂法四，都觉得他活不了了，但没想到手术很成功。小女孩现在考上985大学了，来和我报喜。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身为医生，这是最大的成就感。就说今天这个孩子，小切口 off palm， 作为主刀医生来说，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让孩子别受那么多罪，能早日康复，你说这个风险要不要冒？
7: 要。亲眼见过您这么华丽的手术，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敢选择这么复杂的术式。
6: 所以啊，我觉得临床诊疗最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选择病患权益最

0: 大的方式，可能你会背负压力，会面临质疑，这点你应该懂我。
1: 但这也正是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使命，永远要着眼于挑战和开拓。
2: 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0: 林雅，你是背负这样使命的不二人选，但不是你一个人。我会努力提高我们科室的学科地位还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为你扫清前进中的所有干扰，让最优秀的人早一步看到未来，是我这个科室主任的使命。
2: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也不是为你一个人，你技术上能更上一层楼，那我们科室的实力和地位也会水涨船高，双赢，最终受益的都是病人。
2: 对不起啊，主任，上次人工心脏的事情，还有那个1公分房区的案例，我都还怀疑过你。
0: 1公分房区？
2: 对，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直接选择开胸实在太激进了，现在才知道原来您在创伤和获益之间是平衡过的。
0: 那当然，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不重要。林毅，我想和你达成个共识，以后但凡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不管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你不亲口告诉我，我绝不相信。不是我亲口告诉你的，你也别相信，可以吗？
2: 好，
3: 今天算是一个开始，以后咱俩也可以常常搭档手术。
4: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两个科室已经完全不合作了吗？那镶嵌手术光心外自己就做完了。
5: 这就是盛年一直在打的如意算盘，之前的一站式瓣膜手术到现在的镶嵌手术，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业务都锁在心外，他们自己科室内部解决。
4: 可以看出你为科室已经操碎了心。
5: 你是有听到有人说我什么？
4: 没有，大家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就算吐槽也不会当着我的面啊。不过的确是听说了小峰主任一些雷霆手段。
5: 哦，没办法，都这种时候了，只能靠技术口碑，靠服务来留住病人。
4: 嗯，
5: 我把大家弄得那么辛苦，他们有怨言我也认。
4: 你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
5: 你呢？一天体力那边快结束了吧？
4: 已经结束了。虽然之前两边跑挺累的，但还是很有成果。
5: 至少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有成果。
4: 能想象你的业绩压力有多大？我最近都没怎么看到欧阳来跑业务，感受到你最近科室的压力了。
5: 也不完全是因为业务，我们俩说好了要保持距离。
4: 为什么？
5: 我们兄妹俩真的是半斤八两。跨年那个晚上我也跟他分手了。
4: 啊？但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5: 严格来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都意识到对彼此的感情 已经开始影响生活跟工作了，就很有默契的都选择往后退一步。总之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吧。
4: 但你们两个未来在工作场合难免会有接触的呀，那怎么办？好了，不用回答，我跟你一样。
5: 来吧，半斤八两。
6: 哎妈，真的不用等我了，你们先睡，我忙完就回去。

0: 齐医生，盛主任好像不在办公室啊，我看灯也是关着的。
1: 我也不知道主任在哪儿，他只说让你在他门口等他。是不是临时来了急诊手术啊？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
0: 好，谢谢啊，那我等着他。

0: 盛主任，我在您办公室门口了。
1: 稍等，我有点事儿。
0: 好的，您忙，不着急。

0: 顺顺，你回来了。
1: 你一大早在干什么呀？
0: 不是您叫我在这等您吗？
1: 你不会在这待了一宿吧？
0: 是啊，您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本来在产品使用上想请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啊，
1: 顺顺，周春，你看这姑娘多实诚啊，活生生在这坐了一宿，一点变通都不会。
0: 您说让我稍等一下，我以为您去做手术了。
1: 是我的错，我应该及时通知你的。你倒是给我打个电话呀。
0: 下次注意。
1: 行，你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
0: 好。

0: 一公分盲区，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
1: 沈主任，我们家钱钱这个房缺的问题，我们也是看了好多个地方了。欧阳经理跟我们说了好多次，您是这东丽医院的大专家，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你平时不是挺机灵的吗？后半夜他都不回你了，你见识不对就闪人呗。
3: 人工心脏手术之后，他对我就一直气不顺，上次餐厅也只出了半口。那我不让他把这口气出了，我闪人了，那下次呢？下下次怎么办啊？
4: 行吧，这位大佬的心胸确实不怎么宽广啊，
2: 但是咱又得罪不起，那就看在钱的份上。
4: 毕竟这几个月啊，他那边订单量还是可观的。
3: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觉得东丽心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5: 一下子订那么多，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4: 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
2: 咋，你是觉得生意做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只负责发货收款，其他的不归我们操心。
4: 还有啊，心脏中心马上就要定人了，不用说，肯定是盛年。
3: 你就这么笃定啊？为什么？因为盛年资格老一些。
2: 不仅如此，
4: 盛年手里有林毅，
2: 他把林毅啊笼络得死心塌地的。
4: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林毅和方小然还分手了，
2: 那最后一层关系都没了，这个周晓峰就彻底失去林毅了。
4: 大势已去矣。
2: 行了，我这开车呢啊，先不跟你聊了，挂了吧。
3: 好嘞，老板。
6: 野特，一床的蔷薇今天挪去三人间，你去帮忙收拾，
7: 把这个整理好了。
6: 没问题。
7: 好，
8: 不是都住下了吗？为什么还要搬呢？
6: 好像是病人主动要求的，应该是经济上有压力吧。周主任亲自批的。
8: 周主任给批的。
6: 哦。
8: 哎，这个病人有什么特殊吗？这么小的事儿，周主任给批。
9: 蔷薇是心脏中心2年前的一个老病人，身世挺可怜的。小时候因为心脏病被遗弃，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好不容易遇到相爱的人，感情特别好，但结婚前不久又出了车祸，他未婚夫为了保护他受了重伤，最后没能活下来。
8: 哎呦，那真是造化弄人。
7: 老大老板，那咱们走吧。
9: 好。其实像他，杨阿姨，花儿，还有一些老病人，当年的手术都是我哥哥林毅联手做。那个时候心内心外团结一心，心脏中心都充满了希望，大家特别有感觉。所以我现在看到蔷薇也特别有感触。
8: 我也听说了，崔院长在的时候，心脏中心模式一直都在正向发展。
10: 从后备箱给了一个惊喜，没想到钉枪走火，一颗钉子直接扎心上了。
11: 确定是意外吗？
12: 那肯定是意外，毕竟亲兄妹，那父母在外边急疯了。
13: 准备好了吗？
6: 主任，
13: 输血前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1: 还没有。
13: 所有人做好防护。
6: 好的。
13: 病人静脉压升高，动脉压降低，心跳很快，什么原因？
6: 高度考虑心包压塞。
13: 然后呢？
6: 这个时候需要动作迅速，争分夺秒。
13: 说重点。
6: 先打开心包，解除心包压塞，再在破裂处缝上合包，取出钉子。
13: 停呼吸，
11: 停呼吸。

0: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走？
1: 电梯在那边。
0: 不坐电梯，楼梯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楼梯怎么走？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手术室。
2: 这里是急诊楼，你坐电梯上3楼就可以转门诊了。

0: 手术台上你很困吗？从手术开始你已经打了3个哈欠了。
1: 没有，我可以坚持的。
2: 晨晨换个人来。
1: 主任，我可以坚持的。
2: 病人坚持不住。下去。
3: 小朱，你在办公室吗？到3号手术室来一下，记得洗手啊。
4: 叶医生，叶医生，你怎么了？杨医生，
5: 哎，我来。
6: 怎么了，思思？怎么了？晨晨叫人。
7: 你好，3号手术室，叶医生晕倒了，请求支援。
8: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0: 都别乱，保证呼吸道畅通。
9: 那边就是手术室。
10: 像你女儿这种情况，流那么多血，这手术中肯定是要输血的。这医院准备的血不知道够不够啊？
9: 那怎么办呢？
5: 要不我就先。
11: 我先。在哪儿先？
9: 谁让你来的？你过来干什么？
5: 我跟你妈。
11: 您告诉我在哪儿先呗。我求您告诉我在哪儿先。我把我的血还给我妹妹。
9: 别，
5: 你冷静点，等冷静点，
11: 救救我妹妹好不好？
10: 那就是那哥哥吧。
5: 是啊，你说说，怎么会把钉子打到妹妹心脏上呢？
11: 我求求您告诉我，
9: 你
10: 别拦截我。
11: 严医生，
9: 哎，大夫来了，在。
5: 你怎么样？
12: 他这根钉子拔出来了，破口呢也缝补上了，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其实还是很严重，需要留院观察，先去监护室。
5: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看他？
12: 后续有别的情况，有别的医生联系你们啊。晚一点去 JICU 看他。
5: 谢谢大夫啊。没事了，阿姨没事了。
9: 妈，
13: 你来干嘛？我不要你来，你给我在家待着。
5: 好了。
13: 妹妹没事了，妹妹没事了，没事了，妹妹没事了。
0: 燕依依，女性，24岁，4-2前心脏被钉枪打入，致使心脏破裂，心包填塞，行心脏异物取出术。
14: 发生过低血压吗？
0: 送来的时候低血压，用了肾上腺素之后都好了。
14: 平时瞳孔看过吗？
0: 瞳孔的大小和对光反应都是好的。
14: 思思，来喝口水，慢点。
0: 怎么样，
14: 周主任？
15: 主任，
14: 没大问题，应该就是过度疲劳和低血糖导致的。

0: 吗？
1: 缓过来了，现在挺好的。
0: 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1: 没有。
0: 你扛不住了跟我说啊。
1: 知道了，没事的。
0: 你待会儿回去好好睡一觉，周末也别值班了，在家休息。
1: 哦，不用不用不用，周末还有好多工作呢，而且最近大家都很忙。主任，你压力更大更累，我是你助手，能多干我就多干。
0: 我都安排好了，你在家休息，就这么定了。
1: 我
2: 听主任的吧。
1: 我真没事儿。

0: 你知道他已经24小时没睡了吗？为了一个竞聘，非要把人逼成这样吗？
1: 年轻医生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们俩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0: 当了科主任果然不一样啊，说话也没有人情味了。
2: 朱晓峰，中心主任的位子就这么重要吗？
0: 加班卷绩效就能赢？
1: 你是真没看明白吗？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新外的绩效好像永远没有天花板一样？为什么盛主任的绩效比当年的江主任绩效高出那么多？
0: 很简单，因为盛主任能力强。
1: 你要站盛主任那儿随便你，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能输。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我可以不做，但绝不能让盛年来做，他不配。

0: 用4个小时测一次体温。哎呀，你醒啦！你醒啦！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嘘，今年多大了？
1: 24。
0: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吗？
1: 医院。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胸口疼。
0: 这会儿胸口疼是做完手术的正常现象，手术很成功。如果疼得厉害的话，你就喊我们。
1: 谢谢医生。
0: 下午就可以探视了，到时候你的家人会先来看你。一切还都挺平稳的。
1: 哥，我想见我哥。
2: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坐的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还是没赶上。现在里边情况怎么样了？怎么会把钉枪打在心脏上呢？
3: 对不起。
2: 我不小心把

0: 哎，我们是。啊，他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已经拔管了，3点钟可以来探视。
1: 太好了，谢谢医生。
2: 你是他哥哥吧？他醒来第一时间就说要见你。另外给我一两张他的照片，可以鼓励他。
3: 哎，好，
4: 有的有的有的。
5: 手机。

0: 不行了，赶紧收起来。马上好，5分钟。什么5分钟？1分钟也不行，走廊不能用私人电器。
1: 就5分钟就好了。哎呀，就5分钟，5分钟。
0: 什么5分钟？很快就好了。哎呦，你快点！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1: 干嘛呢？
2: 别叫吧，你别走，不许跑，谁都不许跑。
1: 你起床了，怎么不听话？
2: 雅兰姐，
1: 我现在就叫保安。
2: 我认识他，我跟他说。
1: 你认识他？嗯，这，那你让他赶紧拔了啊！嗯，
2: 好，放心。
1: 医院有规定不让用小家电，而且楼下就有食堂可以买饭。
2: 没有啥，粥，
1: 有粥。
2: 没有，没穆尔斯。
1: 西湖牛肉羹有穆尔斯的西湖牛肉羹也很好吃，食堂就有卖的。我妹妹爱吃没有的，
2: 但你也不能在这儿煮。这离监护室近，想给她吃口热乎的。
1: 快好了吗？
2: 嗯，
1: 那你快点吧，我给你望风。

0: 哎，你见过那个监护室吗？
1: 嗯。
0: 那里面是什么样的呀？住在里面的人晚上会睡觉吗？
1: 那里面就是一张张病床，晚上大家都要休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蔷薇。
0: 谢谢。
1: 你呢？
0: 啊？你叫什么？
1: 燕春姐。
0: 你小心点。

0: 你去看看依依吧，既然她想见你，一定是有话对你说。啊、嗯。
1: 你们去吧。
2: 叔叔，阿姨，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依依？
3: 你不是后天才回来吗？
2: 还疼吗？
3: 你说呢？哎呀，不疼。手术是全麻的，我一闭眼，一睁眼，就到这儿了。你那个定杆怎么样？
2: 挺好。
3: 对了，我哥呢？你见到他了吗？
2: 他就在外面呢。这是他给你做的，怎么样？
3: 没有摩尔斯，你们两个笨蛋，我现在怎么吃得了？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糖。
0: 没事儿。

0: 说我以后要是连自己涂唇膏都涂不了了怎么办？
1: 我来帮你涂。
0: 那洗头呢？
1: 我来洗。
0: 吹头呢？
1: 我来吹。
0: 穿鞋呢？
1: 我穿。
0: 真的吗？你会一直在？
1: 真的，我会一直在。
2: 大哥，让一让，慢点，慢点，圣旨纷纷过了，给磕坏了。
3: 哎呦喂！喂，圣旨。啊，好，马上。您的天使我记得。没问题，我不会给折的。

0: 好的，您这边请。
1: 是签证吗？
0: 对，麻烦您这边签个字。
2: 周总，哎，好久不见。哎，上次你去那个仓库参加了一个勇士，今天可是你盛主任的主场，就不一样了。
3: 欧阳经理，
1: 哎，好，
3: 还是得有你们多多支持。
4: 专题会
3: 是。
5: 哎，蒋秘书长，您来了。
0: 你好，
5: 你好。
2: 哇，蒋秘书长来了。
0: 你好，
6: 蒋教授。下次再约吧，
3: 江秘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0: 心血管我是外行，只是最近刚好在做心脑控制方向的研究，所以来学习学习。
3: 秘书长莅临指导，那是我的荣幸。
0: 欧阳，
7: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我当然是来开会的，不然是来给你惊喜的。
3: 欧阳经理是您的学生吧？
0: 嗯，我这不孝的学生，嗯，半路给我改行。给盛主任添麻烦了。
3: 哎，没有没有，欧阳经理又聪明又能干，而且特别靠谱，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这是名师出高徒。
0: 哦，真的？
1: 不敢丢老师的脸。
3: 秘书长，请坐。
0: 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看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老师，你今天来新衰分会来干什么？
2: 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
3: 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
4: 又失速了，
5: 除颤仪，准备除颤。
6: 收到。
7: 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8: 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9: 他是先天的。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逢秋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随时跟我说，我收拾他。你师姐托我给森林带了她爱吃的点心，我给放在车上了，一会儿散了会咱俩吃饭。
1: 好，我给你倒杯水。
2: 李处长，你们师门的关系一直那么融洽吗？
0: 对，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但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
1: 我先去忙了，老师。
2: 院长，您喝茶。
0: 嗯。
2: 李处长，我们上次见面还在杭州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请坐。
2: 您坐，您坐。嗯。
3: 老师，你今天来心衰分会来干什么？
0: 周晓峰啊，他请的我。你呀，就是死倔，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那个盛年他还真敢，他的导师王之峰那是我师兄啊，你们怎么着也算是间接的同门了吧。
3: 周晓峰都跟您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就是说呢，盛主任对乙方要求比较严格。别看周晓峰是个闷葫芦，但他挺聪明，他知道给我打电话，有些话呢也不用说得那么清楚，我当然知道他叫我来干什么来了。
3: 哎，路是我自己选的嘛，我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也得坚持走下去。他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呀？我还整的让我觉得挺对不起的，让您操心了。
0: 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啊？那就是孙悟空西天取经遇到打不过的妖怪，是不是也得去天上摇俩神仙下来啊？所以说找老师不丢人。再说了，你蒋老师在盛年前边是不是也得有点面子啊？
3: 是是是。
0: 哎，森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最近还长高了呢。
0: 是吗？
3: 嗯，
0: 我知道呀，戴森林啊很辛苦，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3: 好，知道了。
0: 我听说隔壁东江大学的武教授，他一直在做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针对的方向就是心肌病。据说他发现了一种转染效率非常高的纳米颗粒，特异性也很好。
3: 真的吗？
0: 嗯，我听武教授他们那边已经进入了小动物实验阶段了，如果这个研究一直往前推进的话，对森林的病有可能是个突破。就是有点可惜武教授身体不太好，我听说他们那个项目一直在招募合作伙伴，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1: 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啊。
3: 是啊，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找你。从无到有真的很难，就像你哥说的，就好像徒手推大卡车一样。那现在有人帮咱们把大卡车的活给启动了，咱们沿着他们的轨迹再推一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对。

0: 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谷教授那边我抓紧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时间，咱们见一面聊聊。
1: 好，越早越好，别被别人抢了去。
2: 我已认真拜读您的文章了，您发现的纳米颗粒现在是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递送，是吗？
1: 我们初步在小白鼠身上的测试啊，效果看起来是乐观的，不过目前还远远不能下结论。 还需要进一步的仔细的研究才行，不过很遗憾，半个月前啊，我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了，中位生存期呢，半年到一年，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有人来接手完成我完成不了的工作，不过这条路啊，会比你们想象的要艰辛得多。
2: 你们三位都是年轻有为啊，何必来这吃苦呢？吴教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来找您的。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心肌病患者走向终末期心衰，没有心脏移植或者安装人工心脏的条件。身为医生。
3: 我们真的很痛恨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吴教授，我有个孩子今年5岁了，在他2岁多的时候，确诊了限制性心肌病，就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所以我是有私心的。但是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动力跟诚意，还有我们的诚信。还有我们心外科的一个同事。 他爸爸哥哥侄子都是扩张型心肌病走的，他本人是不完全外显的单基因遗传，也做过测试，是携带致病基因，是一个天才型的外科医生。心外，
1: 姓林的，
3: 对，曹教授的学生，对，
1: 他们家的事儿我们都有所耳闻。 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上下求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源头遏制住这种悲剧。其实我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不过我必须得跟你们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啊推进到今天，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了。
3: 所以只能重新立项，那就不光是需要人手，还要找地方，还要找钱。我建议你们再好好想想，咱们都不必急着做决定。
2: 第一步，先向咱们医院申请得到批准。
3: 嗯，
2: 这种系列课题的延续应该比新开一个要容易一些。
3: 对，
2: 这个交给我。
3: 听说咱们医院的实验室特别抢手，很多人去申请，符合标准的还要提前排队，我去打探一下。嗯。 我会出去多方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企业愿意资助一下。嗯。至于实验室，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研究机构愿意租实验室出来的。我得先回医院了。
2: 嗯。
3: 走了。
4: 慢点啊。
3: 嗯。我看他心里还是想着林毅，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对吧？
2: 周主任，做好事不留名啊！什么意思？
3: 姜老师都跟我说了。哦。多亏了你啊，盛主任这两天没再找我麻烦。
2: 那还不是靠你姜老师的面子。
3: 还是周主任深谋远虑，前途无量。
5: 用不了多久就要成为我们这些小的们遮风挡雨的大佬了，能帮我们镇场面。
6: 你好，请问是心内小旋风吗？
7: 能跟你合个影吗？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6: 关注了你的账号的。
5: 好呀，
6: 当然好了。
5: 谢谢。
7: 好，我们来做那个手势。
6: 好，
3: 录个视频啊。
6: 一二三，开始。
3: OK，谢谢，我妈妈也特别喜欢你。哦，记得更新哦。哦，谢谢，
7: 拜拜。
3: 妈妈粉，很厉害呀。哎，你火了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0: 我就是让他松松耗材，跟跟台，我没怎么着他。
1: 你要没怎么他，蒋薇会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吗？我这个师妹啊，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你招惹他干嘛呀？
0: 就这么点事儿，值得他给您打个电话吗？
1: 我还真得提醒你啊，少掺和这些烂事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精力啊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前一段时间你这个镶嵌手术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心外科再提升一下它的影响力。
0: 邢老师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0: 低钾和低镁很有可能跟电解质有关，想办法调整一下。QT 间期延长，有给他用过阿奇霉素吗？
1: 没有，所有可能诱发 QT 间期延长的药物都没有用。有没有可能跟他心脏外伤还有手术打击有关系？
0: 有可能，再看看。
2: 又失速了，
3: 楚昌仪，楚昌仪，快！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长 QT 综合症，简称 LQTS， 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4: 以前也没听说过他心脏不舒服，体检也正常。哎，会不会是这次受伤弄的？
0: 大概率和外伤没有关系。他之前有晕厥过吗？
4: 啊，晕过。他在大学期间晕倒过两次。但是校医说是低血糖。
5: 对，他可能随我也低血糖。
1: 啊，你也晕倒过？
5: 啊，就那个上个月，我晚上起夜的时候，可能起猛了，然后咕咚一下就栽在地上了。后来我自己缓过来的。
1: 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父母还有哥哥最好都一起做一下。长 QT 综合症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所以您最好也去心内科挂个号检查一下。这种心律失常的发生，有的人是在运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的人是在睡觉的时候，甚至是噪音导致的。像依依这两次昏厥，就是因为突然有声响。
6: 那医生，您是说，这个病它是先天的？
1: 不一定，有的人是先天的，有的人是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药物导致的。这个需要做检查才能明确。

0: 没事。依依这个病是不是还挺严重的？
1: 哦，这个病如果你现在开始规范治疗，愈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别太焦虑。
0: 那这个病是会遗传的，对吧？
1: 是有这个概率。如果你们未来要孩子的话，即使他这个病是基因突变造成的，你也可以尝试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下一代健康的。
0: 是吗？我们本来还打算今年国庆结婚的。谢谢杜医生。
2: 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1: 主任，这一看就准备放弃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还三代试管婴儿，你很懂吗？
1: 不是主任，我觉得基因这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绝对。你看现在技术发展的这么快，说不定哪天就被攻克了。
2: 你去攻克？
1: 我不行吗？方老师可以啊。方老师跟小峰主任为了基因这个课题，腿都快跑断了。你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你是动力帮我打听吗？
4: 啊，护士。
5: 啊，林主任。
4: 这个东西麻烦您交给小方医生。
5: 没问题。重症科培训报名回执，他去年就报了名，今年总算是上了。
4: 去年什么时候？
5: 去年十月份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过了。
4: 护士长，还是我去见个他吧。谢谢。
5: 不客气。

0: 家属，你怎么了？
1: 杜医生，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

0: 快递寄家里了。
1: 哦，谢谢。
0: 要去重症 ICU 参加培训。
1: 对。
0: 护士长说你去年就有一次机会，但错过了。
1: 我当时太忙了，然后就没顾上。
0: 当时小瑞装了 CRTD， 我到处飞刀，是你一直在照顾他。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牺牲了那么多。
1: 都过去了，谢了。回头我会把地址改掉的。
2: 怎么又冒出来个长 QT？ 明明之前体检都很正常的，
3: 正常体检也查不了那么细。
2: 唐雨瑶，我们分手吧。你家里人本来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一个大家庭的独生子被我留在东江，你爸妈还有奶奶一直都很不满。现在我查出来这种病，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不想拖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
3: 说完了吗？

0: 亏欠感的感情，就像是一艘纸船，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他也经不起一点风浪。我不想我们的感情中有这么沉重的东西。
1: 依依，我从来没想过分手。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你走吧。跟你在一起的这两年，我很开心。

0: 这孩子怎么不见了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嫌弃咱家姨病了呗，打退堂鼓了。
0: 堂堂是个厚道孩子，他不会这样的。
1: 患难见真情，患难了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行了行了，别打了。
2: 你们听说了吗？燕依依的男朋友消失了。
3: 是啊，消失了。
2: 哎，人性终究是经不起考验的。
3: 也不用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事情啊，你得分在哪个立场、什么角度去看。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都能被理解。你想，毕竟 LQTS 这不是小事情，关系到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再者说，那孩子才多大？20多岁，多年轻啊！
1: 自古以来啊，爱情这东西就是最脆弱。
4: 我同意。
5: 哎，东哥，这个我就不同意了。那只能说明他们爱得不够深。
4: 但我听说是叶依依先提的分手，那他消失不挺正常的？
5: 那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说分手他不一定真的想分手呀，对吧？那万一只是伤心了难过了呢？等着你去安慰啊，你至少再怎么也得争取争取啊。

0: 情感的打击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一定影响，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1: 我们家姨怎么在

0: 医生，我问一下，这个哪里举枪啊？
1: 那这边，您跟我来。

0: 你谁呀、啊？你怎么进来的？
1: 我
0: 这里不能进，你快出去！
1: 不是。
0: 哎，你别跑了，快，有人闯进来了，快出去！哎，你站住！
2: 安姐，你听说了吗？去 ICU 进贼了。
3: 哎，进什么贼呀、啊？闹了个乌龙。
4: 哎，我听贝贝姐说了，是那个燕依依的哥哥。
3: 哦，哎，你们说这人也真是够奇怪的啊！
4: 这大白天的，好好的探视，哎，他不去，非得等这大半夜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去。我听说这 GICU 上来了好几个男医生，才把他给摁住了，以为是闹贼了呢。
2: 我去，还有这种事儿呢？嗯，他是不是还是想见他妹妹的？哎
4: 呀，应该是吧，可是医生怎么问他都不说。所以啊，就只能把他送出去了。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走？
5: 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
2: 嗯。
5: 那里边是什么样的呀？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快回去休息，
0: 我回去了。
2: 啊，有事叫我们啊。
0: 好。

0: 稍等一下，喂，哎，小医生，现在可以吗？
1: 现在可以啊。
0: 他睡着了。

0: 西洋用的。
1: 他现在一切都平稳，不用太担心了。睡前跟我说想哥哥了。

0: 哼，医生，吵醒你了，睡太久了，时差都乱了。你还好吗？我4岁的时候得了重病。 造成障碍性贫血，妹妹是为了给我做同胞胚型的出生，她把脐带血移植给了我，我才活了下来。依依很聪明，学习好。 性格也好，不像我，从一出生就成了全家人的累赘，花钱、治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他们把所有的重心和关注都给了我，凶不得，骂不得，就像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人会怪我。
1: 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我的出生是因为哥哥，所以他心里对我有很多亏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和他的关系能像普通兄妹那样，偶尔互损几句，开开玩笑。但这次意外。
0: 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你看，他到现在都不肯来看我。我想见他呀，但我不想让他见到我。我只想偷偷进去远远看看他。他明明已经很疼了，明明是我亲手伤害了。 我不想让他在我面前都假装坚强，说他没事儿，他很好，他不生我的气。你想太多了，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 我自杀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不用接着换呀。
2: 这世界上除了生死，真的没什么大事儿，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你很幸运，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妹妹还活着，你的家人也都在身边，我很羡慕。有人跟我说过，你想见的人就应该赶紧去见，别管他是哭着。

后各背负的有多沉重。我也知道我以前的努力有多辛苦。所以我不想，我跟糖糖

0: 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1: 那就像前奏，
2: 理解，不要给自己太重的包袱。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哥哥的心，都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用他的方式在关注着你呢。
0: 想这样吗？

0: 室，请家属做好防护，有序进入。
1: 我想去看依依。

0: 再试一床，
1: 预备。
2: 我讨厌你，怎么现在才过来？站着干嘛？快过来啊！
3: 你别动了，疼吗？
2: 嗯。但肯定没有你对我心疼。你快别站着，你快坐。我没事儿，哥，快坐。你放心，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你别担心我，也让爸妈别担心我。燕小二过几天又是一条好汉，
3: 都这样了还淘气。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没有勇气进来看你。
2: 我知道你在外面，我最喜欢的西湖牛肉羹没有一点木耳丝，一看就知道是私人定制。
3: 今天也带了，吃点。
2: 之前都是糖糖拿给我的。
3: 别伤心啊，
2: 哥，我们分手了，他走了。
3: 等下我就去找他。
2: 你别，是我提的分手。我就是有点难过，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

目前看来，治疗效果很不错，血栓都已经消失了。主要是你这次很配合，叶医生还有其他护士都夸你呢。我这次要充当模范患者的。接下来要解决就是你房颤的问题，那个我们就需要用到导管射频消融术，好让你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但是考虑到你之前已经发生过血栓。 而且这一次的头颅MRA也发现了一个3毫米的颅内动脉瘤。这个动脉瘤，神内医生说因为很小，观察就行。对，动脉瘤本身不需要立刻处理，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果你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话，就会有风险。所以这一次我打算。

0: 给你安排房颤射频消融加上左心耳封堵的一站式手术。
1: 房颤我知道，左心耳是。
2: 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那左心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隔间，但是这个小隔间的形状呢是很不规则的，因而房颤发生的时候呢，左心耳内的血流就会很缓慢，就更容易形成血栓，即左心耳血栓。这种血栓呢往往比较大，脱落之后呢会被你心脏的血流冲进你的主动脉，堵住你的脑血管，你就会脑梗；堵住你的心血管，你就会心梗。
1: 所以之前我脑梗是因为这个。
2: 对的，其中周主任要给你做的左心耳封堵术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封堵伞把这个左心耳给它封闭，也就是把这个小隔间呢给堵住，从而呢阻挡血栓再次从洞中跑出来，防止你再次脑卒中。
1: 那这次手术就是一次性可以解决我的两个问题。小峰主任，你太牛了。我在哪签字？
0: 你没有其他问题要问吗？
1: 我没有啊，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你。
2: 要是每一个患者都像你一样有依从性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很多。
1: 小叶医生，我没有依从性的时候，你是没见到。
2: 应该给模范患者送朵小红花。
1: 谢谢。

0: 待会儿郭主任会先给你完成射频消融术，然后再换我来进行左心耳封堵，我全程都在。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嗯，
2: 郭主任，
0: 郭主任，心房40，体重50，耗材就麻烦你注意一下。
3: 明白，放心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
2: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
3: 这两个住院病人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
4: 看起来是符合指征的。
5: 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9: 古法就是传承。
1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在，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3: 是做人的德性。
1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开始环肺静脉线性消融，能量设定40瓦，温度52度，每点消融30秒。
1: 收到。
0: 检验隔离效果。
1: 左上肺静脉隔离，
2: 左下肺静脉隔离，右上肺静脉隔离，
1: 右下肺静脉隔离。
0: 起搏确认上项组织无残余电位，成功。周主任，交给你了，
3: 辛苦了。

0: 左心耳开孔最大径28毫米，着陆区最大径20毫米，
1: 2430就可以。
0: 好，2430左心耳控制器，确认。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这儿有个叫方凤的，他是我们的助理，他是我们的助理，他是我们的助理。
1: 方凤的膝盖位，位置很好，固定贴合你们问题，没有参与分流。
2: 主任稳得很呀，你们年轻人啊，就要和主任多学习。
0: 是方凤的膝。 结束了，
3: 那还挺快的。
0: 给模范患者再送一朵小红花。

0: 主任，您找我。
1: 嗯。你最近进步很大，内科外科的临床操作都越来越熟练了，主任们都在夸你呢。而且病人跟护士也都没有再投诉过你了。
0: 谢谢主任，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不想让您失望。给我的吗？
1: 嗯。
0: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拿着，这是师门传统。我专培第一年，我的老师也送我一个听诊器。
0: 我感觉我有点配不上他。
1: 当然配得上，我的学生怎么可能配不上？好好用它，听诊器是心灵医生最亲密的战友。
0: 谢谢主任。
1: 你最近怎么样？还扛得住吗？
0: 主任，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再让上次那样的事情发生了。
1: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很反感内卷，不吃我们当时那一套，但一个好医生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就得勤学苦练。因为你天赋比较高，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所以我对你的期望也比较高。可能有的时候让你压力比较大。
0: 没有，谢谢周老师的认可，你的这些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承认吧，有些时候确实很累，但是我很享受这个向上的过程。我会以你为榜样，勇攀高峰。谢谢。
2: 哇哇，真漂亮！
3: 不愧是周主任啊，出手就是顶配，这太好了，他这个。
4: 哎，我看他这个头，
0: 拿远点儿。
4: 我碰一下能给你碰坏了，小气得很。
0: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我要等到像周主任一样厉害的那天再拿出来，一直用到退休。
2: 你先当传家宝吧，你传给你的徒子徒孙。
0: 姐，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0: 好丧啊！嫉妒吧，羡慕吧，眼红吧！知道你家林主任要去。我发现啊，你们心内科最近是蒸蒸日上。搞什么基因编辑啊？哦，为了孩子。是，以前不是势单力薄吗？
1: 那现在跟周主任算是一拍即合，所以赵峰，欧阳，你对赵峰啊，别抱太大希望。反正东立新内那边呢，能卖一单算一单，能挣多少算多少吧。
2: 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呢？来不及了。我这样说吧，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
1: 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那为什么呢？东立医院很多领导都是支持盛年的，那王之峰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吧，心脏中心主任比科主任也就是高半级，没什么实权。但是王之峰啊，我听说他放权了。 他给了心脏中心主任人事权和财务权，你想想，权力不外乎就是人和钱，有这两把尚方宝剑握在手里，那盛年还不把周晓峰给压得死死的，没机会翻身了。就因为短期出不了成果，王院长就不支持了。
3: 这真是我太乐观了，一会有武教授背书，可李申请就容易一些。武教授已经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也愿意继续为我们提供指点和支持。
0: 那他们团队的第二位负责人，为什么不愿意接手呢？按道理来说，他们是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他们会不会觉得研究没什么希望啊？没事。 既然是好事，肯定有办法的。欧阳那边不是也说，他在联系赞助的事情吗？嗯。实在不行，我跟季主任那边打听打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源。
4: 重症科的季主任。
0: 对啊，我最近跟他交流还挺多的，他那边新一轮的培训我也报名了，他还问我。 有没有意愿想转去重症科？什么意思？的确是有点心动，也许这就是我下一步的动作。
3: 那也行，既然报名了，就先去感受感受。
0: 嗯。对了，我来之前去看过蔷薇了。嗯。
3: 他那个手术做的还挺顺利的。嗯，
0: 一站式手术非常适合他。我这两天也发现，像他那样符合指征，然后需要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挺多的。
3: 我听说釜山医院那边一年能做好几百台呢。是啊。
0: 那我们医院为什么不开展呢？如果
3: Hybrid 是跨科室的合作。
0: 一站式手术就像是科室内跨组的合作，是有客观条件限制的。那是以前，你要劳烦别的组肯定麻烦，现在你想调拨内部人员，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3: 确实，或许这就是我的下一步动作。啊？<笑>

0: 你不是跑了吗？还回来干什么？我没有。一，他担心我背负他生病的压力，还有我家里的压力，跟我提了分手。我当时脑子也很乱，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但我一出门就后悔了。
1: 可我一想，既然我家里不同意，那不如先回家，把家里的问题都解决。那现在搞定了吗？这不回来了吗？
0: 那你为什么还坐那儿？林主任，我就是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你别看他平时跟个小太阳似的，活泼开朗，善解人意。 其实他主意很正，说一不二。他说的分手，我还答应了。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不止在我们俩，你还爱他吗？这才是关键。爱。他爱你吗？他也爱。
1: 你怎么知道？
0: 分手那天，他说了挺多的，但好像没有一句说不爱。那事情就很简单啊，你爱他，他也爱你，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就行了。那万一他拒绝我呢？拒绝你就再说一遍，一遍不行说两遍，两遍不行说三遍，你一直说他接受你就行了。简单的事。
1: 这简单吗，林主任？你能做到吗？
0: 我。

0: 走吧，不怪你。哥，我不走了。
1: 糖糖，
0: 阿姨，
1: 依依的病受不了刺激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之前我家里人不同意这件事儿，我奶奶还因为情绪波动太大住院了，我得回去照顾她，所以才没接你们电话。
1: 糖糖，都能理解，依依的病是一辈子的事儿，任何长辈都接受不了的。
0: 但是现在他们都同意了，我跟他们说了，我爱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她的。我家里人在知道了我的心意之后，他们也就不反对了，还和我说，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好好对待依依，不能再让她伤心了。真的，哥，阿姨，叔叔，你们相信我。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妈还把户口本给我了。哥，你帮帮我吧，我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

0: 来，大家都别客气哈，菜的、海鲜的、肉的都有，我说说吧。嗯，
1: 生日快乐啊！
2: 谢谢，
1: 小姨夫人你来了。坐这儿，
3: 就差你了哈。嗯，赶紧吃点。
1: 来，方老师，尝尝我给你兑的秘制料啊！哎呦，
2: 谢谢。
1: 真贴心，
2: 想着他了。
1: 我听说，心脏外伤的女孩，男朋友。
2: 神秘消失几天回来了，嗯，我看探视哈已经到了，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哈，哎呀，就有说有笑的，恢复的是越来越好了，再也没见着有晕厥的情况，嗯，
0: 这个就是二。

0: 爱情的力量。这年头，这样的纯爱战士不多见啦。
1: 可不咋的，
2: 这小伙行啊，年龄不大，能扛事儿，有担当。
1: 嗯，
2: 你说万一真是因为点啥事儿，把自己心爱的女孩给整丢了，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3: 就是，
2: 是不是？
4: 是。那咱们就借着这个，祝贝贝姐爱情美满，生日快乐，好不好？
2: 好，就你能把
4: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好，来切蛋糕，切蛋糕。
5: 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的。
6: 我就要来，我要不能每天亲眼看到你，我不放心。
5: 我就是怕你累。
6: 依依，我脑子笨，之前你说分手我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以后你不许这么说了。不管未来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好不好？
5: 好。
6: 来，
5: 今天吃什么？
6: 拿来看看就知道了。
5: 又是我哥做的？
6: 嗯，来，选一趟啊。今天哥给我这个的时候，我看他一左右包了两个保温壶，他还特意打开看了一下哪个是没有莫尔斯的，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给谁带的。
5: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哥有情况了？
7: 你好，这人呢？
8: 小伙子，你是家属吗？住院这么久了，怎么才来啊？
7: 不是，我是，嗯。
9: 你怎么来了？
7: 哦，我才知道你刚动手术。
9: 我这小手术，过两天好了，没事儿。
7: 哦。给你带吃的了，你吃点吗？
9: 什么呀？
7: 西红牛肉羹。
9: 不会又是在那儿煮的吧？
7: 不，在家做的。
9: 行，刚好我也饿。
7: 这个是加了莫尔斯的。
9: 好。
10: 方老师，
9: 嗯，
10: 我搜集了一些心肌病基因编辑相关的资料，你看看，说不定你能用得上。
9: 哇，这么多啊！你花了不少时间吧？
10: 还好还好，我们还觉得不够多呢。
9: 你们还有谁啊？小叶。
10: AI， 我跟 AI 做的。AI 现在可好用了。
11: 基因编辑。
12: 主任，你在研究这个？
13: 你别管我研究什么，你就给我查。
10: 啊，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你都不会？
13: 我当然会了。我在考验你。
10: 哇，
13: 好了，这就好了。
10: 对啊，
9: 那你要辨别信息真假了。 AI 有的时候会编造文献的来源。
11: 方老师，我这个 AI 绝对不会，它可以说是非常灵敏，非常奇异。
9: 有心了。
10: 那方老师，你以后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方向，你随时跟我说，包在我跟 AI 身上。
9: 行，谢谢了。
10: 客气，那方老师，我先走了。
9: 嗯，忙去吧。
11: OK，
12: 给他了，
11: 给了。
12: 他什么反应？
11: 他非常开心，也觉得非常好用。
12: 你没穿帮吗？
11: 差一点，但是我圆回来了。我说我跟 AI 弄的。
12: 你跟谁一起弄的
11: ？AI。
12: 我聪明吧，主任？
13: 你别跟着我，你跟着 AI 就行。
11: 喂，主任，我这方法不聪明吗？
14: 多下地走走，刚才我碰见医生，我问了，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啊，都多走走，对你的恢复都有好处的。
1: 知道了，其实我腿上这个伤口也不大，很快就能恢复。哎，依依呢？怎么样，搬过来了吗？
0: 啊，一早就转出来了，都安顿好了，就在对面心外病房。
5: 哥，
4: 依依。

0: 那个一心闹着要来见你，打扰了啊。
1: 不会不会，
2: 总算见到本人了。那个，我之前老听我哥提起你。
3: 看你恢复的不错啊，气色蛮好的。
1: 是，那个过两天出院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老爷，快！哎哎哎，我们带了些日用品，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意。
1: 这也太多了吧？
0: 啊，不多不多。哦，对对对，还有这个，这是依依呀，专门挑了好久给你的，让我在网上下的单呢。
1: 哎，这是什么呀？
4: 给我。

0: 蔷薇姐，你喜欢孔雀吗？
1: 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有你的笑颜，
2: 世界就平静下来，熟悉而又真切。
1: 蔷薇啊，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
2: 回望那瞬间，我想你会看懂我的双眼。
0: 我当时一看这个就看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会喜欢。
3: 谢谢，我很喜欢。
0: 那就好，啊，来，喜欢阿姨给你戴上。
4: 哎，杨阿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1: 小蔷薇呀，
4: 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
1: 我养你。行，到时候啊，我给你做好吃的，让我好好疼疼你。

0: 事啊，没事啊。我们家春景啊，最近变化特别大，后来我才知道是你帮助了他。阿姨真的谢谢你。
1: 我们都是在医院里面认识的陌生人，彼此帮助罢了。
0: 那个，吃的用的，如果缺什么，你就跟阿姨说，反正我们住在对面，挺方便的。我让春景给你送过来啊。
1: 谢谢阿姨。
2: 我听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们还过来偷拍我，怎么样，乔薇姐，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他骗你呢，声可大了。
2: 哥，蔷薇姐看到那个孔雀鼻尖反应怎么那么大？
4: 我觉得啊，一定是。

0: 第一眼见蔷薇啊，我觉得这女孩心善。儿子，
1: 啊，
0: 她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有啥事儿咱多关照着点啊。
1: 哦，
2: 女孩呢就是要少哭多笑。哥，以后要多加油。
0: 哎，八字没一撇呢。
2: 就是你少管哥，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任务啊。
1: 我？
0: 嗯。
1: 我有什么任务啊？
0: 安心静养，少说多好。谨遵医嘱，不许逞强。
1: 你俩还唱上双簧了？对了妈，咱们那个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3: 哦，问医生了，得一个月。
1: 嗯。
4: 哎呀，这也不着急啊。
3: 什么事不急？哎，你歇会儿。

0: 说啥呢？悄悄话。西湖牛肉羹。这些先拿下去吧。
1: 啊，好。
0: 哎，林主任，
1: 林主任，
0: 怎么他帮你收东西啊？哎，
1: 就朋友帮帮忙。
0: 我听说你要出院了，所以才会来看看你。
1: 谢谢林主任。
0: 记得回去之后一定要按时复查，直接找我，或者找周主任都行。
2: 蔷薇，
1: 小凤主任，小安医生，
3: 要出院了，
1: 出院了。
2: 你记得，之后来复查，记得直接来找我，找不到的话就发信息给我。
1: 好。
2: 还有，我看了一些案例，也咨询过省内的专家，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过来的。
1: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一边有一个黑角。刚好我可以不看烦心事儿，只看前方。我们能合张影吗？
3: 好啊，
1: 好。林主任，三二一。上一次你们三个站在我病床前面，还是在劝我做手术呢。
0: 那个时候还骗你来着。
1: 还有小然医生，你也参与了。
2: 我当时是反对的。
0: 我做什么你都反对。
2: 你不也是？
1: 我多句嘴啊。其实最近在医院看你们这个样子，我特别不是滋味。在我心里面，你们就是最好的搭档，真的是最好的搭档。如果杨阿姨还在，她也会这么说的。
0: 恭喜你出院，我还有手术，先走了。
1: 我还是嘴笨。
4: 哎，周主任，方医生，你们也来了。
1: 嗯。
4: 收拾好了吗？
1: 收好了。
4: 给我捂来。
1: 小凤主任，小二医生，再见了。
3: 别在医院见了，回头我去你美甲店。
1: 行，你一定得去。
2: 这是
5: 够肥吧？哎呀，听说我要到你们医院来啊，我大姨专门让我挑了只最肥的这只羔子给你带来。哎，还有这个，这是汉轩妈妈专门让我给您捎过来的，我们农家自己种的，不打农药，安全健康。
2: 谢谢啊，马厂长，我心领了。但是你看我平时也不开火。这些您帮我带回去吧。
5: 哎，那都送了。

0: 那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您是救命恩人。
1: 行，那蔬菜我收下，羊您帮我带走吧。
0: 啊？这样，我回家宰好了，我切成块，我再给您送过来。
1: 厂长，大姨恢复的怎么样？
0: 好的很，活蹦乱跳的。
1: 太好了，厂长坐吧。
0: 哎，好好好好。
1: 麻烦您啊，还专程跑一趟。
0: 哎呦，啊，主任，您不能说这话。您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哎呀，我呢，一个是来给你送这个，其实我是来看病。我这偏头疼都十好几年了。这在我们县医院呀、镇医院也都看过，说我这脑袋里也没什么毛病，可就吃药也不管用。
1: 心超之前有做过吗？
0: 心超。没有，主任，这偏头疼还跟心脏有关系啊？卵圆孔、胃壁，这是个什么病啊？
2: 人的心脏的房间隔在胚胎时期会有一个生理性的通道，叫卵圆孔，就是这个绿色的点。一般出生两个月之后呢，会自然融合；三周岁之后没有融合，就是卵圆孔胃壁。
0: 三岁？我都53岁了。
1: 既然已经排除了其他因素，那您的偏头疼应该和卵圆孔胃壁有一定的关联。从片子上来看，您有多发的陈旧性脑梗灶，很有可能就是卵圆孔胃壁引起的。而您手麻，则大概率是脑梗的后遗症。
0: 没想到头疼还真能跟心脏有关系。好治吗？
1: 能治。
0: 哎呀，我的妈呀！
1: 我考虑给您安排一个介入封堵手术。
2: 这个
1: 就是封堵器。
0: 哦，这就是那个封堵器啊。
1: 我们会把这个小东西从你腿上的血管送到心脏里，让它像一个小伞一样撑开来，堵住刚刚说的这个孔。术后您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大概率偏头疼也会有所缓解。
0: 哎呀，我的妈呀，那早知道有这么个高科技，我这十几年都不用头疼了。
2: 主任，有了蔷薇的案例支持，房颤音战士治疗的特色专科门诊申请已经通过了，下周就能开。郭主任周一上午，您周三下午。
1: 好，宣传都联系好了吗？
2: 联系好了。医院的宣传对接了几家传统的媒体。对了，蔷薇也答应接受采访了，他也愿意配合。还有几家呢，是欧阳经理之前对接的自媒体，宣传力度蛮大的。欧阳经理人很好。小旋风数据这么高全靠他，虽然账号交给我了，但是很多联络工作都是他亲自做的，所以很多事情对接到我这里都已经安排差不多了。
0: 朱主任看得特别好，我这个病就是朱主任给看好的，没问题了。
3: 请特色专科门诊15号陆兴旺到4号诊室就诊。
0: 兰洛，朱主任。
4: 马厂长，
0: 我又来了。
4: 你怎么样？
0: 我好着呢。我是带着我邻居来的，是想来找朱主任您给看看。
1: 那这几位是？
0: 这都是我们村的。他们是先在别的医院先看过了，说是房颤，所以我就带着大家伙一块来找朱主任您给看看。
2: 那陆兴旺是哪一位？
5: 在这。
0: 我。这个16、17、18，这几个号都是我们的。我呢是。顺便来复查一下。
2: 咱们一个个来吧。先到外面稍等一下。
0: 哦，行，咱先出去吧。
5: 这是我规定。
6: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最近科里面同事们士气大增，咱们早该这么干了。还有，我昨天出去开会，你知道这会后好多同行过来跟我聊这一站式治疗的事。我认为这外界对我们现在的关注很大，这说明咱们东丽心内科的名气在整个东江那都是越来越响了。
1: 护士长，
5: 哎，赵主任，
1: 这两天病人比较多，尤其是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有不少在等着入院呢，所以床位周转可能得麻烦护士长多费心了。
5: 没问题。哎，周。

0: 有个事儿我正想问你。
1: 把刚才那两个病例给我。
0: 这两个住院病人，陆兴旺、孙淑贤，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我看这两个病人好像都是您转给郭主任的。
2: 看起来是符合指征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您确认就好。我会安排好的。
2: 辛苦了，护士。
0: 不客气，
1: 谢谢。
3: 主任，您找我。
2: 我想问你，那两个病人，申淑贤和陆兴旺，我看你准备给他们做房颤移站式手术。
3: 对，他们的指征完全符合手术标准。
4: 我还正想要感谢您呢，感谢您把您的病人交给我。
2: 这哪有什么你的我的，都是科室的。只是我看他们的病例，他们的情况也是可以服用抗凝药的。你是怎么跟病人说的？
5: 医生，我这很严重吗？
4: 相对的平稳下来了，只不过后期还是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物来维持，或者做个小手术。
5: 能做手术？
4: 当然，就是一个局麻的小手术，如果恢复快的话，2天就可以出院了。因为结合你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你服用药物的话，会有一定概率的脑出血风险。你的父亲不就是脑淤血去世的吗？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人的患者，药吃少了脑血栓，药吃多了脑出血，瘫痪，植物人最后延误了病情，挺可惜的。
6: 妈呀，以后病这么厉害的。
1: 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不会再脑血栓，也不用终身吃药了是吗？
4: 效果不比服用抗凝药差，而且还会降低药物导致的出血风险。我只是多说了一句吃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他们就坚持说要做手术。那手术的效果也不比吃药差，那所以我想病人肯定的想法就是，既然来都来了，我花点钱一劳永逸，图个心安嘛。
2: 是，病人的意愿当然要考虑，但这并不代表。
4: 主任，您信不信，今天这两个病人离开我们东丽，明天他就会去别的医院把这个手术给做了。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另外，您在会上说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

0: 喂，阿敏。
1: 哎，欧阳。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1: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婆婆不是在东丽医院心内科住院了吗？医生也说她是房颤，
0: 说要给她做一个叫射频消融和左心耳一站式封堵的手术。
1: 嗯，房颤一站式手术。
0: 你婆婆不愿意吃药吗？
1: 这不是医生说吃药风险大吗？
0: 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手术它也是有危险的。你方不方便把你婆婆的病历发给我呀？
1: 方便的，方便的，我这就发给你啊。麻烦你了，帮我看看。
0: 你不麻烦。嗯，好，你发过来吧。
1: 谢谢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
2: 为了一个中心主任，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
3: 周主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4: 咱要再说是人家心眼坏，那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5: 把一站式治疗、择期手术的后续所有病人，都再做一顿筛查吧。
6: 好，你真的是很难得。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乌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7: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2: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就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不是他怀着9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那老板可以给我们一讲，
3: 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
4: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5: 乌云散，
6: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我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嗯，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1: 马抖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面。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
0: 不如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就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用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3: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大，
0: 星光大大。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来来来，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5: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4: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逸晨老弟。逸晨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子，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0: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逸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逸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逸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了，兰兰再加出票。怎么？
2: 逸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2: 无偿。
3: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是，
2: 我非常

0: 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1: 谢谢老师。
2: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3: 谁呀、生出来了九个月，
4: 出生了，他都怀着九个月，你以为他怀着九个月啊？
5: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九个月，
4: 他的孩子九个月了。九个月了，
2: 这不赖我，不赖我。
4: 你以为她怀了九个月吗？
5: 完了，怪我，怪我。
4: 九个月，就她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她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还是一个人在站。
2: 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说，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4: 对，不专业的过去。
2: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5: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4: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6: 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7: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8: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6: 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加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飘到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了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麦
1: 上了，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户，就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这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哦，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哦，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1: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1: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1: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1: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1: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

0: 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说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1: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

0: 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
4: 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
3: 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
0: 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啊、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多吃点。哎。
0: 他就是

0: 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
1: 沈阳的。
0: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驾。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
0: 哎呀，你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5 4 3 2 1，出结果。卷儿，这俩姑娘咋整？
0: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0: 一人五票。
1: 不行，
0: 那我就把我这10票投给
1: 戴之乐。
0: 乐乐，乐乐加10票，乐乐加10票就追上来了，89-90。
1: 老猫，你给谁？
7: 我们3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4号，他的这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8: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我也觉得，真是真心的。
8: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它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它越到最高潮的时候，它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8: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1: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9: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1: 99-100，哎呀。
9: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1: 所以你的选择是
9: 白浩瑞。哦，
1: 直接晋级，下一位。
9: 谢谢谢谢。
1: 来，有请下一位。
10: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11: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12: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巧，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没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
0: 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三年了。
1: 对，三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就去。
0: 那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我，
0: 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嗯，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好幸福的女人，好幸福，多好啊！

0: 是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
1: 对，虽然小，
0: 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1: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
2: 今天没洗头。
0: 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1: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
3: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1: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3: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3: 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2: 我有一些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1: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1: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大家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3: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布邓。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0: 跟大家自报家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1: 其实大家看它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0: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1: 对，
0: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1: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0: 金属，
1: 金属感
0: 是
1: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0: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1: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0: 是的，
1: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5 4 3 2 1，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1: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1: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吧。
1: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

0: 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1: 迪磊加10票。
2: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郑迪磊。
1: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站吧，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ylan，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后。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曲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

0: 白，他唱的太好了，
1: 太唱
2: 得好。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郝蕊，希望你加油。
1: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郝蕊。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3: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1: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

四位全部进入联赛。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0: 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济宁非遗，运河为脉，百公传心，泥山堰之润，方寸在墨香，古吹月之名，月音传四方，邦子之腔，一嗓惊满堂，史传之力，诗书入羹汤，让我们一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山东济宁篇。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唱。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寿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见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

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0: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武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嗯，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园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判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是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周城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4: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动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1: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0: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周城评判鼓吹乐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周城评判鼓吹乐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5: 谢谢谢谢。
0: 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有红杆唢呐，是吗？
6: 全国的唢呐5000多。就是评判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磬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0: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1: 我们最长吹过1个多小时。
0: 1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1: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0: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哇！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2: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

0: 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1: 对，
2: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化。
0: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一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2: 加油哈！
0: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于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3: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0: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1: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0: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4: 老师好，
5: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啊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啊，孔子诞生的传说啊，成为啊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啊，孔子诞生的时候啊，因为啊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啊，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4: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0: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5: 我们请各位啊，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0: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羊脂”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为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

0: 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3: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倪山砚，它是用孔子出生地倪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砚。哦，
1: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1: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倪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倪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倪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砚堂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倪山石的上品。
1: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1: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1: 那从一块倪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倪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啊，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3: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金石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4: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5: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6: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接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接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楚父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
1: 哇，18步工序。
2: 对对
1: 对，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哎呀，
1: 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1: 哎呀，年年有余。

0: 好，
1: 哎呀，了不起啊！
2: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3: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4: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2: 对 对, 对。
4: 又大又沉又实。
2: 大坛子呢是6斤重
4: 啊，6斤。哎，
2: 小坛子是3斤，
1: 挺纯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2: 可以、啊。
1: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4: 哎呦，真不错！哎、转小坛子怎么转？哇！
2: 手要稳，眼睛要准。
4: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5: 对，
2: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4: 护坛子啊，护坛子。
3: 我来，
4: 我害怕。
3: 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4: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1: 点赞！
3: 点赞！
4: 老师好啊，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6: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4: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1: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6: 对。
3: DIY 一下，创意吧。

0: 好了，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的马上。我给它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笑>
0: 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1: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0: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
2: 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不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太棒了。
1: 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郑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全宴。微山湖全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嗯，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锅包豆腐。

0: 名是那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2: 他没有，
3: 没有，
2: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2: 来，低头，把破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4: 一吸溜。
1: 记得了吗？
5: 哎，好吃。
3: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去失眠，一躺湿了一竹篮，画的老妈妈板板凳又翻来一个大铺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民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景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吧？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摔坏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嘿，哇哇，
1: 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你试一下？
0: 好帅呀！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头？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2: 哇，这好帅，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0: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0: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的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0: 太好了，感谢感谢。
1: 那老师们这边请。

0: 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100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哇，
0: 看着就寒光逼人呢。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3: 捂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秤称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那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咱的刀。
0: 就是哇，
1: 就是手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
2: 啊！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六毫米处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啊！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啊，
2: 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
0: 哇！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3: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3: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其实这首《此起彼落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2: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边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1: 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范梨花。
0: 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忠孝两全啊。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2: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 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0: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2: 好，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真是一步一景。
1: 哎呀，还有节目了，
2: 演的呢。呀呀呀！哎呦，这打架呀、啊！哎，
3: 我找你！哎呀呀呀！我找你！我找你！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
5: 爹、哎，你俩这是干啥呀？
3: 爹、哎，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5: 了。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3: 哎，你给我回家！
5: 哎、你跟我回家！
3: 哎老师们，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2: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3: 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哎，他非得给我抢。
5: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你非得跟我抢。
3: 俺家的都上鸡了，
5: 俺家的都上鱼了，
3: 队长急了，
5: 队长队长鱼了。
1: 行了，哎呀，
4: 哎，这样吧，哎，上半月呀、啊，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啊，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3: 好，都看到，
2: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对，
2: 对对对，不动手，不动手。
0: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吗？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哇！
0: 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0: 小腔弯，
3: 我们都能学吗？
0: 都能学，
3: 好好好
0: 都能学，
3: 太好了。
0: 梨花，
3: 梨花，
0: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0: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3: 梨花。
0: 很好，很好。

0: 这个名字叫做“山东梆子”，名气可嘉呀！我们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 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闪闪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哎，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1: 对。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1: 那个灰旗子，旗子冠旗，我们青年演员。
2: 要老师这么大一下，啊！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遍了。嗯，
3: 对，那我也要这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你来体验一下，我
3: 也试试，我也试试啊！谢谢。左，右，然后转，
2: 好，这么转。
3: 哎呦！然后，哎呀，嗨，这怎么？
1: 哎，有导手，对，就是导手。哎呦，有感觉了，哎，对。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我也来试一下。嘿，
2: 好气质。哇，
1: 哎，好的，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哎，好，谢谢，谢谢。
4: 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5: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
1: 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5: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1: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5: 好好。
1: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5: 对对对。
1: 它
5: 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对，它是有两根。 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是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1: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5: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紧梆子戏，
1: 紧搭慢唱，
5: 对，
1: 紧搭慢唱，
5: 比方说
1: 梆子戏。
2: 这么快，
5: 对，这
1: 么快就在演什么？
5: 在走碎步，
1: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当当当当当当，
5: 最高亢的，
1: 对啊，当当当当当当，
5: 对。
1: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 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0: 说的太好了。

0: 迎敌，放长蛇阵。
1: 好，
0: 额头望月，放，合阵。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嗯，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哦，外偏牛筋，附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2: 这个是20磅的。
3: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3: 拉力100斤。嗯，
0: 拉力100斤。
2: 哇，行，
1: 可以，非常不错。
3: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2: 哎，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2: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3: 饿，不行，
2: 饿了吧？
3: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2: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3: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

0: 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
1: 口感比较丰富。
2: 好喝好喝，
3: 入口相当绵密了，
4: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首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
0: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都上来了？
1: 你都认得太厉害了。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点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收成双脚。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这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5: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6: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启乐，启。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十家带资布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多少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拉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福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圣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0: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毛竹南芪，引用孔子以削足为鉴，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芪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酸酸甜甜的，
1: 酸甜口的，
0: 嗯。
2: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3: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2: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
4: 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2: 好。
5: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3: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4: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3: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3: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5: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3: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5: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3: 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3: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2: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3: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烛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谢谢
6: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贴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7: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不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3: 这第三层是传
2: 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 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1: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3: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6: 无意的清香绿水，铜镜像一舞美热深邃。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雅斋，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行。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2: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2: 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1: 古法就是传承。
1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1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书千年靠的是人性，
15: 是做人的德性。
1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
17: 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

0: 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在浙江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京津冀多地做好物资储备及群众转移工作。老人街头摔倒，路人接力救助，游客失足落水，市民江中托举，多地上演生死救援场景，成功托起生命希望。美国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我们继续来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现在台风巴威距离登陆可以说是一步之遥，目前已经为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据最新预报显示，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浙江台州玉环东南方向约69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今天傍晚连发多个预警。此时此刻，浙江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州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请你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属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整个村庄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可以说这个村庄它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一个首冲之地。今年台风巴威的来袭，这里依旧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的天色比较晚，我们通过我们下午所拍摄到的一个画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一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热水煮沸的大锅。那这个浪水啊，不断从海底的深处涌起，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甚至是掀起了10多米的一个巨浪。那这个掀起的浪水呢，是漫过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堤坝。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东沙渔村村口的一个隧道口。我们站的位置呢，大概在距离这个沿海大概有200多米的一个距离。那此时此刻，我们相较于六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是，风势依旧是非常的强劲，但是雨势是有所减弱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这个一直在退潮的阶段。我也是请教了当地的气象部门，他们是告诉我啊，在今天傍晚6点钟的时候，其实这个涨潮已经到了最高的潮位，所以在台风来临前后，我们这个潮位一直是属于一个低潮位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去来到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现场。那同时呢，为了防范此次台风的一个来袭，昨天

环市的防止办已经将防台风的一级响应提升到了一级。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呢，已经有部分的村民进行了个转移。那仍旧停留在家中的村民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防台。

0: 靠近。那我们所在的台州市区呢，也是在不同的地势出现了不同的风雨影响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啊，像沿海地区或者是高山地区呢，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一个大风，比较严重的是出现了15到16级的一个大风。那像一些内陆地区的话的，它的这个风力呢，大概是在6到8级左右。同时呢，我们也从玉环气象部门了解到啊，目前这个台风巴威预计将在2到3小时左右登陆我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或者是温州洞头沿海一带登陆。所以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及时的关注第一手的信息，向北京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你们在前方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应对台风，浙江全面激活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海上防御、陆上排险、人员转移、物资预制一体推进，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14时30分，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已转移3.4万人。而台风巴威已对台湾造成不小影响，今天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强阵风。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87人受伤，疏散撤离超14000人。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给浙闽沿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未来它将会如何影响我国？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刘露露，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彭坤，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登陆地点是锁定在浙江的东部沿海。那么目前它仍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沿着西北方向继续前进。那它已经走到哪里了？还有多长时间登陆？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把最新的监测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浙江东部沿海的这个雷达的组合反射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巴威的主体云系已经逐渐逼近了浙江东部沿海。那么目前，也就是此时10点钟，它的位置呢又将较这个9点钟向西北方向移动了25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这个中心距离海岸线呢，大概也就是65公里左右。所以我们预计呢，它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移速，预计就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内就将在我们的浙江沿海登陆，成为今年的第二个登陆台风。那么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报意见，大家可以看到，从

0: 它登陆之后将还是继续以西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了这个安徽之后呢，逐渐转为偏北方向。我们预计呢，它其实在陆地上还会停留较长的一个时间，并且呢逐渐转成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趋势呢，其实对我们未来后期的降水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另外呢，从实况上来看，目前啊受到它这个主体云系逐渐上岸，并且它外围的这种螺旋云带的一个影响，其实在台风的北侧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风，比如说像浙江的玉环已经出现了接近12级的这样的一个平均风。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这个降水量也可以看到，过去的6小时在浙江的温岭，它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这个台风它还是一个降水效率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台风。那么呢，我们也是从整张的这个降水的一个落区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4小时，其实我们的台风的主体云系还是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降水效率。那么主要也就是在我们的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的南部会出现这个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副高的北侧仍然会有非常强的这种主降水带去影响我们的这个东北和华北地区。
1: 好的，谢谢向首席的介绍。那今天晚上18点，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目前这一时段我们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后续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彭坤。
2: 谢谢刘露露。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下午到明天，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3: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今天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到明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昨天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1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5: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3: 从昨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来看避险指南。
6: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

0: 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网系回收。总台央视记者陶家树一路跟随火箭海上回收团队，在火箭回收预定海域独家记录了火箭回收的全过程。我们来看他从海上发来的独家计时。
3: 首飞有我，试托成功，必胜必胜必胜。
4: 7月5号下午，指挥船沈括号、两艘保障船志成60和木海号陆续驶离港口，船队向着南海深处进发。记者所在的沈括号是本次任务的指挥船，这是一艘双体科考船，抗浪性好，稳定性强。为了保证火箭回收时的通信和测控，船上临时加装了一批特种设备。经过2天多的航行，船队在预定海域汇合。
5: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国靠。
4: 7月7号一大早，各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项高风险操作——过泊。
6: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三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目前按照我们的作业限制条件，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六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7: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8: 目前状态人员良好。
4: 一上午过去，人员全部安全过泊。下午，各系统陆续开始设备状态恢复工作。
9: 下面准备进入试验，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4: 经过2天的设备检查和状态恢复，7月9号，回收船队和发射场等系统进行了全区核练，检验了各分系统设备状态。海上回收分队已经做好了迎接火箭回家的准备。
10: 哎，是不是那个？来来来，啊，滑下来了，滑下来了，滑下来了。在原地，
11: 来了，听到声了。
12: 没问题，过赶得上来吗？
13: 5万米。
12: 看不见了。
14: 经过。
15: 我们看到现在状态很好，这个精度也很准，我觉得达到了这个整个实验的全部目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6: 牛不牛？
17: 牛！
16: 厉不厉害？
17: 厉害！
2: 今年是海警法施行5周年。昨天，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18: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

0: 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1: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命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3: 近日在安徽合肥、陕西安康等地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大家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
2: 7月8号下午，在安徽合肥肥东县义和商业街附近，一名老人晕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李女士正好驾车途经此处，立即停车来到老人身边，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另一名热心群众也参与到救助当中，两人将老人搀扶起来，转移到附近阴凉的安全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民警经现场核查确认，晕倒老人为附近社区居民，现场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目前老人因救治及时，身体状况平稳。近日在汉江陕西安康城区段，一名游客在汉江边的浅水区玩耍时不慎滑倒，整个身体落入水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热身准备下水游泳的陈光军立即冲入江中实施救援。陈光军冲过去时，这名游客已经沉入水下，他立即用浮漂稳住落水的游客，很快这名游客被安全救上岸。据了解，66岁的陈光军已是第4次在江中救人。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十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4: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6: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3: 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
2: 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7: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
3: 十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扇舷窗在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发客机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有消息人士称，客机发动机区域一块材料脱落，砸破舷窗，导致客舱失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行。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提起生疏事，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庄派雅舒适住。

0: 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刚还忘你，心动念了，并不遥远，何不生？
1: 这个夏天，一部讲述海外华侨故事的电影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的暖心之作。影片凭借一封封家书中的默默深情，让侨批文化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视线。而在电影之外，由16万封真实侨批组成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2: 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
1: 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侨批，也是当年侨批申遗的首席专家。他带着团队历时3年写下约6.3万字申遗文本，终于在2013年让侨批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0: 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看过吗？看过啊、哦，都看过呀，我也看了，而且呢，看了两遍，也跟着哭了两遍。电影当中一封封桥批，特别是字里行间当中所承载的情感太真挚了，特别的戳我。比如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思念，又或者是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牵挂。而在电影之外，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也被纳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桥批保护的重要推动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您好。首先特别好奇问一下，您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最初我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五一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张教授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讲桥批的。我其实当时有点不想看。
0: 哦，您作为桥批研究者保护者，您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到电影院看？
1: 不是，
0: 为啥？
1: 因为我读桥批读了很长时间，在我心目当中对桥批，尤其是桥批里边所反映的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在侨乡民众的生活，我有一个印象了，我很怕现在有些影视作品破坏了我读桥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我说我不去跟这个风。
0: 哦，因为桥批在您的心里的这个分量太重了。那看了之后呢？
1: 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哦，我看了两场。
0: 我也是。
1: 第一次去看这个影片，有几个地方让我眼泪。就在
0: 往里打转。
1: 哎，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影片真正符合我研究桥批这么多年、读桥批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华侨的真实状态，
0: 就说明电影的情节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们真正发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基于这些科学的东西它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一种感动和触动。

0: 到这儿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您，就是乔丕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他好像就是家人之间的书信，有很多的碎碎念在上面写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他怎么又变成了汇款单？
1: 其实乔丕简单的来说，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书信和汇款的凭证。
0: 哦，它是一个结合体。
1: 结合体，而看起来是每家每户的一封书信。他收到了多少钱？他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亲人在外边怎么样，他的关心啊、叮嘱啊等等，几十万件乔丕汇集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众书写的民间史书，是一个历史变化生活史的一个画卷。所以我很喜欢，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在生活，他们的情感交流是怎么在进行，今天都很珍贵。
0: 对，我相信这种情感，这种历史的复述、故事的讲述，一定在您研究的乔丕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么这16万封乔丕啊，背后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张老师说的大众史书，背后又记录了什么样的历史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开讲的舞台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有请。
1: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看了这个电影，书信里边讲的那一句话引起了一种共鸣和共情。这个电影从一个小众走到今天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个里边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我跟乔丕的故事呢，就起得更早一些，新世纪之初，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就走街串巷进碉楼，到那些尘封的碉楼和斑驳的箱底，去寻找这个家庭他跟海外往来的那些泛黄的书信。对于我们一个研究者来讲，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是我们的历史史书很难比拟的，也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民间史书。那么什么叫乔丕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在华侨之乡广东台山流传很广的一首儿歌。

这首儿歌唱的就是乔皮，是儿童给爸爸的一种希望。去金山，金山是指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美洲大洋洲，到金山去挣钱，挣钱干什么？养家糊口，回来买地建房，成家立业，延续家族。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什么叫乔皮呢？它俗称为银杏。你看这两个字，银是钱，杏是家书。通俗的讲，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家里边的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以及汇款的凭证，这样一种文献叫做乔皮。在我接触到的无数的乔皮当中，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多数都是什么呢？很朴实，很真诚的对家人对家庭的关切。比如一个父亲，他寄回200元钱，他在这个信里边，他就把他寄回来的钱要交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他兄弟家庭的亲人21个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家用。但是他专门讲到签契照信分交，要把这些钱交到这些亲人手中，他会给妻子谆谆的嘱咐，为妻之道就是照料好公婆，处理好妯娌关系，免之外人耻笑。这样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充满着什么呀？就是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维系。他希望建构的是一个以和为贵，长幼尊卑，尊老爱幼，责任共担的一个伦理世界。然而乔皮呢，他的魅力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叙事，他其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力。我们看到写信的人啊和收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那么时候广大的乡村没有邮政，没有金融往来的系统怎么办？我们就发现产生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写批人，一个就是水客。很多华侨包括家乡的他的妻儿老小不识字，是文盲，那么他们要寄信叫找人写信，就是代书先生。代书先生就是用一笔一画在记录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水客呢，穿行在阡陌乡野里，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他要把一封封银信亲手交到乔眷手中。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呀？民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跨国的金融邮政系统，里面充满着鲜活的大众创造力。比如广东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处理的乔批50万件，仅仅潮汕地区批局就有131家。那么我研究乔批这么多年，看乔批很多，我在整理和研究乔批当中发现，1931年到1945年期间，这个时候的乔批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乔批当中的小我，家庭里边互相之间写信的小我，迅速的自发的升华为大我。我们可以看一封书信，这一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华侨1938年写给家里边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他很愧疚，为什么很愧疚呢？你看他在这个里边就谈到，今天我们国家蒙此大难，或成或亡，匹夫有责，所以海外的华侨负担日重，他们要雇公债，救济难民，认款买飞机，责任很多。但是他可恨如昔不多，就是我很恨我每个月赚的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他首先讲勉强也要多付，就是支持国家抗战。至于我家用一节，虽然我想多寄一些回来家里边的用，
但是理有未逮，理不从心。那么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是在这个期间小我如何变成大我的一个真实写照。14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持抗战的经费高达13亿国币，这样一种价格同构的精神传统，就让乔批不仅关乎我们个人和家庭，它还关乎什么？关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与记忆。所以我们把无数的乔批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乔批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链条，它始于个人，就是个人跟家庭之间的书信，它是海外华侨给慈母给贤妻的一封书信，一份赡养费，它是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但是它汇聚成群体，它依靠民间的批举网络，代写先生、水客批脚，形成了一个覆盖世界的海内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后它升华为民主。当家庭的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当个人的安危跟国家的危亡紧密相连的时候，乔批里边沉淀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天下观，就很快的转化为民族危亡时期最深层、最坚强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0: 头所在，而它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所以生生不息。那么这样一个尊贵的文献，为什么在2013年能够成为世界文记忆遗产，成功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呢？这个故事首先要从汕头的一批老同志讲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批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侨批文化保护小组，来抢救保护快要消失的侨批。汕头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批老同志的坚持，2004年汕头创建了首个侨批馆，侨批的整理出版以及侨批文化的研究大大推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位当年的老同志的代表，他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回忆的。
1: 批字专件自毕之后无时无时养于今日，远离三七，亦为黄景所迫，虽人在外，终朝都仍以挂一家的养妻女家一阵子。
2: 现在有时候看看，那可能有些会忘掉，主要的恐怕不会忘掉。
1: 那开心了，侨批让人家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了。那侨批啊，是我们华侨历史的记录，真正的记录。他们的感情对祖国的眷恋都体现在里面，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它。我刚退休就碰到国际很熟的老领导嘛，他是在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我说你在干啥了？我啥没干，在休息。啊，那过来过来，就到我这了。你手把抓住了，拉我去，就这样过去。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离开家乡时间很长嘛。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在北京念书5年，我又在福建工作这么28年，所以一直想着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嗯，回到家乡，我努力的都在工作。说很多，1个多世纪，这么大量的酒，又看又分析，又分类，很麻烦，很费功夫。10多个小时，从7、8点，又到10点。又看又拆又看，工作量很大。我们这批人一个特点，就干活不要命，一个任务下来就猛干嘛，不计报酬。有点印象，那再捐赠给我们6箱了，1.5万件球衣。第一批啊，很不简单，我觉得。我看他很捧目圆满，但是我不一样，因为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我的自己的力量。
0: 正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打下的基础，2009年，国家档案局整合广东、福建的16万件侨批资源，正式启动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程。广东省呢，承担了申报文本的撰写、学术研究以及国际推介的这个重任。我们专家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万字的申报材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侨批的世界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这16万件侨批，它不仅仅是家书，它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载体，是中华书信文化、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承，是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刚才我讲了，5一节期间，我接到一些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也接到我一些侨乡的那些华侨侨眷的后裔，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张教授，我不敢去看。”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会很难受。”我会想起我的先辈他们苦难的生活，我怕我哭得停不住。这些话深深的

0: 触动了我。乔批在今天之所以还能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共鸣和共情，就正是因为这些乔批，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它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国的责任。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藏在每一句切要平安的叮嘱里，藏在每一笔省吃俭用寄回来的大洋里，藏在有国方可言家的觉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保护乔批，不仅仅是保护这些乡村文献，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基因，是在保护这一份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中国心。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在听您演讲之前啊，通过看电影呢，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乔批的印象觉得他其实记载和承载的是一个个人，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血泪史，但其实这背后如果我们把它去宏观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的，可以说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民间的史书，它更是爱国史，是奉献史。
0: 对，爱国爱家爱家人的历史。
1: 现在乔批已经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乔批档案它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有一部分共情的跨越国界的成分，它可以去触动世界人民的这种情感记忆。
0: 对，
1: 您觉得乔批当中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能够被纳入到世界记忆当中呢？
0: 其实乔批是因为有了华侨开始产生的，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华侨，在国际上就是国际移民，离开了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打拼，叫做国际移民。这个现象呢，是工业革命以来或者全球化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人他也往外走，其实他带有共性，他都需要这种情感的记录。但世界记忆遗产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记录，但是你的这个记录在这一类记录当中你要具有唯一性。在所有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像这样以家庭为单位，而且我们的书信分布在世界各地，持续时间一个多世纪了，这样一种书信的体量，还有一个呢，它的运行啊，很多是民间的批举网络在运行，这样一种情况在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独此一份，具有唯一性。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2013年就刚好批准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世界移民书信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个外国学者他起来，他说我看了你们中国的这些学者的介绍，他我有一个问题，说怎么你们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书信呢、你们怎么不谈我怎么想你啊，我怎么念你，
1: 我怎么爱你，
0: 哎，对，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的书信不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重视，
1: 好像他的私密性要弱很多。
0: 我们还没回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那个国际移民中心的那个主任他首先来回答了，他说这个不存在重不重视的问题，表达方式不同，这个表达方式的不同背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后来我再补充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的书信讲个性讲个体，我们的书信是一个海外的华侨在跟他这个家庭他这个家族一群人在通信。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寄回200元钱他分给21个人
1: 对，
0: 最后只剩下小部分才是他这个家庭日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我们是把家庭把国家看得很重。
1: 对，
0: 我们个人是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1: 我们讲一个集体，
0: 我们讲集体。
1: 对，
0: 我们在桥下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会来寻根，第三代第四代他只

0: 经过他的爷爷他的祖父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没有回来过，我们研究机构就帮他们找他的家乡，拿信息究竟在哪个村，最后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找到了以后回去以后他一到村口那些年轻人、啊、就自然的就流泪，回到他的那个祖父，那个祖父已经很破旧了，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看到他在那哭，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的归宿，踏实了，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我来的来处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我感觉到很感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海外调查，我其中很喜欢去了解海外的华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是他去世了不需要回来安葬了，那么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生命，中国人这个意思可以说在世界上目前我的调查当中看到也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墓碑上啊，在海外的墓碑上90%几都要写祖籍福建福州，祖籍广东潮阳，就说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墓碑里边要把我的根写下来，而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结起来，我们就想到的侨批也好什么也好，侨乡的文化也好，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
1: 家庭至上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这种价值观。
0: 对，
1: 而且我在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其实也打开了我对于侨批的很多的兴趣和好奇，像我们在开场当中说的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念不觉遥远，它有一种诗意，这是不是也是在侨批当中的一个体现呢，
0: 这是一种文学修饰的语言、
1: 哦、
0: 绝大多数书写
1: 比这个还要含蓄和内敛，
0: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
1: 嗯、
0: 有我们自己的美学，
1: 其实我跟您的感受特别的相似，不管是侨批当中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这种情感，还是电影的表达的手法，我们有留白，而这个留白其实是寄托了我们对于亲人无限的思念，对于祖国无限的眷恋，我们有这么多的空白来去承载我们无处安放的感情，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和体现。刚刚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座的观众他们也写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也挑了几个想来请教您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我的好奇，就是王伟忠先生他研究侨批，他就是潮汕人，
0: 他就是潮汕人，
1: 对，所以他研究侨批呢大家觉得是情理之中，但是您可是江苏人啊张老师，所以为什么您看潮汕的这一方文化一方水土，他的东西不管是让您还是让我们作为观众都可以去产生极大的好奇兴趣。
0: 哎，中国清代以来形成了四大著名侨乡，一个就是广东的潮汕，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武义，第三个就是梅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我到了这个侨乡看到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特别坚守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啊，一种兴趣，这个兴趣让我真正看到了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民间大众传承的这种文脉，去挖掘这样一种文化创造力，那么我们的文化发展韧性和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1: 与此同时呢，现场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他们有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2: 刚才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它，不知道里面有一幕两位老师还记得吗，就是南枝相亲那场戏
1: 哦，跟几个兄弟一块儿，
2: 对对
1: 对，
2: 然后当时男方提的要求是要求他多生孩子，
3: 该生官苗做新生该该带些来见，
4: 哇冲动啊，
5: 哥一个姐姐多过海呢继续咱们一个，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父亲说出了那句非常打动我的台词，说走仔也可以是不走的仔，你想在当时那么封建传统的情况之下这个父亲竟然如此的开

民尊重男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不被婚姻啊生育所捆绑。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侨批档案申遗的首席专家，看过海量的真实的侨批文字记录，像在影片当中他的父亲如此开明的支持他，是影片为了说就是讨好我们现在观众进行的影视创作，还是说在侨批

0: 是不是真实的。就我读乔批来讲，尤其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书信。我给大家看一个古巴华侨写回来的书信，谈女儿的婚事，给他贤内助林氏给他老婆写的信。写的信里边就讲女儿找朋友，他开了很多条件，要找什么样的人。开完了以后，你看他专门有一句话，要与女儿相言明，他心自愿，方可行事，自要自要。
1: 啊，
0: 在古巴的这个父亲要这个母亲把给他娶婆家这个事儿，婆家的各种情况要跟女儿讲清楚。
1: 哦，要说明白，不能藏着掖着。
0: 他心自愿，你看强调的是自愿，
1: 女儿得自己愿意，
0: 女儿要自愿方可行事，要他同意了才能够去推进。最后还有四个字，自要
1: 自要，太重要了，
0: 非常重要的一点，
1: 约等于两个感叹号，
0: 两个感叹号。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女儿要自愿。其实我们的华侨啊，在出去以后，他们既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你看他们写信给长辈写信一定要顶格，把长辈顶到最上边，给尊长者顶到上边，然后要空格然后再写，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书写文化。但是我们的华侨他们在海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他们把海外的一些新的思想传回来，就通过这样具体的事情，就说女孩要读书，一定要他们去读书有文化，那么终身大事不是父母之言哈，就可以定终身。他们强调的是要让女儿心愿，心甘情愿，要尊重她的心愿。所以说我对这个电影一看，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在我的看到的书信里面，我们的华侨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1: 所以它就是源于生活的，
0: 就是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0: 就是啊，
1: 他们有自己心态的开放，有自己的这种开明。
0: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种很开放的，既坚持民族传统，我们也很开放，好的东西我们都在吸收，但是我们所有的吸收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想请教张老师。
2: 两位老师你们好，在进行我的提问之前，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先跟我进行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互动。今天我带来了两封乔批，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哦，看一下。
2: 这两封乔批其中只有一封是真实存在的，另一封是 AI 帮我去写的。
1: 我刚刚想说是您亲自杜撰的。哦，是 AI 帮你写的。
2: 对，
1: 哦，
2: 所以想邀请两位老师去读一下这两封乔批，判断一下究竟哪一封才是真实的。
1: 哇，这个有点难了。
0: 有点难，有点难。不该花的钱一文
1: 莫
0: 乱花，家中老小平安便好，
2: 不必
0: 挂念我。
1: 挂念我，您先猜一下，张老师。
0: 刚才读，有一个感觉哈，
1: 嗯，
0: 我更喜欢的是这一封，
1: 左手边的这
0: 一封，
1: 贤妻之妻。
0: 为什么呢？他都是在讲事情，他都在讲，
1: 对，
0: 钱怎么分配，
1: 嗯，
0: 还没有太多的那种，跟夫妻之间怎么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他这种写法比较符合乔批的特点，他用了一个安字，说在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乔批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安，平安，安顺，安康，大安，慈安，金安，财安，等等等等，很多表示方式，一个安字可以多种表达。给老人你要讲慈安，
1: 慈安，
0: 朋友之间讲平安，都是很尊重的。这个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先说了是 AI 讲的，我就感觉到有两个地方，尤其是后边那句话，日夜思念你灯下缝衣的模样。哈，这是第一，我们的华侨书信里面呢，丈夫不写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归乡，我们一般不叫归乡，我们叫返唐。
1: 哦，返唐，因为那时候，管中国叫唐山，
0: 唐山，返唐山。哎， 好。

0: 所以说我从这两个判断来讲，我觉得这封信可能就更加 AI 集汇集太多了，好。
1: 对，我刚想说啊，其实我跟张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开始呢，觉得我们右手边的这封无期亲启，好像是有一点像电影当中的这种诗意的美好。但是呢，当你读完第二封的时候，这种平实朴素的语言，好像有一种特别戳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回来了。所以在对比第一封，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AI 故意去把它给书写的非常的华丽的辞藻。
0: 对的，
1: 所以我也同意张老师的判断。你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2: 恭喜你们答对了。确实是我左手边这一封《贤妻之息》，它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应该是存在于汕头的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里面。那右边这一封确实是 AI 来写的。
1: 所以你今天带来了这两封侨批，是想同样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来？
2: 对，它是跟我的一个困惑是有关系的。其实在昨天我才刚刚看完给阿妈的情书，所以到现在包括我前面听老师讲的时候，我依然会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我出了电影院就在想，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一些更加多元快速丰富的社交媒体去进行交流，但是当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仍然会为这些漫长的比较慢节奏的侨批去流泪。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
0: 他提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呢？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电影最早是潮汕民众把它口碑传出来，一下子变成广东很多地方都去看，因为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乡嘛，他们去看好理解。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票房啊，在10亿的时候，好像我看了一个统计，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上海和江苏，第四位是四川。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这一个电影的外溢现象。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去看了，这些朋友跟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内地移民到广东来打工的。他们说，我看了这个电影就想起我当年到广东来打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广东发展的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机会多。到这边来以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我的前几个月的工资一发几十块钱嘛，他就给父母，给他的外公外婆，他说我就回报他们，他们的后代包括他们的儿女，你从这个电影当中就看到，就想起他们的父辈，产生共情。像你刚才说的，很容易沟通哈，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一种生存的文化生态，非常好，效率很高，天涯若比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同时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的饥渴。其实我们在这种看起来很便捷的交往当中，边界感很强。现在不宅在家里边，门都不愿意出了，都要点外卖，不跟人接触了，啊，不是就是一种封闭自己吗？快节奏、高速的跟世界接触的同时，是一个人的孤独。好，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一部慢节奏的电影，很平静的电影，是一个讲怎么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在唤起我们心底对真情实意的一种渴望。我想这是这样一些现代人能够打动他们的，引起他们共鸣共情，他需要的一种东西，让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还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情感的源头。
2: 谢谢老师。
1: 所以等于是很多我们一个个个体、一个个观众啊，我们在电影当中仿佛是觉得他照见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家人啊、周围的人啊这种奋斗史，以及那种静下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温度、感受自己的悲欢喜乐的那种最新的寂静。
0: 对。
3: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4: 爸，哎，
3: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的，你来提问。
11: 两位老师好。在正式向您提出问题之前啊、然后我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独属于我们闽南的侨胞文化，因为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1: 啊、
0: 厦门，
11: 福建厦门。对，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去过厦门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标的地点，肯定就是鼓浪屿了。
1: 对，
11: 那我们能看到，其实鼓浪屿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建筑，其实呢，这个叫红砖大厝，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年下南洋的一些闽南华侨们攒了钱，然后回到大陆，然后建起来的一个房屋。然后再一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那我个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沙茶面了。那沙茶它本质上是一种酱，在东南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蘸料，然后呢经过我们闽南侨胞引入之后，加入了一点调料以及大骨汤之后，成为了我们这个沙茶面的汤底，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沙茶面。
1: 你再不赶紧问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底下的观众全都饿了。
11: 对，所以向大家介绍这些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像给阿玛的情书播出之后，掀起一股就对我们闽南以及潮汕文化的一个热潮。那作为本地人，我肯定希望我们这些闽南侨胞文化得到推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些文化能触动人的心弦，让人了解我们这些内心的共鸣。
1: 好的，谢谢你。
12: 要发言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张老师，
4: 好，谢谢你的这个话题啊，确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的影响，它能够持续的进入到更多的民众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支撑，乔批，背后的支撑实际上是乔批的文化。那么我们希望从这个电影故事的动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的更多的观众能够走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或者说支撑它的文化当中去。比如说我们去了解民居，了解我们的红砖大厝，去吃我们的美食，这样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电影的主人翁他们的一种情感的生存。乔批不光是潮汕有，梅州有，江门武夷有，还有其他地方侨乡都有乔批，它的背后又是不同的文化。你像他就讲的建筑，他讲的红砖大厝，在潮汕也叫大厝，它是青砖或者是有坯搭。但是你如果说走到梅州侨乡，它就是客家人的围龙屋，你再走到武夷，江门武夷，它那个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很多了，碉楼、洋楼、祠堂都中西合璧，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观。所以我想回到的问题就是背后的文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3: 而且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抓手，比如说乔批，
4: 乔批
3: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4: 现在
3: 比如说沙茶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4: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各个侨乡分布的侨乡都在做旅游路线的设计，
3: 对，
4: 去看什么，看建筑，去吃美食，去看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你比如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通过这样一些抓手，就能够通过电影把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传承把它延续下去。好，谢谢老师。
3: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张老师的回答。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啊，其实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认识到乔批当中一行行书信当中，其实不光有儿女情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非常含蓄的内敛的一种有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表达和情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但是也从来不曾动摇半分的赤子情怀。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与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在海报上留下您的名字，乔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 谢谢，再一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

0: 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2。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杜埃，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布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14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

0: 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尔沙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纳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对，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科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2: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2: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2: 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得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8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2: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2: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点球，
2: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3-5秒的时间。
2: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2: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2: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2: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0: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1: 嗯，
0: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1: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0: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1: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0: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1: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0: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0: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移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1: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0: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摩洛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他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辛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哎，
1: 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就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梅卡诺，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拉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 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

0: 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嗯，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

0: 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
2: 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
0: 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的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到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你怕没卡诺东北蓝奥利赛，奥雷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0: 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坤蛋，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西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1: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0: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0: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

0: 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河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钊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

0: 艾米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艾米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伊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嗯，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 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米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啊，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

0: 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哦，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巴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巴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麦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

0: 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
1: 哎，
0: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啊不对，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科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里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里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6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

0: 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0: 嗯，
1: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唱。
6: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9: 是做人的德行。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5: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一吃就胀，一动就虚，一热就醒，三大夏日难题该如何破解？今天带您伏天大闯关，解锁度夏技能卡。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俗话说热在三伏，您看眼下啊，咱们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闷热难耐的伏天模式。那很多人就说了，一进入伏天，身体就好像自动切换到了困难模式。您看，没吃两口饭，肚子呢就胀得很难受，稍微活动活动就大汗淋漓，感觉身体发虚。而到了晚上更遭罪了，热得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好容易睡着了吧，一有动静又醒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于国勇，以及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刘娟，让两位主任帮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到底是咱们身体的哪儿出了问题。于医生好，刘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入伏了，很多人都说伏天难过啊，碰到一堆身体的问题，可能身体没什么大病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类似于亚健康的状态，在大家身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出现，尤其进入伏天更明显。所以于医生先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2: 我们其实说的这个伏天啊，就是指的是一年里边最热的这个三伏天。
1: 对，
2: 那么三伏天呢，实际上我们会包括初伏，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头伏，二伏也就是中伏，那么还有是末伏。我们说入伏呢，就是从夏至开始算，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在今年呢，就是指的是7月15号。那么接着10天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中伏，但是呢，中伏呢就是说比较特殊一点，在不同的年份呢，它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那么今年呢就是20天，7月25号开始，然后往后面数20天，那么就进入到了末伏，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那么在今年呢，就是指的是8月14。这就是最后一个伏。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入伏之后出现各种的不舒服呢？那其实与入伏之后我们这个天地之气的发生了变化。我们说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充盛，大家能够感受到又湿又热环境当中的暑气蒸腾，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也会跃伏到我们的皮肤的这种表面，皮肤的毛孔就打开了，那我们这个汗液就随着就出来了，阳跑到外边来了，那么里边就会偏阴偏寒。那么加上我们现代人呢贪凉，空调吹得很冷，久坐少动，
1: 对，
2: 那么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呢，就容易被三种邪气给它盯上。那么就包括了有湿邪有热邪还有暑邪。
1: 那今天呢，两位专家来也特意给大家设计了三道闯关游戏。闯哪三关？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在大屏幕中我们为大家呈现了：一吃肚子就胀，一动身体就觉得没力气就发虚，还有一热睡不好觉就特别容易醒。那咱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三关给它闯过去，同时闯一关咱们是有一关奖励的，就会给大家解锁一张度夏的技能卡。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第一关吧。先来说说这个一吃就胀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到了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好，尤其进入伏天，天又热又湿，这个食欲更下降，而且好像吃什么东西都吃不多，就吃一点儿就饱了。所以于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就是和我们说暑湿困脾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1: 怎么讲？
2: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说可以来做一个小实验然后我们大家呢可以非常直观的通过这个实验来看一下什么是暑湿困脾。我们呢可以准备两个这个量杯，这个里边呢是一样的水，那么呢我们再准备两块毛巾，一块是干的
1: 干毛巾
2: 那么另外一块呢是我们是已经浸过水

0: 的，我们把这个毛巾呢分别的投放到这个水杯里面去。那么我们看呢，我们这个干毛巾放到水中之后，这个毛巾呢就是快速的就会吸水，
1: 嗯，
0: 哎，我们就会发现水杯里面的水位就在这个下降，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块已经被水啊浸透过的这个湿毛巾，这个湿毛巾几乎没有办法再吸水了，
1: 已经吸满了，
0: 哎，同时呢，其实它放进去了之后还增加了这个容量，是不是？
1: 对，
0: 使我们这个杯里边的水还高起来了，
1: 都快溢出来了。
0: 我们这个毛巾就像我们的脾胃已经被这个湿邪给它泡透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让它再想来受纳这个水谷，它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它的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那么实际上到我们的人体里边就会表现出来，吃进去的东西不能消化，
1: 嗯，
0: 又存在胃里面，那么肚子就会有很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明白。 这个实验其实特别的直观哈，所以大家看这个干毛巾和湿毛巾的不同状态特别的形象，所以您想一下您的内脏尤其是脾胃的状态到底像干毛巾还是像湿毛巾呢？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了，我该怎么来判断我是不是这种暑湿困脾的情况呢？
2: 到了三伏天，暑湿困脾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往往不是只有肚子胀一个症状。我们说自己可以测一下，我们还有四大类的症状。首先呢就是胃口变差，咽油腻，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有很多好吃的，但是实际上有些人往往觉得，哎，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今天突然就不想吃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咽油腻的情况，比如说油炸的红烧肉火锅就完全不想吃了，那么这种呢就是中医我们常说的叫纳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发沉睡不醒，到了三伏天其实什么都不干，人们都觉得身上特别的懒，
1: 对，
2: 哎，然后感觉怎么睡也睡不醒。其实呢这个不一定是懒，主要就是暑湿邪气侵犯了人体，然后导致呢我们这个气机不畅，出现了这个四肢发沉呀头晕头沉的这个症状。那么第三类症状呢就是大便出问题了，那么大便溏稀排不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粘马桶，我们中医呢称之为湿邪下注，就是下注到下焦了啊，所以呢会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第四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照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舌头，我们正常的一个舌象是一个淡红舌薄白苔，但是如果是暑邪入侵的情况下，舌苔就是非常的腻厚腻，或者是黄的或者是白的。还有一种情况更严重，就是又滑又腻，像刷了一层油脂一样，完全看不到舌质的颜色。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天生脾虚的人，这种人他的舌头本身就比较胖，可能会有齿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舌象是又胖又有齿痕，舌苔和很腻，这就是脾虚湿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明白了，大家可以去自我判断一下，包括照照镜子，您刷牙的时候就看看舌象，是吧？
2: 对，
1: 也结合您自己的一个身材情况啊，饮食习惯来调整一下。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真的得了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医生给大家一些警示哈，就有没有什么情况跟我们这个暑湿困脾有点像，也会一吃就胀，但是就不是我们刚才说那么简单了，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您赶紧去看医生的。
2: 首先呢，如果腹胀的同时伴有明显的腹痛，尤其是疼痛的位置比较固定，按压的时候会加重，或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反酸、烧心，甚至呕血、黑便，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有可能就是慢性的胃炎呀、反流性食管炎呀、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引起的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消化系统肯定是有疾病了，我们必须要及时就医。其次呢，如果说腹胀的同时出现了大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原来大便都很规律，这个时候呢突然出现了大便一会儿稀一会儿干，或者呢大便里头带血或者是带粘液，或者是大便的形态变细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伴有一些消瘦啊，不明原因的贫血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可能是肠道出了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肠炎、肠息肉，甚至一些肠道的恶性疾病。第三呢，如果一吃就胀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同时伴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腹痛、恶心、呕吐，并有发热、全身性的这种症状，疼痛也不能触碰，那么有可能是急性的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因为三伏天在夏天我们吃不合适了，是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消化道问题的，比如说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一定要立即就医，这就是一天都不能等了啊。然后第四呢，就是腹胀的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心悸、下肢水肿，这就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脾胃的问题了，而是心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1: 明白。 好，谢谢。

0: 谢谢刘医生哈，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哈。我们说的这些不是吓唬大家啊，其实是给他敲警钟。如果您出那些比较异常的严重的信号，赶紧去看医生。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啊，给我们搞清楚了这个一吃就胀的症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来解决它啊。我们是有通关法宝的哈。好，于医生，那咱们就一块来翻过这张图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祛湿化浊卡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给大家给出了一个这个祛湿化浊卡，那这个卡片上面呢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与帮助的哈，那么这里边呢有陈皮、茯苓和薏米，其实大家呢都很熟悉。那么我们说陈皮呢，它是味儿是辛苦啊，性是偏温的，它的功效呢是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它就是像这个交通警察，它可以调畅我们人体中焦的一个气机。我们说茯苓呢，它是味儿是甘淡的，性是平的，是可以利水渗湿健脾宁心，那么它就如同一个排水工，将我们体内多余的这种湿气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另外我们说还有炒薏米，它的功效呢是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这样子一个作用。薏米经过炒制了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减弱更偏于这种健脾的功能，既可以祛湿又不伤正。
0: 好，那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家常的食材。
1: 这个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我们的厨房里面很容易得到冬瓜呢，它是味儿是甘淡性是微微凉的，它是有这种利水消痰还有清热解毒这样的功效。那么白扁豆呢，它的功效呢是健脾化湿和中消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呢，它的功效有止泻泻、消暑、暖脾胃这样子一个功效。那么还有生姜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哈，有温中散寒、醒脾开胃这样子的功效。如果我们说跟冬瓜一起用，它还可以佐治我们冬瓜的这个性凉。那么还有排骨，它是可以滋阴润燥补中益气提供营养又不会助湿。给大家推出来一道代茶饮，就是我们的陈皮茯苓薏米饮。
2: 这杯陈皮茯苓薏米饮该怎么做呢？记好这个配比：陈皮6克，茯苃10克，炒薏米15克，洗净后放入茶壶，加500毫升清水煮开，再焖上15到20分钟，让三味食材的药力充分释放出来。一天之内可以反复蓄水，喝到味道变淡就差不多了。当然，日常餐桌上也藏着祛湿的小巧思，一起来看看厨房里常见的冬瓜、白扁豆、生姜、排骨又会搭配出什么样的伏天硬菜呢？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道菜叫冬瓜扁豆排骨汤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白扁豆提前2个小时给它泡软，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把冬瓜给它去皮切块，第三步我们把排骨给它剁成块，进行凉水下锅给它飞水。那么在飞水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什么加白糖、加盐、加胡椒粉，是给这排骨去腥，这样呢我们能激发出排骨的肉香，同时我们能把腥味给它去掉了。那么焯完水之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然后呢用一个砂锅加入排骨，什么调味品都不要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加上盖，大概煮个10多分钟，那么排骨断生之后加入姜片、加入冬瓜、加入白扁豆，中火的炖制，再煮个10多分钟，这时候完成是汤呈白色之后，我们排骨也熟了，冬瓜也熟了。在家里如果不盖盖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菜呢需要再多炖个7-8分钟到10分钟左右，我们进行一个调味，放一点糖，但是这个糖呢不能吃出甜味来，放个3-5克左右的这个糖提个鲜。那么再加盐呢也要少放，因为我们吃喝汤嘛，尽量让它宁淡勿咸。再加点胡椒粉，进行按照调一个口味，那么这道菜做成功就是叫汤鲜味美瓜烂肉熟。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二

耳环啊，另外一种问题了，一动就虚，就是很多人啊想出去运动，但是老觉着身上疲乏没力气，啊就被赶着出去了，好像动两下身上就没劲儿了，那这种情况特别的明显。

0: 季节的鼠邪，它会耗气。
1: 耗气。
0: 那么对，我们说人体的气它有一个功能叫固摄功能，鼠邪它耗了气之后，会让我们的这个固摄的这个能力下降。固摄呢，就是说能够控制我们皮肤的这个毛孔的这个开关。它这个能力下降了之后，就等于是说会失控，它不会自如的去关闭。那么我们的汗液和我们的一些津液就随之就流出来了，
1: 流失了。
0: 再加上我们入伏之后，自然界的这种暑热是亢盛的。我们中医也称壮火食气，就是火特别旺的时候会消耗气，这种过剩的火热也会消耗我们人体的这种正气，那么就会导致这种出汗不止。第二层呢，就是说这种暑热还会伤阴，阴呢就是指我们人体内的津液和这种精微的物质，比如说汗也是我们的这个唾液呀，我们的血液啊这些。那么入伏后呢，我们说持续的高温会让我们体表的这个蒸发就会那个加剧。实际上这个呢，直接就是损伤的就是我们的阴分，阴液不足的话呢，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筋脉所以了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觉得虚。刚才说了没有力气，
1: 没力气，
0: 哎，你就从心里其实你就不想去动。还有我们说第三层伏天的这种湿困，这个湿会让我们的气和阴的这种生化受阻。那入伏呢，不仅是会热，还重要的就是这种湿，它是最容易困阻我们的脾胃。被困住了之后，那么我们的脾胃就没有办法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能够很好的运化成气和水谷的精微。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您一边在大量消耗着这种库存，就是耗气伤阴嘛。一边呢，我们的生产线又停了工，这个就是我们的脾胃受阻。那么供需的矛盾在入伏期间会达到一个顶峰所以呢，一动就发虚的这种感觉就会比平时明显的多。
1: 明白。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三层哈，一层一层的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气阴两虚啊。
0: 对。
1: 接下来问问刘医生，那我们该如何自我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刚才于医生讲的这种气阴两虚引起的这种一动就虚呢？
2: 气虚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有两类表现。首先呢，就是容易疲乏，这一类人群呢常常感到身体特别的疲倦，即便没有进行大量的运动他还是觉得很累。第二个呢，就是少气懒言。在《黄帝内经》里强调人体的宗气的功能是走息道，以思呼吸，也就是说气与我们的语言声音的强度直接相关。气虚呢，声音就会低微，不愿意多说话，还会导致呼吸功能的减弱，出现一些像气短呀、呼吸急促呀这些症状，就会感觉喘不上气来，尤其是在三伏天特别的明显。那么阴虚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也是两方面，首先呢就是口干咽燥，人们常常觉得口很干，但是喝水呢又不能缓解第二个症状呢叫做五心烦热，这是一个中医的词汇。那哪五心呢？就是两个手掌心、两个脚心，还有这个心胸五心烦热呢，尤其是在夜间特别特别的明显，经常表现是不能盖被子，这个手脚都要伸到被子外面，经常听人这么说吧。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多是因为阴液不足，无法制约这个阳气，导致了阳气相对亢盛。那么他的面色与舌相是我们非常直观的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下如果是气虚比较严重呢，一般是以苍白为主，如果是阴虚比较严重呢，是以潮红为主，尤其是在运动以后更加明显。舌色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气虚偏重的时候舌色可能会偏淡，阴虚偏重的时候舌色呢可能就会偏红一点然后如果是舌苔边有齿痕的话，常常呢和脾气虚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明白了所以我们大致可以从刚才您说的几个方法来自我去看一下，判断一下
2: 对
1: 是不是属于这种气阴两虚导致的一动就虚的感觉。那夏天我们也经常会碰见一些朋友出汗特别的多，哪怕没有去运动他也大量的出汗甚至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所以刘医生也跟我们说那什么样就是那种特别不正常的出汗可能背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呢？
2: 首先第一种是汗出心慌，休息也缓不过来，比如说我们经常表现为上个楼梯走几步路就明显的觉得心慌的非常厉害，同时伴有胸口发闷发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而且休息以后呢也不能缓解，可能呢还会出现心跳乱糟糟的，觉得忽快忽慢

0: 这种情况呢，就不是简单的属实耗气了，有可能是心脏本身的功能出了问题。第二种呢，就是心慌出汗的时候呢，还伴有一个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伴有耳鸣，甚至是站不稳、意识模糊。有的时候他会描述，哎呀，我脚底下感觉跟踩了棉花一样，走不稳。那这在中医上讲呢，就是清阳不升，实际上就是说气血不能上融同面。俗话说就是，哎呀，脑子觉得脑子供不上氧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哪怕只有几秒钟，也千万不要忽视，这说明你的脑血管的功能可能是出了大的问题，一定要警惕中风先兆。第三呢，就是大汗之后觉得这个腿脚发软，抬不起来，哎，它表现为不是光下肢软，而是手的这个握拳呀，包括抬臂呀、走路啊，都是不稳的，而且还伴有这个肌肉不自主的跳动、麻木，很可能是出汗过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都给带出去了。严重的低钾血症会影响心脏的电生理功能，甚至会出现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第四种呢，就是比较矛盾的一个症状，一方面呢，他会觉得特别的烦躁，坐不住，爱发火；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虚，懒得动，然后呢，手还在那不停地抖，吃饭吃的不少，但是体重呢一直在往下掉，而且非常的怕热，会伴有汗多这种情况。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虚，而是它的甲状腺的功能出了问题。那么第五种呢，也是最严重的一种，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身边的家人，如果说出现了大汗不止，这个汗呢是凉的、轻的、不黏糊，而且同时出现手脚冰凉，整个人呢会有精神萎靡，不想说话，或者是烦躁不安，翻来覆去，呼吸呢又浅又快，严重的时候会有意识模糊的情况。那么这在中医学里叫做阳脱，这也是我们经常描述的，就是一个休克的前兆，或者是一个中暑还有心梗发作的一个极危情况。
1: 好，谢谢。所以刚才刘医生给我们说了五种情况啊，可能表现的都有点像我们这种一动就虚，身上懒懒的没气儿，但是他的出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伴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刚才于医生也讲到了，我们津液的流失太多哈，所以大家也会经常感觉到口干舌燥，需要去补充津液，补充水分。那说到补水，你看在夏天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喝水的方法，有些人就觉得哈，天这么热，我肯定得喝那种凉水甚至冰水再解渴，但是也有些人说不行，这个冰水你喝下去瞬间你觉得凉快，但是后来你会觉得很热，不解暑。恰恰你要喝一点温水，到底哪种才是更科学更合适的呢？
2: 接下来呢，可以用现场的一个小试验，我们来看看就是这冰水和这个温水到底应该是用哪个合适。一个杯子里边啊，我们现在装的是冰水，那么另外一杯呢是装的是这个温水。现在呢分别往这两个杯子里面滴入等量的色素。那么我们看啊，冰水这个里边其实它扩散的很慢，还有一些絮状的一些物质啊，慢慢的沉底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温水的这一边啊，你看我们这个颜色是扩散的很快啊，并且是这样子非常的这个均匀。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温水的这个杯实际上就代表的是我们一个健康的状态，一个阳气充足的，有温度嘛，阳气充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个色素的迅速的扩散就代表我们水在体内气化的这个过程，以及在全身输布的这个过程。我们说口渴这种就可以得到一个滋润。那么我们再来看冰水的这个代表着我们是这种气和阴两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阳气呢就非常的不足。那么阳气不足呢，我们这个色素就等于我们喝进来的这种水，那么它就凝滞在一起，它是不吸收的，不动的，那气化也是没有力量的哈。当时嘴过了瘾了，觉得挺凉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解渴。夏季呢暑热侵袭到我们的人体，我们人体的这个毛孔就处于一个张开的一个状态，它要散热呀。如果要饮这个冰水一下子这种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寒邪有收引凝滞，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它是凝聚在一起的，并且会沉降嘛。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人体，实际上就会导致我们的毛窍就会突然就关上了，反而使我们的这个热就被关在里边了，就散不出去了，并且还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
1: 所以关键的是，对于这些气阴两伤的朋友，我们要把气补足，把阴给养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善

0: 或者预防这种移动就绪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怎么补怎么养呢？我们来翻过这张图片看一看。第二关啊，我们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是补气生津卡。
1: 我们这个补气生津卡上面仍然有两类的食材提供给大家。我们看呢，西洋参呢，它是味甘，是微苦，性是寒的，它具有这种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这样子一个功效。通俗点讲，是它既能给你充电，又不会让你上火，是特别适合夏天又虚又燥的情况。那么我们看石斛呢，它是被称为滋阴的圣品，它味甘啊，性是微寒的，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入伏之后呢，我们说天气热，很多人呢是胃口不好，口干舌燥啊，这就是胃阴不足的一个表现。那石斛呢是专门补这个把身体里的津液给它补足，让你不那么渴胃口也能慢慢的得到一个恢复。那么麦冬呢，它是味甘微苦，它主要是养阴生津，润肺清心。那我们中医里边讲呢，汗为心之液，夏天呢出汗太多就会伤心，其实也是伤我们的心阴麦冬呢就是专门帮你把出汗消耗的心肺的阴给它补回来。那我们说陈皮呢，它是刚才讲陈皮还是会有理气燥湿健脾这样子的功效。还有一组是我们的家常的食材，乌梅呢，它是味是酸的，性是平的，酸甘化阴脸汗生津。一听见望梅止渴嘛，是不是一想到这个梅就觉得这个津液就来了。那么还有山药，它有这种健脾养肺益气养阴的功效。那么还有就是食盐，它是有讲究的，在我们失去的这个汗液里面，它不光是有水，还是会有我们的盐分带走。我们在补气养阴的同时呢，要稍微加一点点盐，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把这个补充进去的津液给它留住。那么用量呢不要多，一点点就可以。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这个季节呢给大家推出一道代茶饮，那就是西洋参石斛麦冬饮。西洋参呢我们搁这个3克石斛呢5克麦冬呢9克，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陈皮，陈皮也给到这个5克，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那么我们可以用开水来冲泡或者放在我们的养生壶里面煮一下代茶来饮就可以了。
2: 代茶饮学会了，咱们再换一个花样。我们常吃的山药搭配上乌梅，也是伏天补气生津的小秘方，一个养阴，一个生津。具体怎么做，跟着大厨学起来。
3: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道热饮，叫乌梅山药热饮。首先我们里头这个食材有一个乌梅山药，配的空枣、枸杞、黄冰糖。我们把这个山药给去皮，给它剁成段，大枣去核，加上乌梅，再加上那个枸杞，我们上锅给它蒸，大概蒸山药短生就行了。那么这时候取出来之后，我们给它上料理机，把食材包括黄冰糖，我们给它加到料理机里边。乌梅是单独放的，加热水没过食材就可以了。如果要感觉到稠呢，我们可以多加一点点，就超过食材2指就可以了。我们开高速档，打的这个叫越细腻越好，入口是一个爽滑的一个感觉。打完之后给它倒到杯子里的，那么这颜色也非常漂亮，口感也非常好。另外把蒸好的乌梅给它放到里边，那么这个热饮就趁热喝。
0: 接下来到最后一关了，就是一热就醒，这是大家在夏天更容易碰到的情况，尤其是伏天。所以我们还是请于医生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到了伏天一热就醒，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 在我们的五行学说当中呢，我们的心是属火的，而夏季呢也是属火，两者呢是同气相求的。所以呢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属气通于心。那我们中医说的心不是单单是指那个负责我们泵血的这个心脏哈，那么它更包括了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它的心的一个功能是可以主神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当我们准备

0: 没去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心神呢就会像太阳落山一样逐渐的收敛沉浸下来，然后引导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从而呢我们产生这种睡意，可以这个安然入睡。那么如果在这个暑邪影响之下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火是旺盛的，会扰乱我们的这个心神，让它呢无法平静下来。我们说了，这个暑邪呢往往还兼着夹杂着这个湿邪，湿邪作祟呢就会让你呢感觉昏昏沉沉的，特别的这个困倦。但与此同时呢，我们残留的热邪又在不停地来扰动你的心神，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你明明觉得是很累很困，但是你的大脑却异常的清醒，无法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又困又睡不着。
1: 嗯，明白了。所以这种暑热，这个热邪伤心伤我们的神志，就会导致大家出现这种热呀醒啊反复交替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医生给我们讲讲，普通人咱们该如何判断一下是不是属于这种暑热伤了我们心神引起的这种一热就醒。
2: 典型的伴随症状可能就是暑热的症状，可能会有这个心胸手脚心觉得特别的烦热，胸口闷，然后口舌干燥，总想吹凉喝冰水，情绪呢莫名的不爽，然后呢感觉到心慌心神不宁，尤其是胸口额头容易出汗。我们看看舌头呢，可能会有舌尖偏红舌苔薄黄的情况。
1: 那同样我们跟前两种情况一样，还请刘医生再给我们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大家需要敲响警钟甚至及时就医。
2: 首先呢，我们看半夜热醒有可能是心血管在报警，因为夏季高温潮湿的环境呢会导致心率加快，氧气的损耗呢也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加重。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呢对于如果说有慢性的心血管病史的人群来说，就是极易诱发心血管的急症。所以呢，如果你在热醒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心慌呀胸痛呀胸闷啊，觉得这个胸口压榨，我们经常描述叫濒死感，有一种濒死感，并伴有这种大汗淋漓，那么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了，我们一定要立刻识别并及时就医。那除了心血管的问题呢，另外一种也需要警惕，那就是中暑。如果在热醒的同时有发热口渴头晕头痛或者四肢酸软无力精神萎靡的这种情况，那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先兆。那么除了上述的两种急症，还有一些慢性的疾患呢也会出现这种一热就醒的情况，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如果你除了怕热爱出汗，而且发现自己的脖子好像觉得有点粗，这个眼球还有点往外凸，或者是吃的很多但是呢体重一直在降，那么我们就需要警惕甲亢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识别这些信号，分清轻重缓急，尤其是睡不好的时候不能随便去药店购买一些助眠的药物，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查。
3: 为了应对天一热就睡不好的问题，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有人选择在睡前一边吃冰西瓜喝冷饮一边追剧，有人说冲个冷水澡从头凉到脚，还有人用冰袋敷额头敷手腕，还有人更省事儿，全身喷花露水，不仅降温还能驱蚊。这些热门降温法听着都挺有道理，但真能帮您睡个好觉吗？
0: 那么我们先来看哈，就是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冰西瓜喝着冷饮一边追剧的这个特别的适合哈，现在不是追剧，好多在看球哈。在三伏天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是在外的里边的脾胃是虚寒的，那么我们这种寒凉的这种冰西瓜我们说这个冰饮料，那么它就会伤我们的脾同时来扰神。那我们说追剧追剧呢就是说是这个电子屏，这个屏幕的蓝光它是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那么这个寒凉以及我们说了这个蓝光它的双重的刺激，它其实是不单不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改善这个睡眠，它只会让我们的失眠会更加的加重。再来看睡前冲这个冷水澡，我们一冲那么短暂的你会感受到一种清凉，对于我们的睡眠来讲是不会有改善的，因为这种凉这种寒凉的水它是会直接伤我们的阳气，伤了心的阳它就会扰乱心神，造成

0: 我们入睡反倒是精神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实际上你除了睡眠的问题，你还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那么还有人啊，就说你看我哪里热我就敷一敷吧，一样的是这个道理，寒凉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那么是长此以往的话，寒气留下来了之后，它可能不在这个夏天发作，它可能到秋冬季节啊，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会潜伏下来。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全身喷花露水，实际上这个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们花露水里面多数是含有这个薄荷或者这种冰片，这个味道其实是走窜的，味道很浓的。那么我们夏天呢，我们的腠理，所谓的腠理就是我们的毛窍都在开放的这种状态，你大量的涂抹啊，它是个液体，它直接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毛窍，然后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体内来伤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那么伤了阳之后，后面我们说心神就顾不住。另外呢，就是说味道太出重，反倒就是会让你好像更加的清醒了哈。
1: 所以我们说啊，对于这种暑热伤了我们心神，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这张图片我们翻过去，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三张卡片叫清心安神卡。
0: 我们要从根本上来清我们的心火啊，来安神。百合很常见哈，百合呢它是味儿是甘的，性呢是偏微寒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它是特别适合因为我们说天气炎热而导致的心烦多梦口干咽燥这样子的人。那么莲子呢，它的作用呢是可以补脾止泻益肾涩精，然后是养心安神。它是对于那种心肾不交导致的失眠是特别的有效。那么这类人呢，说除了失眠之外，还常常会有这种心烦呀腰膝酸软呀，手心脚心发热呀，这些表现。龙眼肉呢，味儿是甘的，性是温的，它的作用呢是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它是主要适用于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这类人呢，除了失眠之外呢，还常常会有健忘啊，心慌啊，面色萎黄啊，食欲不振呀，这些表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龙眼肉单吃吃的量大了之后会上火的所以呢我们说用它的时候最好呢是搭配上百合莲子家常菜哈，我们给的这个苦瓜莲子心苦菊和这个红苋菜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苦味儿
1: 的
0: 对其实苦味儿的食材呢它有一个共性的功效，就是它可以这个清心火俗话说呢入夏吃苦胜似进补。进入夏季之后呢，我们说暑气逐渐升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适当的吃些苦味儿的食物呢，既能清热泻火去暑燥湿，又可以这个提振食欲更是这种顺势养生的好方法。利用上面的食材呢，给大家推荐一道代茶饮，百合莲子龙眼饮。
2: 这道安神饮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取百合15克，莲子20克，龙眼肉10克，莲子百合提前用清水泡上30分钟，连泡好的水一起倒进锅里，放入龙眼肉，再加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炖40分钟，炖到莲子软烂就可以了。下午来一杯，或者睡前温着喝，滋阴降火，养心安神。当然我们除了饮，还可以适当的吃点苦。接下来跟着大厨一起学，看看如何把苦瓜苦菊等食材做成一道爽口的清心凉拌菜。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季的食用凉菜品，叫清心凉拌菜。我们把这凉瓜清洗干净之后，我们给它抛开，把芯儿去了。莲子芯儿呢，是给它拿这个温水给它浸泡一下，去一下它的苦味儿，同时能给它也能泡软了。苋菜呢，用手摘，摘上那个嫩叶嫩芯儿，苦菊呢，我们也尽量用这个嫩芯儿嫩叶儿，圣女果我们给它切成厚片儿，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稍微又给配了点什么呀？配了点胡萝卜调一下色，来了点几个小姜片 啊，调节一下它这个青菜这种寒气，所有的

0: 食材都准备好之后，我们放到一个容器里边，简单的就是加油醋汁儿。为了提升口味呢，我们稍微加点熟的芝麻。这道菜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口爽脆。
1: 好，我们今天跟着两位专家成功的闯过了伏天的三道关卡，也拿到了三张宝贵的度夏技能卡。哎，一个是祛湿化浊，一个是补气生津，还有一个是清心安神。另外也希望大家记住入伏我们饮膳的三字诀，如果您吃胀了就要化湿气，如果您总出汗就要补气阴，如果是睡不着就要安心神。好，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学到的这些知识用起来，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度夏方法。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刘医生的精彩分享。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行。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2: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在浙江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京津冀多地做好物资储备及群众转移工作。老人街头摔倒，路人接力救助，游客失足落水，市民江中托举，多地上演生死救援场景，成功托起生命希望。美国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我们继续来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现在台风巴威距离登陆可以说是一步之遥，目前已经为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据最新预报显示，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浙江台州玉环东南方向约69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今天傍晚连发多个预警。此时此刻，浙江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州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请你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属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整个村庄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可以说这个村庄它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一个首冲之地。今年台风巴威的来袭，这里依旧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的天色比较晚，我们通过我们下午所拍摄到的一个画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一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热水煮沸的大锅。那这个浪水啊，不断从海底的深处涌起，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甚至是掀起了10多米的一个巨浪。那这个掀起的浪水呢，是漫过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堤坝。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东沙渔村村口的一个隧道口。我们站的位置呢，大概在距离这个沿海大概有200多米的一个距离。那此时此刻，我们相较于六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是，风势依旧是非常的强劲，但是雨势是有所减弱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这个一直在退潮的阶段。我也是请教了当地的气象部门，他们是告诉我啊，在今天傍晚6点钟的时候，其实这个涨潮已经到了最高的潮位，所以在台风来临前后，我们这个潮位一直是属于一个低潮位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去来到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现场。那同时呢，为了防范此次台风的一个来袭，昨天玉环市的防止办已经将防台风的一级响应提升到了一级。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呢，已经有部分的村民进行了个转移。那仍旧停留在家中的村民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防台经验，比如说把木板搁置在了门上，防止雨水倒灌进入到我们的房屋当中。与此同时啊，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隧道的另一端，也是及时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避免有一些无关人员进入到这个危险的区域。那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直播报道。那同时呢，刚刚像主持人提到的，现在台风巴威在逐渐向浙江省的沿海靠近。那我们所在的台州市区呢，也是在不同的地势出现了不同的风雨影响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啊，像沿海地区或者是高山地区呢，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一个大风，比较严重的是出现了15到16级的一个大风。那像一些内陆地区的话的，它的这个风力呢，大概是在6到8级左右。同时呢，我们也从玉环气象部门了解到啊，目前这个台风巴威预计将在2到3小时左右登陆我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或者是温州洞头沿海一带登陆。所以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及时的关注第一手的信息，向北京发回报道。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佳怡。你们在前方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应对台风，浙江全面激活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海上防御、陆上排险、人员转移、物资预制一体推进，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

0: 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14时30分，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已转移3.4万人。而台风巴威已对台湾造成不小影响，今天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强阵风。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87人受伤，疏散撤离超14000人。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给浙闽沿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未来它将会如何影响我国？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刘露露，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彭坤，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登陆地点是锁定在浙江的东部沿海。那么目前它仍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沿着西北方向继续前进。那它已经走到哪里了？还有多长时间登陆？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把最新的监测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浙江东部沿海的这个雷达的组合反射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巴威的主体云系已经逐渐逼近了浙江东部沿海。那么目前，也就是此时10点钟，它的位置呢又将较这个9点钟向西北方向移动了25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这个中心距离海岸线呢，大概也就是65公里左右。所以我们预计呢，它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移速，预计就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内就将在我们的浙江沿海登陆，成为今年的第2个登陆台风。那么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报意见，大家可以看到，从它登陆之后将还是继续以西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了这个安徽之后呢，逐渐转为偏北方向。我们预计呢，它其实在陆地上还会停留较长的一个时间，并且呢逐渐转成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趋势呢，其实对我们未来后期的降水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另外呢，从实况上来看，目前啊受到它这个主体云系逐渐上岸，并且它外围的这种螺旋云带的一个影响，其实在台风的北侧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风，比如说像浙江的玉环已经出现了接近12级的这样的一个平均风。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这个降水量也可以看到，过去的6小时在浙江的温岭，它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这个台风它还是一个降水效率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台风。那么呢，我们也是从整张的这个降水的一个落区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4小时，其实我们的台风的主体云系还是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降水效率。那么主要也就是在我们的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的南部会出现这个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副高的北侧仍然会有非常强的这种主降水带去影响我们的这个东北和华北地区。
1: 好的，谢谢向首席的介绍。那今天晚上18点，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目前这一时段我们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后续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彭坤。
0: 谢谢刘露露。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下午到明天，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

0: 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今天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到明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昨天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1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3: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从昨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来看避险指南。
4: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网系回收。总台央视记者陶佳树一路跟随火箭海上回收团队，在火箭回收预定海域独家记录了火箭回收的全过程。我们来看他从海上发来的独家计时。
6: 首飞有望，事过成功。

0: 7月5号下午，指挥船沈括号、两艘保障船、制程60和木海号陆续驶离港口，船队向着南海深处进发。记者所在的沈括号是本次任务的指挥船，这是一艘双体科考船，抗浪性好，稳定性强。为了保证火箭回收时的通信和测控，船上临时加装了一批特种设备。经过2天多的航行，船队在预定海域汇合。
1: 设备表示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过靠。
2: 7月7号一大早，各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项高风险操作——过泊。
3: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3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的。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目前按照我们的作业限制条件，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6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0: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2: 目前状态人员良好。
0: 一上午过去，人员全部安全过泊。下午，各系统陆续开始设备状态恢复工作。
4: 下面准备进入试验，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5: 经过2天的设备检查和状态恢复，7月9号，回收船队和发射场等系统进行了全区合练，检验了各分系统设备状态。海上回收分队已经做好了迎接火箭回家的准备。
4: 哎，是不是那个？来了。
6: 滑下来了，滑下来了，滑下来了，在原地。来，进入山了。没问题，过海就上来了。5万米。哦哦哦！看不见了。紧急发动，经过。
7: 我们看到现给达到了这个实验的全部目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给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8: 牛不牛？
9: 牛！厉不厉害？厉害！
10: 今年是海警法实行5周年。 昨天，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11: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
12: 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
10: 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3: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 2.6亿人， 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

0: 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近日在安徽合肥、陕西安康等地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大家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7月8号下午，在安徽合肥肥东县义和商业街附近，一名老人晕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李女士正好驾车途经此处，立即停车来到老人身边，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另一名热心群众也参与到救助当中，两人将老人搀扶起来，转移到附近阴凉的安全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民警经现场核查确认，晕倒老人为附近社区居民，现场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目前老人因救治及时，身体状况平稳。近日在汉江陕西安康城区段，一名游客在汉江边的浅水区玩耍时不慎滑倒，整个身体落入水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热身准备下水游泳的陈光军立即冲入江中实施救援。陈光军冲过去时，这名游客已经沉入水下，他立即用浮漂稳住落水的游客，很快这名游客被安全救上岸。据了解，66岁的陈光军已是第4次在江中救人。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高市一味地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3: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4: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1: 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

0: 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
1: 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2: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
0: 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扇舷窗在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发客机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有消息人士称，客机发动机区域一块材料脱落，砸破舷窗，导致客舱失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让爱往里心动绵热，并不遥远。湖北省。
1: 这个夏天，一部讲述海外华侨故事的电影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的暖心之作。影片凭借一封封家书中的默默深情，让侨批文化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视线。而在电影之外，由16万封真实侨批组成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2: 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
1: 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侨批，也是当年侨批申遗的首席专家。他带着团队历时3年写下约6.3万字申遗文本，终于在2013年让侨批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看过吗？看过啊，都看过呀，我也看了，而且呢，看了两遍，也跟着哭了。

0: 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牵挂。而在电影之外，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也被纳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乔批保护的重要推动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您好。首先特别好奇问一下，您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最初我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五一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张教授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讲乔批的。我其实当时有点不想看。
0: 哦，您作为乔批研究者保护者，您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到电影院看？
1: 不是。
0: 为啥？
1: 因为我读乔批读了很长时间，在我心目当中对乔批，尤其是乔批里边所反映的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在侨乡民众的生活，我有一个印象了，我很怕现在有些影视作品破坏了我读乔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我说我不去跟这个风。
0: 哦，因为乔批在您的心里的这个分量太重了。那看了之后呢？
1: 哦，看了以后很感动。
0: 哦，
1: 我看了两场。
0: 我也是。
1: 第一次去看这个影片，有几个地方让我眼泪就在
0: 眼眶里打转。
1: 哎，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影片真正符合我研究乔批这么多年、读乔批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华侨的真实状态。
0: 就说明电影的情节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们真正发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基于这些科学的东西它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一种感动和触动。说到这儿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您，就是乔批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就是家人之间的书信，有很多的碎碎念在上面写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它怎么又变成了汇款单？
1: 其实乔批简单的说，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书信和汇款的凭证。
0: 它是一个结合体。
1: 结合体，而看起来是每家每户的一封书信。他收到了多少钱？他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亲人在外边怎么样，他的关心啊、叮嘱啊等等，几十万件乔批汇集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众书写的民间史书，是一个历史变化生活史的一个画卷。所以我很喜欢，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在生活，他们的情感交流是怎么在进行，今天都很珍贵。
0: 对，我相信这种情感，这种历史的复述、故事的讲述，一定在您研究的乔批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么这16万封乔批啊，背后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张老师说的大众史书，背后又记录了什么样的历史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开讲的舞台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有请。
1: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看了这个电影，书信里边讲的那一句话引起了一种共鸣和共情。这个电影从一个小众走到今天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个里边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我跟乔批的故事呢就起得更早一些，新世纪之初，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就走街串巷进碉楼，到那些尘封的碉楼和斑驳的箱底，去寻找这个家庭他跟海外往来的那些泛黄的书信。对于我们一个研究者来讲，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是我们的历史史书很难比拟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的

一个民间史书。那么什么叫桥批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在华侨之乡广东台山流传很广的一首儿歌。

这首儿歌唱的就是乔皮，是儿童给爸爸的一种希望。去金山，金山是指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美洲大洋洲，到金山去挣钱，挣钱干什么？养家糊口，回来买地建房，成家立业，延续家族。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什么叫乔皮呢？它俗称为银杏。你看这两个字，银是钱，杏是家书。通俗的讲，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家里边的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以及汇款的凭证，这样一种文献叫做乔皮。在我接触到的无数的乔皮当中，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多数都是什么呢？很朴实，很真诚的对家人对家庭的关切。比如一个父亲，他寄回200元钱，他在这个信里边，他就把他寄回来的钱要交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他兄弟家庭的亲人21个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家用。但是他专门讲到牵契照信分交，要把这些钱交到这些亲人手中，他会给妻子谆谆的嘱咐，为妻之道就是照料好公婆，处理好妯娌关系，免之外人耻笑。这样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充满着什么呀？就是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维系。他希望建构的是一个以和为贵，长幼尊卑，尊老爱幼，责任共担的一个伦理世界。然而乔皮呢，他的魅力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叙事，他其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力。我们看到写信的人啊和收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那么时候广大的乡村没有邮政，没有金融往来的系统怎么办？我们就发现产生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写批人，一个就是水客。很多华侨包括家乡的他的妻儿老小不识字，是文盲，那么他们要寄信叫找人写信，就是代书先生。代书先生就是用一笔一画在记录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水客呢，穿行在阡陌乡野里，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他要把一封封银信亲手交到乔眷手中。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呀，民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跨国的金融邮政系统，里面充满着鲜活的大众创造力。比如广东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处理的乔皮50万件，仅仅潮汕地区批局就有131家。那么我研究乔皮这么多年，看乔皮很多，我在整理和研究乔皮当中发现，1931年到1945年期间，这个时候的乔皮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乔皮当中的小我，家庭里边互相之间写信的小我，迅速的自发的升华为大我。我们可以看一封书信，这一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华侨1938年写给家里边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他很愧疚，为什么很愧疚呢？你看他在这个里边就谈到，今天我们国家蒙此大难，或成或亡，

0: 匹夫有责，所以海外的华侨负担日重，他们要雇公债、救济难民、认款买飞机，责任很多。但是他可恨如昔不多，就是我很恨我每个月赚的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他首先讲勉强也要多付，就是支持国家抗战。至于我家用一节，虽然我想多寄一些回来家里边的用，但是礼有未逮，礼不从心。那么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是在这个期间小我如何变成大我的一个真实写照。14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持抗战的经费高达13亿国币，这样一种价格同构的精神传统，就让乔批不仅关乎我们个人和家庭，他还关乎什么？关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与记忆。所以我们把无数的乔批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乔批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链条，他始于个人，就是个人跟家庭之间的书信，他是海外华侨给慈母、给贤妻的一封书信，一份赡养费，他是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但是他汇聚成群体，他依靠民间的批举网络、代写先生、水客批脚，形成了一个覆盖世界的海内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后它升华为民主。当家庭的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当个人的安危跟国家的危亡紧密相连的时候，乔批里边沉淀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天下观，就很快的转化为民族危亡时期最深层、最坚强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而它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所以生生不息。那么这样一个尊贵的文献，为什么在2013年能够成为世界文记忆遗产，成功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呢？这个故事首先要从汕头的一批老同志讲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批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乔批文化保护小组，来抢救保护快要消失的乔批。汕头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批老同志的坚持，2004年，汕头创建了首个乔批馆，乔批的整理出版以及乔批文化的研究大大推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位当年的老同志的代表，他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回忆的。
1: 一日专见，这辈子后无时无时养于今日，远离三亲，因为皇城所迫，所以人在外，终朝都人与挂一家的，那妻女家一阵子。
2: 真的有时候看看，那可能有些会忘掉，主要的恐怕不会忘掉。
1: 那开心了，乔批让你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了。你乔批啊，是我们华侨历史的记录，真实的记录。他们的感情对祖国的眷恋都体现在里面，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它。我刚退休就碰到我已经很熟的老领导嘛，他是在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我说你干啥了？我啥没干，在休息。来来来，过来过来，就到我这了。你手把抓住了，拉我去，就这样过去。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离开家乡时间很长嘛。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在北京念书5年，因为在福建工作这么28年，所以一直想着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所以回到家乡，我努力的都在工作，10万多，1个多世纪，这么大量的酒，有看有分析。

0: 一分累，那麻烦，很费功夫，十多个小时，从七八点，又到十点，又看又拆又看，工作量很大。我们这批人有一个特点，就干活不要命，一个任务下来就猛干嘛，不计报酬。有点印象，那这今天给我们六箱了，1.5万件球衣。第一批啊，很不简单，我觉得。我刚才很耳目也满，但是我不一样，因为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我的自己的力量。
1: 正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打下的基础，2009年，国家档案局整合广东、福建的16万件侨批资源，正式启动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程。广东省呢，承担了申报文本的撰写、学术研究以及国际推介的这个重任。我们专家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万字的申报材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侨批的世界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这16万件侨批，它不仅仅是家书，它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载体，是中华书信文化、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承，是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刚才我讲了，5一节期间，我接到一些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也接到我一些侨乡的那些华侨侨眷的后裔，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张教授，我不敢去看。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会很难受，我会想起我的先辈他们苦难的生活，我怕我哭得停不住。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侨批在今天之所以还能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共鸣和共情，就正是因为这些侨批，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它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国的责任。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藏在每一句切要平安的叮嘱里，藏在每一笔省吃俭用寄回来的大洋里，藏在有国方可言家的觉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保护侨批，不仅仅是保护这些乡村文献，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基因，是在保护这一份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中国心。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在听您演讲之前啊，通过看电影呢，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侨批的印象，觉得它其实记载和承载的是一个个人，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血泪史。但其实这背后，如果我们把它去宏观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的，可以说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民间的史书，它更是爱国史，是奉献史。
1: 对，爱国爱家爱家人的历史。
2: 现在侨批已经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侨批档案它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有一部分共情的跨越国界的成分，它可以去触动世界人民的这种情感记忆。
1: 对，
2: 您觉得侨批当中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能够被纳入到世界记忆当中呢？
1: 其实侨批是因为有了华侨开始产生的，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华侨，在国际上就是国际移民，离开了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打拼，叫做国际移民。这个现象呢，是工业革命以来或者全球化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人他也往外走，其实他带有共性，他都需要这种情感的记录。但世界记忆遗产它有一个特点，

0: 有一个要求，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记录，但是你的这个记录在这一类记录当中你要具有唯一性。在所有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面，像这样以家庭为单位，而且我们的书信分布在世界各地，持续时间一个多世纪了，这样一种书信的体量，还有一个呢，它的运行啊，很多是民间的批举网络在运行，这样一种情况在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独此一份，具有唯一性。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2013年就刚好批准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世界移民书信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个外国学者他起来，他说我看了你们中国的这些学者的介绍，他我有一个问题，说怎么你们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书信呢、啊？你们怎么不谈我怎么想你啊？我怎么念你，
1: 我怎么爱你，
0: 哎，对，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的书信不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重视，
1: 好像他的私密性要弱很多。
0: 我们还没回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那个国际移民中心的那个主任，他首先来回答了，他说这个不存在重不重视的问题，表达方式不同，这个表达方式的不同背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后来我再补充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的书信讲个性，讲个体，我们的书信是一个海外的华侨在跟他这个家庭，他这个家族一群人在通信。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寄回200元钱，他分给21个人，最后只剩下小部分才是他这个家庭日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我们是把家庭把国家看得很重，
1: 对，
0: 我们个人是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1: 我们讲一个集体，
0: 我们讲集体，
1: 对，
0: 我们在桥下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会来寻根，第三代第四代，他只听过他的爷爷他的祖父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没有回来过，我们研究机构就帮他们找他的家乡，拿信息究竟在哪个村，最后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找到了以后回去以后，他一到村口，那些年轻人啊，就自然的就流泪，回到他的那个祖父，那个祖父已经很破旧了，他们到了那以后你就看到他在那哭，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的归宿，踏实了，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我来的来处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我感觉到很感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海外调查，我其中很喜欢去了解海外的华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就是他去世了不需要回来安葬了，那么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生命，中国人这个意思可以说在世界上目前我的调查当中看到也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墓碑上啊，在海外的墓碑上90%几都要写祖籍福建福州，祖籍广东潮阳，就说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墓碑里边要把我的根写下来，而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结起来，我们就想到的侨批也好什么也好，侨乡的文化也好，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
1: 家庭至上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这种价值观。
0: 对，
1: 而且我在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其实也打开了我对于侨批的很多的兴趣和好奇，像我们在开场当中说的江海万里
0: 心中念你
1: 便不觉遥远，它有一种诗意，这是不是也是在侨批当中的一个体现呢？
0: 这是一种文学修饰的语言啊，绝大多数书
1: 信比这个还要含蓄和内敛，
0: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有我们自己的美学。
1: 其实我跟您的感受特别的相似，不管是侨批当中字里行间所传递出的这种情感，还是电影的表达的手法，我们有留白，而这个留白其实是寄托了我们对于亲人无限的思念，对于祖国无限的眷恋，我们有这么多的空白来去承载我们无处

0: 安放的感情，可能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和体现。刚刚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座的观众他们也写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也挑了几个想来请教您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我的好奇，就是王伟忠先生，他研究乔皮，他就是潮汕人，
1: 他就是潮汕人，
0: 对，所以他研究乔皮呢，大家觉得是情理之中。但是您可是江苏人啊，张老师，所以为什么您看潮汕的这一方文化、一方水土，它的东西，不管是让您还是让我们作为观众，都可以去产生极大的好奇兴趣。
1: 哎，中国清代以来形成了四大著名侨乡，一个就是广东的潮汕，第二个呢就是广东的武义，第三个就是梅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我到了这个侨乡，看到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特别坚守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啊一种兴趣。这个兴趣让我真正看到了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民间大众传承的这种文脉，去挖掘这样一种文化创造力，那么我们的文化发展韧性和力量就会更加强大。
0: 与此同时呢，现场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他们有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2: 刚才两位老师也多次提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它。不知道里面有一幕，两位老师还记得吗？就是南芝相亲那场戏。
0: 哦，跟几个兄弟一块儿。
2: 对对
0: 对。
2: 然后当时男方提的要求是要求他多生孩子。
3: 该生过苗做新鲜，该该带些来见。
4: 哇，冲动啊！
5: 哥一个姐姐多过海呢，继续找一个。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父亲说出了那句非常打动我的台词，说走仔也可以是不走的仔。你想在当时那么封建传统的情况之下，这个父亲竟然如此的开明，尊重男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不被婚姻啊生育所捆绑。所以今天我也非常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乔皮档案申遗的首席专家，看过海量的真实的乔皮文字记录，像在影片当中他的父亲如此开明的支持他，是影片为了说就是讨好我们现代观众进行的影视创作，还是说在乔皮文字的真实记录当中就有长辈真实支持儿女自主选择人生的记录呢？
1: 好，谢谢你。
0: 您请坐。
1: 这个桥段呢，不只是你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因为就说这个电影是不是真实的。就我读乔皮来讲，尤其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书信。我给大家看一个古巴华侨写回来的书信，谈女儿的婚事，给他贤内助林氏给他老婆写的信。写的信里边就讲女儿找朋友，他开了很多条件，要找什么样的人。开完了以后，你看他专门有一句话，要与女儿相言明，他心自愿，方可行事，自要自要。
0: 啊，
1: 在古巴的这个父亲要这个母亲把给他娶婆家这个事儿，婆家的各种情况要跟女儿讲清楚。
0: 哦，要说明白，不能藏着掖着。
1: 他心自愿，你看强调的是自愿，
0: 女儿得自己愿
1: 意，女儿要自愿，方可行事，要他同意了才能够去推进。最后还有四个字，
0: 制药，制药太重要了，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约等于两个感叹号，
1: 两个感叹号。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女儿要自愿。其实我们的华侨啊，在出去以后，他们既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你看他们写信给长辈写信一定要顶格，把长辈顶到最上边，给尊长者顶到上边，然后要空格，然后再写，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书写文化。但是我们的华侨他们在海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他们把海外的一些新的思想传回来，就通过这样具体的事情，就说女孩要读书，一定要他们去读书有文化，那么终身大事不是父母之言哈就可以定终身。他们强调的是要让女儿心愿，

0: 心甘情愿，要尊重他的心愿。所以说我对这个电影一看，我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在我的看到的书信里面，我们的华侨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1: 所以它就是源于生活的，
0: 就是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0: 就是啊，
1: 他们有自己心态的开放，有自己的这种开明。
0: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种很开放的，既坚持民族传统，我们也很开放，好的东西我们都在吸收，但是我们所有的吸收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想请教张老师。
2: 两位老师你们好，在进行我的提问之前，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先跟我进行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互动。今天我带来了两封侨批，然后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哦，看一下。
2: 这两封侨批其中只有一封是真实存在的，另一封是 AI 帮我去写的。
1: 我刚刚想说是您亲自杜撰的。哦，是 AI 帮你写的。
2: 对，所以想邀请两位老师去读一下这两封侨批，判断一下究竟哪一封才是真实的。
1: 哇，这个有点难了。
0: 有点难，有点难。不该花的钱，一文莫乱花，家中老小平安便好，
2: 不必挂念我。
1: 您先猜一下，张老师。
0: 其实刚才读，有一个感觉哈。
1: 嗯。
0: 我更喜欢的是这一封。
1: 左手边的这一
0: 封。
1: 贤妻之妻。
0: 为什么呢？他都是在讲事情，他都在讲，
1: 对，
0: 钱怎么分配？
1: 嗯。
0: 还没有太多的那种，跟夫妻之间怎么怎么样，而且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他这种写法比较符合侨批的特点，他用了一个安字，说在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侨批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安，平安，安顺，安康，大安，慈安，金安，财安，等等等等，很多表示方式，一个安字可以多种表达。给老人你要讲慈安，朋友之间讲平安，都是很尊重的。这个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先说了是 AI 讲的，我就感觉到有两个地方，尤其是后边那句话，日夜思念你灯下逢衣的模样。啊，这是第一，我们的华侨书信里面，丈夫不写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呢，归乡，我们一般不叫归乡，我们叫返唐。
1: 哦，返唐，因为那时候，管中国叫唐山。
0: 唐山，返唐山。哎，好，所以说我从这两个判断来讲，我觉得这封信可能就更加 AI 集汇集太多了，好。
1: 对，我刚想说啊，其实我跟张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开始呢，觉得我们右手边的这封无期亲戚，好像是有一点像电影当中的这种诗意的美好，但是呢，当你读完第二封的时候，这种平实朴素的语言，好像有一种特别戳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回来了。
0: 对对，
1: 所以在对比第一封，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AI 故意去把它给书写的非常的华丽的辞藻。
0: 对对，
1: 所以我也同意张老师的判断。你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2: 恭喜你们答对了。确实是我左手边这一封贤妻之妻，它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应该是存在于汕头的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里面。那右边这一封确实是 AI 来写的。
1: 所以你今天带来了这两封侨批，是想同样带着什么样的问题？
2: 对，它是跟我的一个困惑是有关系的。其实在昨天我才刚刚看完给阿妈的情书，所以到现在包括我前面听老师讲的时候，我依然会沉浸在那种氛围当中。我出了电影院就在想，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一些更加多元快速丰富的社交媒体去进行交流，但是当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仍然会为这些漫长的比较慢节奏的侨批去流泪。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为什么？
0: 他提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呢？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电影最早是潮汕民众把它口碑传出来，一下子变成广东很多地方都去看。

0: 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乡嘛，他们去看好理解。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票房啊，在10亿的时候，好像我看到一个统计，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上海和江苏，第四位是四川。
1: 嗯，
0: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这一个电影的外溢现象。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去看了，这些朋友跟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内地移民到广东来打工的。他们说我看了这个电影就想起我当年到广东来打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广东发展的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机会多。到这边来以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我的前几个月的工资一发几十块钱嘛，他就给父母给他的外公外婆，他说我就回报他们，他们的后代包括他们的儿女一从这个电影当中就看到就想起他们的父辈，产生共情。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容易沟通哈，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一种生存的文化生态，非常好，效率很高，天涯若比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同时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的饥渴。其实我们在这种看起来很便捷的交往当中，边界感很强。现在不宅在家里边门都不愿意出了，都要点外卖，不跟人接触了啊，不是就是一种封闭自己吗？快节奏高速的跟世界接触的同时是一个人的孤独。好，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一部慢节奏的电影，很平静的电影，是一个讲怎么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在唤起我们心底对真情实意的一种渴望。我想这是这样一些现代人能够打动他们的，引起他们共鸣共情，他需要的一种东西，让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还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情感的源头。
1: 谢谢老师。所以等于是很多我们一个个个体各个观众啊，我们在电影当中仿佛是觉得他照见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家人啊周围的人啊这种奋斗史，以及那种静下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温度，感受自己的悲欢喜乐的那种最新的寂静。
0: 对，
1: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的，你来提问。
2: 两位老师好。那个在正式向您提出问题之前啊，然后我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独属于我们闽南的侨胞文化，因为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1: 啊，
2: 厦门。对，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去过厦门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标的地点，肯定就是鼓浪屿了。
1: 对，
2: 那我们能看到，其实鼓浪屿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建筑，其实呢，这个叫红砖大厝，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年下南洋的一些闽南华侨们攒了钱然后回到大陆然后建起来的一个房屋。然后再一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也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那我个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沙茶面了。那沙茶它本质上是一种酱，在东南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蘸料，然后呢经过我们闽南侨胞引入之后，加入了一点调料以及大骨汤之后，成为了我们这个沙茶面的汤底，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沙茶面。
1: 你再不赶紧问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底下的观众全都饿了。
2: 对，所以向大家介绍了这些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像给阿玛的情书播出之后，掀起一股就对我们闽南以及潮汕文化的一个热潮。那作为本地人，我肯定希望我们这些闽南侨胞文化得到推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这些文化能触动人的心弦，让人了解我们这些内心的共鸣。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谢谢你的这个话题啊。确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的影响它能够持续的进入到更多的
1: 对
0: 民众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支撑侨批，背后的支撑实际上是侨批的文化。那么我们希望从这个电影故事的动

0: 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的更多的观众能够走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或者说支撑他的文化当中去。比如说我们去了解民居，了解我们的红砖大厝，去吃我们的美食，这样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电影的主人翁他们的一种情感的生存。乔丕不光是潮汕有，梅州有，江门武夷有，还有其他地方侨乡都有乔丕，它的背后又是不同的文化。你像他就讲的建筑，他讲的红砖大厝，在潮汕也叫大厝，它是青砖或者是有坯搭。但是你如果说走到梅州侨乡，它就是客家人的围龙屋，你再走到武夷，江门武夷，它那个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很多了，碉楼、洋楼、祠堂都中西合璧，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观。所以我想回到的问题就是，背后的文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而且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抓手，比如说乔丕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0: 现在
1: 比如说沙茶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0: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各个侨乡分布的侨乡都在做旅游路线的设计，
1: 对，
0: 去看什么，看建筑，去吃美食，去看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你比如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通过这样一些抓手，就能够通过电影把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传承把它延续下去。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张老师的回答。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啊，其实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认识到乔丕当中一行行书信当中，其实不光有儿女情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非常含蓄的内敛的一种有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表达和情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但是也从来不曾动摇半分的赤子情怀。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与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在海报上留下您的名字，乔丕，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谢谢，再一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前的桂花闻起来是什么味道？杨山知道。这两棵古桂树龄约1020年，一棵高6米，胸围150厘米，另一棵高9米，胸围170厘米，犹如两位静默的卫士，千百年来守护着这方水土的文脉。出在山水县读书松桂林。千年以前，唐代大文豪韩愈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他心中的阳山。如今的阳山仿佛仍旧活在韩愈的诗句里。他静卧于南岭山脉南麓，群山如屏，清水蜿蜒。山间苍郁的桂花树仿佛仍笼罩着千年前的浓荫。在阳山众多的桂花树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城北咸令山上北山谷寺前的这两棵古桂。
1: 妈妈，Apple 是咩树呀？
2: Apple 是桂花树，佢已经有一

0: 千年的历史的。
1: 哇，那么 Apple 是有没有等不等吗？
2: 阳山民间世代相传，这两株古桂是韩愈被贬谪阳山期间亲手所植。据史料记载，公元803年，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至连州阳山县令，次年到任。在阳山，韩愈勤政爱民，兴学施教，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虽仅任县令一年有余，却留下了深远影响。当地百姓为纪念其德政，特将他经常讲学游历的牧民山更名为贤令山，更将这两棵桂花树尊称为唐桂，以寄托深切的怀念。然而根据阳山县的古树名目普查档案，这两棵桂花树树龄约1020年，其生长年代可追溯至北宋年间，这与韩愈抵达阳山的时间存在100多年的时间差。虽说韩愈来阳山时这两棵古桂还不曾生根，但从韩愈的诗句中可以想见，彼时的阳山已遍植桂花树。阳山地处南岭以南，常年受亚热带季风滋养，冬无严冬，夏无酷暑，形成了最适宜桂花树生长的温暖湿润小气候。在中国，桂花树的栽培历史已逾2500年，它是传说中的月宫仙种，寄托着美满团圆的祈愿，也因蟾宫折桂的典故成为金榜题名的雅誉。其花可入药、制香、酿酒、做糕，滋养着寻常生活。这份安然与恬淡，也许是中国人喜欢和栽培桂花树的深层原因。而阳山的这两棵古桂花树却独有一份不同的意蕴。它们落地生根时，韩愈已离开阳山百余载。岭南的暖阳中，它们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每逢秋日，繁花满树，清芬远溢，成了乡人的记忆锚点。
3: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典过也。
2: 时光荏苒，许多往事也化作剪影，阳山人的记忆深处却有两件事挥之不去。一是韩愈曾在这里勤政惠民，兴学育才，另一个便是两棵格外出挑的古桂。两段跨越时空的岁月印记就这样在人们的心头交织一处，于是便有了韩愈手植古桂的传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误会，也是一种深情的寄托。愿古桂所守护的记忆与文脉能像树木的生命一样，在乡土中扎根，在时光中永续。古树似也了解人们的心愿，在后来的岁月中把自身的传奇一再书写。时光走到明嘉靖年间，贤令山路一座古寺建成，人们发现崭新的寺院门前少一对古树支撑，于是把这两棵桂花树请到山门前，希望他们能护佑这片被韩愈祝福过的土地。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人挪活，树挪死，其中一棵在离开生长数百年的土地后，枝叶渐萎，生机日衰。当人们已不抱希望时，一场细雨悄然降临，枯树竟在雨后萌出新芽。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我们已无从得知它重获生机的确切原因。然而这棵桂花树拥有强大的再生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就这样，

0: 杨贵又安然走过近500年，但2018年危机又一次逼近老树。丰富的季风降水在滋养树木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雨水将周围的红壤与石灰岩冲刷混合，在树干基部形成粘着不透气的高湿维环境，这为霉菌和病害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1: 上了年纪的古树随心都是空腐朽的，受到那个木腐菌的侵蚀还有雨水的侵蚀，一定程度以后就是腐烂了。
0: 一场科学复壮行动随即展开，清理树干上滋生的霉菌与腐烂组织，涂抹专用的伤口愈合剂，阻断病害侵蚀。清除与古树争夺养分的寄生植物，改良根基土壤，优化生长环境。
1: 再过来，麻烦。
0: 这套基于一树一策精准救护方案的综合干预，为古树再次开启了延续生命的希望通道。
1: 我们是尽最大的能力，尽可能让它活得更长一点。
0: 经过保护人员持续的抢救复壮，一度濒危的阳山堂桂在2025年春天萌发出健康的新芽，标志着抢救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的成效。为了将这份独特的遗产延续下去，阳山的林业工作者们自2018年起便开始细心收集堂桂的种子，成功培育了众多新苗。如今这些新苗所长成的桂花树已遍布阳山。仙令山下，寒玉中学里的桂花树，便是堂桂的孩子。
2: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0: 泥土中挣扎出的新绿，与韩愈诗句中挺立的脊梁，在此刻遥相呼应。地脉与文脉，共阅千年风霜，淬炼出韧性的光芒。无论是人还是树，生命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不被摧折，而是历尽摧折，依然向着光明，奋力生长。

0: 误入金刚大道。
1: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2: 这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说他怀着九个月。
3: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4: 何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5: 就靠我嗓门。
2: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

0: 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6: 乌云散，
7: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小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康林母来子，我个外婆走来子，想听你再喊一声，辛苦。

0: 会儿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但熬不及。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嗯，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去，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1: 马走起来会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用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花旦，花旦，小姑娘。
2: 星光大道，
0: 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

0: 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2: 红颜弃江山北望，
1: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女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她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雨山盟雨，水盟雨，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子，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听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0: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逸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逸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戚文来，
1: 听到张逸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0: 来劲儿的，兰兰再加出票。怎么？
2: 逸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2: 无偿。
3: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

0: 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1: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吴兰兰。
2: 谢谢老师。
3: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4: 还有谁啊，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他都怀着九个月，你以为他怀着九个月啊
5: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九个月
4: 他的孩子九个月了九个月了，
3: 旭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4: 因为她怀了九个月吗？
5: 完了，怪我，怪我。
4: 九个月，就她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她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还是一个人在站。
3: 我都
4: 惊呆
3: 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4: 对，不专业的过去。
3: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6: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4: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7: 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8: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9: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10: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那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加

0: 对，为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
2: 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2: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2: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2: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2: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2: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2: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2: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2: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2: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2: 哦，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2: 啊。哦，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2: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
2: 啊对，
0: 300，老骄傲，
2: 嘎嘎的，
0: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2: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2: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2: 对，他们讲。

0: 一句我学一句，
1: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0: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1: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
2: 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
1: 会，
2: 好，
1: 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哎，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1: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2: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2: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2: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2: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就是减肥可以多吃点，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儿人来着？东北哪儿？
2: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1: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2: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2: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2: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就自驾驾船了，
2: 驾船驾船，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2: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雪儿，这俩姑娘咋整？
2: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2: 一人五票。
1: 不行，
2: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1: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追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3: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

0: 唱得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选手你非常熟悉。
2: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1: 我也觉得，真是真心的。
2: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2: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如。
1: 哦，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99-100，哎呀。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谢谢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4: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5: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潭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每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有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
0: 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三年了。
1: 对，三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回去，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 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了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但有，你还行，开心不？
1: 开心的是我今天没洗头。你也没洗头。据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试？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0: 我心情挺好的，心情好。嗯，那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儿。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在挑选呀，他这些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满足了。<笑>
2: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0: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2: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收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2: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1: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3: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1: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这次要辛苦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4: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

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登。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哈喽，诺克，我罗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

0: 郑迪磊，
1: 迪磊加投票，是吧？
0: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吧。
1: 战马乐队，谢谢。哦，势均力敌，老猫。
2: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一样。
1: 迪磊加十票。
3: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啊，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郑迪磊。
1: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干嘛？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4: 唱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0: 当然
2: 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1: 谢谢浩月，台下稍后。
2: 谢谢。
1: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
0: 但
3: 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

0: 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1: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

第四位全部进入联赛，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已晚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葛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来自于葛的生长速度。在众多植物中，藤本植物生长相对快速，而葛又是其中生长速度的佼佼者。一根葛藤最多可以分出60多条藤蔓，每条藤蔓以每天5到10厘米的速度迅速向4面8方伸展开去，同时每条藤继续分出更多藤蔓，一年之内一株葛的每一条藤可以长到50米，藤条总长度能够接近3000米。速度是基础，全面占领土地的战略才是制胜关键。当葛的藤蔓接触到地面时，会迅速长出不定根，继而发展出新的根系，甚至长成新的植株。这使得葛不需要借助花粉或者种子就能

0: 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即便遇到损害断裂，藤条迅速枯萎死亡，新藤也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一面山坡绵绵密密的葛藤，很可能就是从一株葛发展而来。
1: 所以它的繁殖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通过它的茎来进行繁殖。因此呢，它要支撑它的茎长得更好，繁殖得更好。那么一方面向上攀爬，获得更多的阳光；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块根部分储藏更多的营养，以利于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繁殖优势。
0: 有了超强的无性繁殖能力，葛的花几乎不再承担繁育功能，成为人们在野外分辨葛龄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多年生的葛藤才会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总状花序。单朵的葛花，花朵较小，蝶形，花粉深陷闭口当中，授粉困难。因此只有很少的种子能够长出豆科植物特有的豆荚。这种其他植物赖以生存的繁衍方式，对于葛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大而饱含养分的块根成了葛占领土地全面扩张的强有力武器。它们和地面上遮天蔽日的葛藤、葛叶协同作战，就这样成为一株不挑地点、遇土则安、寿命绵长的强大植物。每年五六月份是葛藤的快速生长期，它们的藤条向更高处不断攀爬，占据有利地形，获取阳光，向更远处匍匐前进，依靠土壤努力萌发新根，吸取更多能量。经过几个月的生长，盛夏葛藤已然成熟粗壮，此时的它们即将迎来一次蜕变。
2: 拿手给它洗哦，这边快洗哦。
3: 拿去，不要去，给你去。快
0: 八月的云南双江正值盛夏，北回归线暖湿的热带气候给这里带来茂密的植被。这天，布朗族青年陈格飞要进山为阿妈采集织布用的原料。布朗族祖传的手纺土布不仅轻便透气，还经久耐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挎包，在双江这种湿热气候下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土布的原材料就是葛。
2: 八月份是葛藤长得最好最结实的时候，做出来的形也是最好呢。
0: 最好的葛藤也需要费些精力寻找，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能纺线织布的藤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2: 葛藤爬到高处太老呢都摇不成，才要贴着地面长呢，长得差不多一根筷子粗呢，颜色比较深呢，头跟尾都不要，中间那一节才是最好呢。
0: 葛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葛藤茎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葛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葛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葛藤，刮掉表皮和茎。

0: 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筛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葛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葛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葛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
1: 人家不过接一次次，接次一笔，二零八年么？那交际，跨的几次交际，八年，嗯，啊，超一超跨的，要乌拉的文超有交际，不过就交际的，啊，只乌跨的的脚个。
0: 葛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葛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葛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葛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葛和山农之葛的区别。泽农之葛用来食用，山农之葛用来织布。
2: 葛，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0: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葛的诗歌。葛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葛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葛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结遗，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葛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的9、10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越来越大的昼夜温差，给葛根快茎的形成和快速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当地面上的葛藤占据优势地位时，地下的葛根也不甘示弱，以最快每小时生长数毫米甚至几厘米的速度膨大。一年的生长期，葛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葛根甚至能长到上100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葛，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葛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葛的药用价值之前，葛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葛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 2000多种

0: 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
1: 你看那一根硬根是就跟大的嘞，相当于大的哈，
2: 就那么皮了，
1: 像我们这么
2: 长的皮了啊。
0: 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
3: 高头越浅的高地，就是年岁越长的高地，葛根就越大，挖出来。这个藤藤高头开花的年岁越久，葛根就越大。
4: 你看藤子都绕到那一边去了。
3: 你看，这个是不小啊！你看这个，
1: 这么大一把呀！

0: 这样的葛根在地下甚至能长到十几米长。
1: 是你问的是你的志文志文谁谁谁
0: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葛强大的生命力和随处生根的特性，即便这么大的葛根被挖出来，这株葛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根茎。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
2: 整体那个纤维粉和碳的都
3: 敏感，材质是比较强，
4: 质量真好。
0: 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葛根解酒护肝的功效最为当地人认可，酒席开始之前都愿意先喝上一杯葛根水。
1: 好，感谢大家，我们的葛根炖猪脚还有葛粉炒回锅肉，你给我吃啊。
0: 在漫长的时间里，葛被人们使用、食用、药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对这种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充分的利用。在自然界，葛属植物的众多品种当中，人们优选出含粉量多、块根粗大的品种，在中国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而更多藏在深山自由生长的野葛也被人们充分开发利用，成为治病的良药。直到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主治因外邪侵袭，使气血运行不畅，致使关节肌肉失养形成的痹症。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

0: 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这个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1: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这样既能充饥又能治病，还能纺线织布、建房搭桥的葛，在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变换身份、改变方式，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葛曾经是救命的口粮、天然的地仓，是强韧的建材，是民间乃至宫廷广泛使用的葛衣，也是易于储存的葛粉、治病救人的中药。葛以无尽绵延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国人与自然独一无二的交融方式，搭建起一个独特又极具东方气韵的精神世界。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那么葛粉羹的粘稠是怎么来的呢？
2: 葛粉它的粘稠度，第一个它和葛根粉的这种淀粉粒的结构有关系，它淀粉粒是一个多面体，每个淀粉粒之间的接触面非常大。第二个呢，它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呢都特别长，特别长以后它溶胀以后呢，它淀粉跟淀粉之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也会增加它的粘稠度。第三个呢，就是葛根粉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多聚糖，这些多聚糖呢冷却以后它会增加这个葛根粉的粘度。
1: 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
3: 我们还开展了葛根和粉葛对于轻度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的一个实验，这个三个月的观察表明呢，葛根和粉葛它是很安全的，在临床上使用。同时呢，它有一定的降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密度载脂蛋白，它有显著的升高作用。它的升高有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

0: 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革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革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革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革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革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革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0: 明确了葛根的药用成分，曾经退隐山林的葛再次风生水起，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产品。保护好野生种质资源，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加稳定的品种，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2: 这个藤它的毛多，这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它是这样来的。
0: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3: 下表皮绒毛的颜色白，
4: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与恒丰生态葛研究所一起出去，就对全国的11个省市，就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带回来了120份这个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0: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葛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5: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1、2、3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3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6: 普查2011年启动的时候，定位着我们要为基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这种中药资源的人才队伍。包括我们江西，大概我们为基层培养将近1000名中药资源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种为当地的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撑。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葛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

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格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格，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要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

0: 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

0: 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 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

0: 开辟400多处安置点，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 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 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舆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1: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 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淤泄流量。
2: 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
0: 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比如说行动不便的，
2: 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径告游，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
3: 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4: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的。
3: 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5: 这次鱼疗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6: 有的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5: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台风临近了，
0: 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

0: 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73 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 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

0: 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3: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4: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5: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

0: 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长江口，万里长江在东海出海口的一段水域，这里也是往来船只的重要的航道。20世纪60、70年代，有附近渔民曾经在长江口看到过一根柱状的木头露出水面，可是到了80年代，这根木头却又消失不见了。大海里的木头究竟是什么？它又从何而来呢？村民的说法不断流传，谁也说不清楚。直到几十年后，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抵达了长江口，来到了这一片水面。

0: 横沙岛，上海最东端，万里长江在注入东海前放缓了脚步，造就了这里的河口冲击岛。在大自然的作用下，这里淤积成陆，水下环境不断变化。作为长江口的一部分，横沙海域航道港口众多，成为了远洋航运的出发点，也是上海面向世界的门户。
1: 其实这个到时候也是一个到时候要商业一个协调的问题。嗯。
0: 2007年到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阳到上海崇明和金山的渔村进行陆地走访，了解到了这片海域之下的线索。
1: 当地就是不同的村子的渔民都说有这个桅杆，他们叫墙根，就是露出水面的一个桅杆。我那个时候觉得呢是比较靠谱，因为是见到实物了嘛。然后呢，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

0: 候呢，这个桅杆就看不见了。所以说呢，就不同地方不同的人都指向这一个线索。
1: 这次上海地区水下文物考古摸排工作收获颇丰，而村民口中的线索一直萦绕在考古队员的脑海之中。2014年前后，根据渔民标注的海图位置，上海水下考古工作人员第一次在这片海域进行声纳扫测。在查询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考古队员认为，这个位置所指的海域内，很可能沉没着清朝末年在福建马尾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炮舰万年青号。
0: 人有的时候会执着啊，越看就越像。2015年一调查的时候呢，实际上一下水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是万年青了。
1: 水下考古队员们并不甘心，他们将水下探摸的沉船遗迹命名为长江口一号，并扩大了调查区域。很快，专家们有了新发现。
0: 经过潜水的探摸呢，因为已经摸到木头了，还能摸到那个船的形状，木头这是什么位置，船型是什么样，实际上全是盲人摸象摸出来的，但是也是给了他一个长江口二号这个一个命名。
1: 长江口二号遗址位于长江口一号遗址北部2500米处。经过调查，专家们初步判断，这是一艘大约7米宽、29米长、拥有多个舱室的木质沉船。
2: 木质沉船的确认给了考古专家信心，因为这意味着这艘沉船很可能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古代商船。然而，大河之口，泥沙俱下，水流湍急，古代大型木质帆船又无法抵抗海上的风险，那么是否还有其他航路通行？长江口二号又为何冒着风险从这里出发呢？
1: 青龙塔始建于唐朝长庆年间，距今已有1180年以上的历史。
3: 古塔园区以后就看它的砖拱形制。
1: 正是这座残塔成为了上海古往今来航运繁荣的最佳实物证明。青龙塔不仅指引海上船只往来，也连接了国内航道，而青龙塔所在的青龙镇也由此发展成为长三角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可是，为什么如今的青龙镇看不到大型船舶往来？发现长江口二号沉船的区域又为何是在如今横沙岛水域呢？滚滚长江卷积泥沙顺流而下，悄然改写了人类活动的印记。
3: 这个吴淞江呢，一直在慢慢的变小，这个变窄，那么主要是上游的泥沙太厉害，淤积的比较快，所以它的整个的河道、河床的变窄、变浅啊，所以大型的商船在宋末元初呢，已经无法停靠到这个港口里面，只能往东。
1: 明朝永乐年间，朝廷花大力气对黄浦江进行治理，原本只是一条支流的黄浦江逐渐扩展，船只往来的航道也就不断向东移。
3: 黄浦江的一个疏浚治理和打通以后，它的岸边，比如说商贸，也慢慢的形成起来，变成那个东南通进江南之都会的一个繁华的一个城市，跟大海更接近，大型的船舶更能够顺利的、便捷的

0: 到达这个我们上海县城。
1: 由此可见，长江口二号古船也是选择了这条水路。这说明古船很有可能是明朝之后的船只。然而它究竟属于哪个具体的年代，专家们暂时也无法轻易断言。2018年，一件出水文物揭开了历史的面纱。高约5厘米，设计精致，小巧玲珑的绿釉杯，底部露出了矾红彩书的篆体款式，同治年制。
0: 我们比较幸运啊，一抽呢就抽到了清代晚期的一次漆，应该都是当时的，那个船货。后来有些那个青花的那个盘子、碟子，还有碗，以及那个，还有低温绿釉的那个杯。矾红款这时候也很常见的一种写书写款的方法，不会早于同治。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光绪，他可以写同治的款，就后边可以写前面的，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沉船的年代呢就基本上就敲定了，那是清代晚期同治时期的一个商船。
1: 当我们把目光拉近，可以看到这个绿釉的釉面光洁平整，颜色也更均匀浓郁。
0: 这种绿釉杯呢，它是属于两次烧造，它是先烧那个胎那个包括底款下面白釉，它内壁是白釉，这白釉是高温烧的，然后那个外边呢绿釉是低温的，就很明确的，这是景德镇烧制的，主要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景德镇的瓷器。那这个从它的胎啊釉啊或者这一时期的特征来看，这个都是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也是
1: 小小的绿釉杯为古船年代的鉴定提供了依据，长江口二号很可能是清朝同治时期一艘装载景德镇瓷器的商船。沉船遗址深处，属于时光的宝藏就此被唤醒。专家认为，长江口二号古船应该是由上海港始发，满载瓷器货物向大海方向航行。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长江口二号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预计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这艘木质沉船属于哪种类型的船舶？为何体量如此之大？又为何承载了如此数量的船货呢？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之后，2019年开始，水下考古专家们对于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的情况进行了重点调查。这张声呐扫描图像是考古队员们当时扫测出的结果。从图上能够看出，长江口二号在水下8到10米的地方被掩埋在淤泥之下。考古人员制作了示意图，图上显示古船船体是横向左倾，底部宽大扁平。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艘沙船。
2: 在调查的时候初步确认它是沙船，它跟其他的船最大的区别，它平底没龙骨，就外面你是摸是平的，没有那个凸出来的龙骨。我们已经大部分都把那个底啊，就这个摸过去了，摸过中线了，手摸的话是感觉它是偏平的，缓缓的那种。
1: 这艘沙船模型方头方尾，底部明显呈扁平状。清朝康熙年间的《崇明县志》记载，沙船依出崇明沙而得名，可以理解为沙船并非沙子的意思，而是具有防沙的含义。它的特点之一就是适合大量运输货物。
3: 通常我们一般认为就是沙船是航行于这个北方的，看一下地图，长江口往北，特别是江苏啊这边的，基本没有什么港口，就它都是滩涂

0: 厉害。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沙船平底就意味着什么呢？吃水浅，利于靠泊。
1: 尽管如今沙船早已远离世界航运的中心舞台，但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能够表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沙船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物流生命线。
2: 如果我们今后确认它是沙船的话，那也是现在唯一的一条保存下来的沙船的食物。
1: 东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高60厘米，是如今长江口二号古船上完整清理出来的最大的一件瓷器。经鉴定是产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它的瓶身中，考古专家惊讶地发现，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了50只青花团龙纹杯，杯子与杯子的缝隙处塞进了满满的稻壳。这些来自100多年前的遗物蕴含了怎样的奥秘呢？
3: 从整个瓶子的这个沉积物里面测到的最多的就是水量，对，因为这个稻壳。
1: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内，文少清副教授和学生正在进行鉴定实验。实验的样本正是取自长江口二号东青双耳瓶中裹着淤泥的稻壳。稻壳之中封存着上海这座繁华贸易之城的流动密码。
2: 第一个东西就是水稻，水稻的 DNA 是最多的。第二多的是竹子，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和稻壳的 DNA， 我们发现哦，原来它是打包用的。那我们对它做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溯源的分析，就看这个竹子和水稻是哪里来的，然后发现跟它们聚类在一起的都是江西的。
1: 竹子和稻壳来自江西，由于瓷瓶也是产自江西景德镇，因此文少清副教授判断，长江口二号沉船上的船货很有可能是在江西就地打包封装。因此船舱内的瓷器来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整体打包后与其他货物一起运往上海，装上了长江口二号；二是长江口二号很可能从内河出发，江西作为其中的一个停靠点用于装卸货物。除此之外，另一个惊人的信息也被发现。
2: 我们还能看到很多那个蛾子和蚊子的 DNA，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 DNA 呢？这就非常有意思，说明这个季节就在夏秋季，因为它就是打包就上船了嘛。那刚好夏秋季是蚊子和蛾子它们出现的最多最频繁，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两重证据，我们大概推测这个沉船的末次航行时间是在这个夏秋季。
1: 然而夏秋之际，上海海域正是台风频繁光顾的季节，海浪汹涌，天气恶劣，使得此时行船充满了未知风险。在这样的自然考验下，清朝时期的上海港为何仍有船只频繁通行呢？书柜里摆放着吴松地教授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的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这些是英国人当时在开埠后的上海登记的信息。吴松地教授经过多年的寻找和整理，将他们在国内出版，一共283册。
4: 根据这上面来看呢，它是有这时候是有122只船是进入到上海港口了。那么其中英国船只是数量最多的。
1: 吴松地教授的研究认为，清朝末期上海港四季繁华， 一年之中无论何

0: 时，古迹商船依旧络绎不绝，甚至超过了广州。
1: 上海，因为我们都知道长三角这一带吧，是中国这个很多重要商品的出产地，你包括茶叶啦、粮食啦，还有手工业产品啦，商人就是要有利可图啊，而且要追求最高的收入吧，是这样子。而且货物运到能比较快把它卸下来，然后再很快再运出去，满足这样的条件，应该说主要是上海了。
0: 上海成为了南北贸易的枢纽。中国的海岸线，北方沿海平原广袤，沙土绵延至海边，而南方海岸山峦起伏，相接地带大多是山石，所以南北货物转运必须用不同船型的船只，而适合换船的最佳地点就是上海港。
1: 南北换船就导致了上海就开始成为中国的南北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了，主要还是它的那个交叉点地理位置，这种交叉就使得南北的船只都要在上海进行交流了。
2: 这只船舵正是从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中被打捞上来的，它激发了我们对整艘船全貌的强烈好奇。通过长江口二号沉船，我们得以窥见上海这座商业贸易港口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的沧桑变迁。对于考古人来说，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古船呢？古船上又隐藏着哪些城市的历史信息呢？
0: 自沉船被发现以来，考古队员们便反复潜入水下进行勘探。然而，长江口水流大，流速快，水下环境浑浊，并不利于沉船发掘。经过多轮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古船整体打捞出水。但是，打捞如此大体量的木质古船，在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中，谁也没有试过。
3: 我们实际上前期啊，对这条古船的打捞方案进行了多种方案的一个设计，然后又从其他的这些专业方面啊，融合了其他的一些新的工艺，然后组成了新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技术是叫弧形梁，无损伤、无接触整体打捞技术。这是一个创新的技术。
0: 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是将隧道工程里的盾构技术、打捞工作中的圈梁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相比传统的沉箱式打捞，22根弧形梁自动穿过古船底部，能够连同周围的淤泥、掉落的文物一同打捞上岸。2022年11月，历时多年准备试验，长江口二号古船被整体打捞出水，迁移至上海船厂旧址一号船坞存放。
4: 前面呢，就是这一号船坞的这个船闸，船闸之外就是黄浦江的那个江水，它是从那个长江口，然后到吴淞口，然后吴淞口顺着黄浦江逆流而上，然后过了杨浦大桥之后，它直接拐弯进来。
0: 长江口二号被包裹在古船整体打捞专用工程船奋力轮的怀中，缓缓驶向黄浦江畔的一号船坞。这艘专为打捞而生的巨轮，以其一己之力，完成了通常需要3-4艘工作船才能完成的抬浮、运输、进坞、卸载等工作，避开了无数潜在风险。随着迁移的圆满完成，古船转入考古和现场文物保护阶段，这里被建造成了一座只属于长江口二号古船的考古工作站。这个工作站不仅为古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保护舱，还开展了对古船的持续保湿处理和生物病害防治工作，确保这艘历史的见证者

0: 得到最妥善的照料。工作站及实验检测等多项功能于一身，从沉船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物，最快5分钟就能被送到地下的实验室进行清洗整理，而送达过程越短，越能降低病害隐患的发生。科技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使用，为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我们会整个联动的设计，然后将这个船坞本身纳入到博物馆之中，然后博物馆呢将来就会是陈列我们长江口二号的文物，然后这个船坞呢也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繁华它新的一个生命。
0: 室内形似玻璃罩一样的是可开合式保护舱，每天固定时间舱门开启，考古人员进入遗址工作，他们需要先将沉船表层堆积物清理完成，才能划定探方，一点点发掘。长江口二号仍然保持着它在水里的样子，整体向一边倾斜，古船的整体打捞让考古人员得以更加真切地观察到文物，便于更好地研究。
2: 这一端呢是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北端，那么这一端呢是这个南端。那么整个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量比较巨大，一道道立起来的是叫我们叫隔舱板，我们隔舱板呢一共是有30道，然后呢有31个舱。
0: 据历史记载，传统的沙船通常设有20个隔舱。但打捞上来的长江口二号沉船却拥有多达31个舱室。这一发现表明，这艘沉船装载的货物量极为庞大。在淤泥和藤壶、牡蛎覆盖的船体深处，还隐藏着数量惊人的文物，它们正静静地等待着考古学家的深入探索和研究。隔舱板旁，船体的主桅杆以凸起的形态矗立，下方设有一个方形孔洞，这个孔洞原本是榫卯结构的连接点，古人通过这种精巧的工艺打造出能够支撑起庞大船只的船体构件。这样的巧妙设计使得这艘沉睡了百年的巨大木质帆船至今仍然能够以其船体结构的完整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2: 从这个东侧是可以看清楚这个船的这个是倾斜的，在遗址里面的时候是向这个海的这一侧倾斜，长江水流太强劲了，就把它那个就是冲到向海这一侧那个倾斜了，倾斜呢是向海这一侧倾斜了这个33度。
0: 长江口二号沉船的考古发现，通过细微的痕迹拼凑出丰富的信息，也汇聚成一部展现上海城市发展变迁的宏大历史。这艘沉船就像一颗琥珀，将历史的尘埃与秘密紧紧封存，等待着后人慢慢发掘和解读。这个陶罐顶部已经完全破损，仅有罐身和罐底保存完好，这正是长江口二号沉船打捞出水以后在沉船遗址的淤泥中清理出来的，这也是他首次对外公开展示。这个看似普通的陶罐中究竟蕴藏了什么秘密呢？
3: 测到了10几种植物这些植物呢我们一看都跟中药有关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它是个药罐子，然后发现这些中药都跟治疗可能维 C 缺乏或者是这种消炎有关的药物，它只有经历远洋所以它才会导致这个现象，所以它需要这种中药。
0: 根据专家的研究发现，药罐中提取到的中草药成分 很有可能适用于治疗肠。

0: 长期缺乏维生素 C 而导致的疾病。这也说明长江口二号的船员很有可能历经了长久的航行。沉没百年的古船揭开了船员的秘密，也揭示了上海海上商业贸易的历史。
1: 长江二号它本身是一个沙船，对于上海，对于中国近代航运业，就是交通业，其实有它一个独特意义。上海是作为中国真正的交通枢纽，真正的成为中国的这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或者说商业的中心，开始奠定了一个基础了。
0: 逾越百年时光，上海的海上商业贸易历史与这艘古船所承载的故事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考古专家团队利用一系列高科技手段追溯长江口二号远行的奥秘，也揭示了那个时代商业贸易大都市的繁华与细节。
2: 长江口二号沉船，这艘承载着清代技艺的木质沙船，见证了上海以港兴市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与水共生、与海共荣的悠久历史。这场跨越百年的超时空对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当今的人们能够了解它的故事。这艘沉船也因此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清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
0: 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在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点45分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

0: 还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2: 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4:30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
3: 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2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3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顺势奔腾而出，快速汇入长江水域。
4: 我们会根据防汛预案值班值守，会根据相应的预案来全员到岗，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对所有的机电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摸。
3: 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1: 为全力迎战八威，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2: 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78处安置点。
5: 11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分布多地实行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1: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2: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那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

0: 昨天16天，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

0: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州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溢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1: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为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3: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4: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5: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巡洪安全。
4: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6: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4: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2: 昨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
7: 在昌平区刘村镇60岗村，记者看到去年9月底建成的高地堡垒在今年汛期已经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高地堡垒在应急时段作为汛期险户集中避险安置点，使用面积约210平方米，采用装配式搭建结构，接通水电，设有卫生间，共2层，12个房间，可以容纳48个人同时居住，必要时还可以加床使用。

0: 所需。
1: 据了解，昌平区刘村镇因转移的险户涉及20个村，共597户，1523人。其中，自行前往村委会协助转移至高地堡垒临时避险点集中安置993人，投靠亲友530人。
2: 北京市怀柔区因为地处山区，过去几年都不同程度遭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
3: 今年，当地政府将各项防汛任务前置，以其最大程度在汛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2025年7月26号，一场特大暴雨突袭北京怀柔区的琉璃庙镇，地质灾害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今，时间过去了近一年，当时山洪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4: 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去年山洪泛滥的河道，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房子上面的一个黄色的印记。

0: 就是去年洪水泛滥的一个位置，所以包括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侧的这个房屋都已经是被冲毁掉的。那么今年是进行了重建，包括河道也进行了加宽，大概扩宽了2米的左右。
1: 为了应对北京每年七下八上的汛情，过去一年当地除了修复受损的道路、加固山体、扩宽河道外，也多次复盘当时的汛情，如何在当地小气候频发、天气预报无法准确预测时，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2: 在本次预警之前呢，我们琉璃庙镇各村至少进行了四次演练啊，同时呢经历了十余次的预警。那么每次演练和预警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复盘，根据实战的这个经验呢，对我们镇村两级的防汛的工作预案进行优化调整。所以我们的防汛预案呢是确保了无限接近于实战。那么针对此次的预警呢，就按照既定的预案，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了人员转移。
1: 防汛工作事无巨细，尤其山区的村落绝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居住，如何更有效地将防汛预案落实到位？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琉璃庙镇的前安岭村，这里也是去年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
0: 262.507米，这里是前安岭村2025年七月遭受特大洪灾时最高水位的位置。那这样一个标志也提醒着这里的人们不要忘记水灾的风险。而依托这里的地形地貌，在不远之处就建起了一座高楼，也就是高地堡垒，那么用作遇到任何可能性的自然灾害时的一个应急避难所。
3: 这儿原本呢是一个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就是小平房，然后经历过这次水灾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就是在汛期呢我们就用于这个防汛的各项部署任务，在汛期过后呢，然后这个一共分三层加一个露台，我们也可以作为村级的产业发展的一块基地，比如就可以做一些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农业产品展示大厅这样的一个用于产业发展的这么一场所。
1: 马泽倩告诉记者，琉璃庙镇共有25个行政村，按照今年的防汛要求，目前89名包村干部都已经下沉到村，并24小时在村驻守，以更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3: 如果我们以人去找房子的话，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肯定是有疏漏的。那你要以房找人的话，你这家到底今年来多少人，我们就点人头，就及时的就告诉大家什么时间点到我们高地堡垒。基本上我们长期在的话，也就我们7-8个人。任务是重，但是作为党员，我们还是要以人民至上的，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的本职本责嘛。所以说，困难不怕，能克服。
1: 在确保留守村内人员从居住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既定路线之后，对于一些不具备在村内防汛的老年人等人群，北京市怀柔区从9号开始，先后将他们转移到位于区内平原的安置点。西湾子村村民肖凤华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来到这个安置点了。
4: 脑袋绷着这个弦儿，就怕有雨大时候再怕跟去年似的来不及，断水、断电、断路，就出不来。今年就是有准备，是上安置点啊，还是投亲靠友啊，这些工作我们大伙儿都愿意，就是提前出来。
1: 据介绍，目前北京怀柔区已经有300多名群众被转移到安置点，按照计划，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在安置点完整度过本次汛期后再安全地返回家中。
5: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70岁的老人，都有自己的基础的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专门成立了医务室，配备了11名医生，按照印医档建立了这个档案，每天对他们进行巡视检查。实际上，我们围绕着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提供一些细致的服务。虽然这里的安置点，但是通过我们的服务，给老人创造一种家的感觉，尽量使他们能在这里住得安心、住得顺心，能圆圆满满、平安安的把他们送回去。
6: 昨天，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为暴雨。
7: 受降雨影响，天津部分路段及地道出现积水。
8: 截至11号下午16时，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记者到达天平地道，看到这片区域积水已达1米左右，工作人员在全力清排。
9: 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联系交警及时进行了一个封路，排水的能力大约是1小时1000立方，随着雨量增大，积水深度增加。我们也在不断地增加排水力量。
8: 为应对本轮降雨情况，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613名工作人员及711人的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

0: 提前降低与污水系统水位，停止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部开启，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1: 昨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宝清县遭遇强降雨天气，
2: 双鸭山市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3: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及高空低涡共同影响，本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双鸭山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
4: 提前对全县主干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清理河道杂物，拓宽行洪断面，同时我们还完善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各项预案，全力以赴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从十号开始，甘肃省陇南市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
2: 当地迅速应对，转移人员，疏通道路。
0: 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五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行动，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5: 通知人员上来以后，通知我们避险嘛，然后把我们安置到这个酒店。
6: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
0: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辖区交警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公路部门调集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经全部抢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吉林中南部、黑龙江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吉林东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
1: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
2: 期间，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那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7: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8: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7: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8: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

0: 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1: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降雨。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是广泛传播，引发部分市民恐慌和热议。
2: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3: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4: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3: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6: 此次重组于2025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战略部署。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重组大会，对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企业依法合规履行各项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境内外全部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数据显示，航空煤油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至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重组后，两家企业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昨天是世界人口日，千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2: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3: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4: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3: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0: 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2: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0: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0: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2: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3: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0: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3: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0: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
2: 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3: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0: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

0: 万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1: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0: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大変これは年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2: 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3: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2: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提高离开了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
3: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4: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3: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

0: 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 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0: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2: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 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 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 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3: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消息。清早六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5度，东经119.9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的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已经逐渐展开了哈，那这方面详细情况，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昨天呢，我国的降

0: 水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就是台风巴威本体直接给台湾、福建、浙江带去的降雨，另一片呢是台风助力副热带高压水气输送，间接给西南地区一直到华北、东北带去的降雨。其中在浙江洞头，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50毫米，河北迁西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单日降水量记录。台风巴威呢，已经分别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未来它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后转向，导致中东部地区的水汽非常的充沛，累计降水量大。今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主持人，
1: 那为什么台风巴威会给北方多地制造如此猛烈的降雨呢？
0: 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呢，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庞大的环流持续地从西北太平洋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那么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这些水汽呢从我国的东南沿海直抵华北、东北，所以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北京、河北部分地区受到太行山、燕山等地形的抬升因素的影响，也会放大降雨的强度。未来不仅华东一带的降雨持续，东北等地的降雨也会增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兰州阴17到23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成都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威海阴26到3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8到33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南昌中雨27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卡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正好在玉环当地卡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现场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卡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挺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点45分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0: 下面一起来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记者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情况。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它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

0: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那目前呢，乐清全市仍处于狂风暴雨中。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时此刻就在乐清一处道路除险现场。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
2: 国荣，请给我们带来你的报道。
3: 好的，主播，那么此时此刻呀，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八威呢是在昨天的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今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呀有1300多株的这种树木出现了这种倒伏，其中有700多株呢是被连根拔起了。那我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现在光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3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级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这块的一个积水呢达到了10公分。但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积水呢其实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乐清全市出现这种下穿隧道包括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当地的消防部门呢也是携带了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包括专业的排涝的设备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根据我介绍呀，现在市里目前最深的一个积水处呢能够达到半轮胎高，也就是将近有30-4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积水。那么我们也请到了乐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曾家辉，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曾队，您给我们讲讲现在我们面对于台风过境以后出现的这种倒伏呀包括这个积水的险情，我们如何处置的？
4: 目前全市乐清市全市接到那个社会救助警情大概13起，然后其中涉及台风的警情一共7起，然后主要以那个高空的那个清障为主，清障和人员撤离为主。然后现在目前乐清大队已派出大概30辆的这个消防车进行这个一线的协助开展清障和这个排涝工作，然后携带了大概20余件的小型排涝设备和1件的大型排涝设备进行这个排涝作业。
3: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工具加持的话，我们这个后续这种各种险情的这个除险工作会效率会有更高的一个提高，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行，感谢，辛苦。行，好的，主播。那么我在乐清市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虽然台风现在已经过境了，风力呢也不如刚才不如昨天晚上登陆的13级那么大，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强风暴雨的这个侵袭。我们各种的作业人员也已经出动了到街头大街小巷上，对于各种险情进行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谢谢国荣发自乐清的报道。的确像你说的哈，虽然现在路面的积水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风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尽量还是带

0: 在家中。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浙江温州乐清街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来自九个在建工地的500多名工友临时转移到了这里。
1: 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工作人员正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来回进出的人脚下打滑。安置点的大厅里，床铺按照工地分区摆放，志愿。

0: 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活。
1: 安置点虽然临时，但社区的基本服务全部跟着搬了进来。便民服务台、医疗台就设在大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24小时值守的志愿者随时在线。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应对台风来袭，从10号早上6点多起，当地启动万人大转移。
3: 按照预案要求，霞关镇11个村的11614名群众必须在当晚7点前全部集中安全撤离。
4: 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村书记商量后，紧急打电话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及时将老人接走。
5: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2-3层砖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4: 面对老人的态度，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终于成功说服了老人安全转移。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
6: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转走。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沿海多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乍阳乡，当地农户的设施大棚正遭受风雨影响。
3: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那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建军，现场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宝建宅村的一处农业种植示范基地。那可以看到，现场呢，此刻风还在吹啊，雨势呢相对也是比较密集。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场雨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雨啊和风呢也是忽大忽小、飘忽不定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巴威从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呢，已经过去7个多小时了，对当地的这个农业产生的影响怎么样呢？我们请大家往我身旁看哈，在我所处的这块种植基地里呢，有20多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大棚，那里面种有像草莓、还有非洲菊等多种的这种作物或者是水果。那我们注意到每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塑料薄膜啊，已经被提前拆卸掉了。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说呢，在2天之前台风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前的组织好，把这些薄膜有秩序的拆掉，然后放到棚体的两边。因为这个大风的来袭之后呢，如果塑料薄膜覆盖在棚体之上的话，它这个受风面积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在强风的吹击之下就将这个棚体啊给掀翻。那农户也告诉我说，这样一个塑料大棚，它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大概是在3万到4万元。如果提前将塑料薄膜拆掉之后呢，就能够最大限度上来减少强降雨对于棚体所造成的损害，从而降低这样一种经济损失。那我们再来仔细的观察哈，看到这个棚体两侧的这个钢架上，每隔1米多的距离呢，就会有这样一根黑色的结实的带子用来绑紧和加固，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对这个棚体的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的镜头再顺着这个棚体往下面看，这样一些水渠中的水呢正在一直往下游流动哈，没有遇到丝毫的这个阻碍。这也是2天前呢，当地的这个农户在乡村干部的这样一种带领下，提前把沟渠中的一些杂物、枯枝落叶，还有一些泥土呢清理干净，目的就是保障这样一个水渠水流的畅通。如果说这个水流不畅的话，那很容易导致这片农田积水之后呢，这个农作物的根部啊就会受到水的浸泡而腐烂，从而导致减产。所以说呢，在台风来袭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当地呢已经做了大量的这样一种防范应对工作。而我所在的这个宝建宅村呢，全村大约有80多户，近300口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所以说，在农业方面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工作呢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蔗荣县呢，全县大约还有像这样的设施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亩，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已经 组织

0: 支了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农户进行加固等措施，同时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农作物呢进行抢收。那据我们了解到呢，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已经完成了相对水果的抢收约160吨，那对于这种蔬菜等作物的抢收呢，已经完成了80吨。那截至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以及农业部门了解到，从此刻来看啊，此轮的这个台风巴威对当地农业的影响相较往年来看是比较弱的，一方面就得益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提前做好了各种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在的风力和雨势相较往年的台风影响比较小。那不过呢，当然这场风雨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像我旁边这个大棚里，它种的就是非洲菊这样一种作物，那它开花之后，有的花呢就会被风吹的折断或者是凋败了，所以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我们也从现有关部门了解到呢，那在这次台风过后，当地的这个农业部门呢也会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来全面的摸排当地农户受损的情况，并且呢协助农户进行这样一种雨后的补种，来帮助他们进行尽快的恢复生产和生活。那除了对当地农业方面的影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在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浙蓉县大部分地区仍然还会有中到大雨，而且在部分高海拔乡镇最高的风力呢仍然可以达到8到10级。那现在还需要警惕或者提防的一个风险，就是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各种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同时呢，县里的消防应急等相关的部门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应急救援力量的准备，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他们也是随时的来应对各种突发可能产生的险情。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感谢建军从福建宁德发回的报道。
2: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1: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多地电力系统在台风登陆前全面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前置应急抢修力量。
3: 浙江温州是此次台风巴威登陆风雨影响的核心区域，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库实施开闸泄洪，提前腾出550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完成温州全市3550个避灾安置点的安全用电检查，运维人员还提前进驻海岛值守，配齐应急发电机抢修物资。
4: 我们完成沿海10公里内港塔抗风能力校核，落实应急抢修队伍267支，共3125人。
3: 福建福鼎市地处福建东北部沿海，当地电力部门对低洼片区配电站房开展防水补墙等工作，防范台风侵袭后雨水漫灌倒灌等情况。而在江苏，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运维人员对临近电力设备的树枝进行修剪，在台风来临前完成全市树线矛盾隐患清零。
5: 针对养老院、人员密集场所等民生用户开展专项用电检查，进一步强化居民小区重要用户电源防灾抗灾韧性。
2: 那台风巴威在登陆后还会带来哪些影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台风登陆呢，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由于巴威的环流庞大，如同一个巨型的抽水机，未来它会把更多的水汽送入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带来的风雨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华东地区会在台风本体影响下出现强降雨，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地区也会因为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而出现强降雨。今天早晨7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我们看到图上这些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普遍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都会是暴雨

0: 如注的景象，局地不乏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主持人，
1: 好，谢谢魏楠的介绍。八位呢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呢，八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
2: 13号到15号，八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余省区市。
1: 预计台风八威登陆后将持续北上，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河北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增派工作组赴河北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那受到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
2: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张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轮降雨过程。
3: 好的，两位主播，各位观众，我们这里是北京市东北区的密云区。那从昨天夜间一直到今天早晨啊，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雨。现在呢，是一个停歇的状态。那从昨夜到今晨，这里边的降雨量呢，已经平均超过了6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呢，就是一个暴雨的状态了。那所以说，整个密云区啊，包括它的东部地区会更明显一点啊，东部地区，还有包括密云区往南相邻的，像顺义啊、平谷，还有，更南部一点的，通州区这些地方呢，都是北京靠东部一点的地区，它这个24小时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呢，是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这次的降雨呢，整个北京的一平均下来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也是达到一个暴雨的级别。那目前看呢，今天白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的东部。但是整个的要到夜间的话，可能会稍微会停缓一些。大部分城区的话，今天白天应该会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了。这次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北京主要是从10号开始，11号一直到今天12号，3天有降雨的天气。那连续的降雨呢，其实河流也有一些涨水，包括为了应对强降雨可能出现的这个洪水影响啊，所以说北京的一些水库也是提前的泄流，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河道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急流的风险。再加上呢，这几天由于降雨，山区的这个土壤的含水已经基本达到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不能再吸纳更多的水了，有可能发生啊这个崩塌啊、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这些风险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那目前的情况呢，北京就是这些。
2: 好，感谢张景从北京密云为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
1: 而为了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2: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4: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5: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4: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6: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4: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那未来强降雨还会波及哪里？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这个方面。

0: 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安徽、江苏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吉林、辽宁、河北、东北部一带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尤其是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随着台风环流继续北上，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结合，强降雨将会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可以说影响不容小觑，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2: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8: 首先来看外贸，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10: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

0: 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国家信息通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2: 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3: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4: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3: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4: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1: 看完需求侧，我们再来看供给端。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3: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
2: 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3: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6: 这恰恰说明我们正在经历投资引擎的深度切换， 过去啊，一说稳投

0: 司，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1: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这一航天突破引发多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
4: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相继刊文剖析可复用火箭对商业航天发展的关键价值，肯定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成果。
5: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刊文称，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完成火箭回收任务的国家。文章还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3: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装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8艘舰船、2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7: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8: 回来，五人

0: 业主十八，
1: 业主十八，业主十八，导演好，
0: 放。
2: 在此次野生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驻源，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在后续野生任务中，我期待同俄方开展更多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经验，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技能。
3: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4: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3: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行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一枚巡航导弹对一艘未听从伊朗警告的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迫使其停航。
1: 声明称，事件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称，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予以强有力回应。声明还警告称，此类干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国、以色列以及那些允许敌方利用其领土作为基地用于展开军事威胁的国家承担责任。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0: 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他

0: 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1: 莫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称，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被全部拦截。
1: 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1: 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1: 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0: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
1: 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2: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

0: 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
0: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2: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 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0: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清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军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3: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0: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 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

0: 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伊朗国家电视台、英文频道等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伊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阿萨卢伊和迪尔港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的具体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目标展开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23到30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多云15到2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7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阴13到19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4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晴23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阴转多云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24到32度，烟台阴26到32度，潍坊阴转小雨27到34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3到31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盐城小雨转阴29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7到33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